0: 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8点，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今天早间的整个天气其实是比较阴沉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早上一出门的时候呢，心情也更加的顺畅一些，不焦不躁的啊。这样的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宜出行的。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城区的部分路段上呢，已经是出现了一些压力比较明显的状态了啊。比如说在这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我们目前看到整体在快速路进城方向的这个车流量呢，是处于这个比较偏多偏大的一个状态。特别是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啊，如果说您此刻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呢，整体队尾已经是几乎是排到了恒大林西郡，从这个门口开始呢，已经是出现了一个逐渐缓行的状态。如果说此时此刻您要继续经过西陵二路快速路往点军方向的话呢，可能或者是往沿江大道方向的话呢，在这一段得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其次呢，进出城方向的发展大道上呢，主干道上我们也来观察一下。发展大道目前主要是在出城方向，我们看到北海路口啊是出现了一些排行。在这个北海路口目前可能在这边有掉头需求的车辆还挺多的啊，基本上好多车辆在这边掉头之后然后再进行一个通行，所以掉头的速度有时候有点慢啊，所以导致整个直行车道上的通行也会有点不太顺畅，所以这个路段上北海路口出城方向需要多多关注一下。其次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在城东大道的港窑路口啊，这个沿线呢主要是今天除了从东风路这边经过到宜化巴黎相送，要往港窑路方向行车压力比较大以外呢，反方向也呈现出目前的一个滞留情况。从我们的直播画面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啊，刚刚过了三医院之后呢，沿着城东大道，如果此刻您是要往中南路方向的话呢，目前也是在恒大地景这个小区门口的位置啊，出现了一个排行。基本上这个车道呢不算是两车道那么宽，但是可能前方路口处啊有基本上挤成了三个车道，到这边两个车道，最窄处可能就是共一个车道通行啊。因为这边道路在进行着这个实时的施工，所以说道路的通行条件确实比较有限一些，随时车道可能有变窄变宽的这样的情况。大家在这个汇入的时候或者是变道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啊，不要说在这边争抢啊加塞啊，以免对这个路段上的这个通行压力呢造成更大的一个阻碍。因为今天早上从港澳路啊三医院这边呢，要往这个恒大地景这个方向，往中南路这个方向出现了排行，也造成了三医院门口的一个双向通行的缓慢。目前如果说您是从三峡职院这边啊胜利三路经过到三医院要往港澳路的话呢，这一段目前也是有排行，基本上是双向都有排行。最后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主城区方向啊，目前主城区这边呢，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是在县府路这边。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这个县府路上啊，双向行车都会有一些滞留，因为这边呢是我们的实验小学的学院街校区，可能有送孩子的一些家长，包括呢它相邻的这个新街啊、人民路啊这些分布的小区也还挺多的，比如说美安官邸啊、墨池苑呐、还有这个县府苑呐，所以从这个小区的出入口啊，都是临近县府路的，所以大家在这边出行的时候呢，稍微还要再注意一下整体的通行速度呢。

0: 还是比较缓慢，包括有学校，大家也要注意小心别嚷一下。包括和它临近的西泠一路上呢，目前也是西泠一路的珍珠路上要注意一下，从这个电脑城也就是星火路这边出来的车辆在这个路口会有点多。包括西泠一路上呢，目前如果说您是从环城东路要往珍珠路方向通行的，也是略有一些排行，这两个路段上呢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吧。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端午准备带着爸妈孩子去哪玩。
0: 这个端午节呢，三天假，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好好的规划一下。但是好像是这个端午的天气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说您是在宜昌来游玩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我看到好像整个啊周后段一直到下周好像我们都是泡在雨里了啊，说这个梅雨季节要来了啊，但是呢我感觉好像最近的这两天的好天气让大家觉得好像有点热，但是又下雨了，泡在雨里我会觉得这个雨是不是有点多了呢？因为我看到宜昌市气象台啊，在昨天中午的14:56是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提醒，说到了就是呢预计6月18号，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端午长假的小长假的前一天啊，6月18号呢，湖北省将进入到梅雨期，我市有一段集中的降雨时期，其中18号到19号我市是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20号到22号呢有较强的降雨，另外呢24号前后呢有一次降雨过程，所以建议大家要做好梅雨期的一个防汛准备，防范连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不利影响。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我都以为前段时间已经是梅雨季节了，
3: 那没有，那还是要过一段时间，就应该是在，
0: 因为前段时间雨真的还挺多的啊。
3: 是的，就但是正儿八经的应该是在六月二十多一点点，可能就集中下雨。
0: 地理课本告诉我们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这个时间进入到梅雨季节。
3: 我想知道降不降温呢？如果说不降温的话，又降雨，可能还是
0: 有点闷啊。但是可能六月份这个天气降雨，可能温度没有那么高啊。如果说到了7、8月份那降雨的话，那就是蒸桑拿了、啊。
3: Oh my god！
0: 所以说要进入到梅雨期了，大家也要做好一些防范工作，比如家里的一些衣物啊，还有一些东西要及时清理啊，不然容易长霉啊。包括有一些衣服可能要咱们及时的烘干，不然闷在那里就容易有一些异味啊，所以这里也要做一下提醒。包括也要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了，除了端午节假期要来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跟大家买买买有关，跟大家为大家省钱有关，那就是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618年度大促主播甄选专场，我们的预热正式开启了，可以说这是我们全年超大专属福利来袭啊！应该是除了双11就是618了，错过可能你得再等大半年了啊！得等到下半年双11才有这样的优惠了。
3: 我们先来跟大家说第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您如果说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每个人都可以领到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想要更省钱的话，就认准618专属储值，储值500块钱到账550块钱，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0: 是的，我觉得确实，如果说您真的是要买东西的话，这个储值完全是不影响，而且是再多送您这个券，还是挺优惠的啊。包括我们消费也是有惊喜的，您确认收货满999元，直接送您行李箱，达标就送啊，咱们不限名额的。还有返券复购啊，就是满299元就返10元的无门槛券，满599元就返30元的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
3: 您还要记住我们的活动的节奏，我们活动是从6月8号到6月16号，只要您预热去水，先领券，先储值，锁定优惠，在6月17号的晚高峰，我们会 专场直播重磅开抢。
0: 嗯，是的，大家一定要记好，就是在明天的晚高峰啊，咱们比618早一天、早一点啊，早一点来享优惠，
3: 是的，
0: 拿福利。我们的厨房冰雾扇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分享过，包括夏天必备的防晒衣、速吸鞋、空调被、防晒霜、居家服，还有马上要到来的父亲节穿搭，超多夏季的刚需爆款的好物全部给大家上新，所以赶紧来提前锁福利囤优惠啊！锁定我们6月17号的晚高峰直播间，618专属低价好物通通拿下，千万别错过了。
3: 嗯，而且说到我们的618呢，其实已经隔我们的端午很近了，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选择买买买，刚好刺激一下我们的消费，然后在端午呢享受到我们的买买买，享受那种拆快递的乐趣啊。
0: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明天晚间晚高峰的我们的主播甄选的专场直播啊，大家千万别错过了。这会儿呢就可以在微信上搜索1059主播甄选啊，去预约直播，包括呢你可以在页面里滑一滑看一看，先浏览一下，了解一下您到底想买什么啊，需要什么，都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优惠，比较一下，确实是啊，只有在这个618这样的大促才能有这样的实惠给到大家。
3: 嗯，而且说到我们的618隔端午很近，在端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吃咸粽子呢还是甜粽子呢？
0: 嗯，
3: 这可能是历来之争啊。
0: 就是每年这个时候元宵节的时候咱们要说一下甜咸汤圆之争，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呢，然后又要来一个甜咸粽子之争啊。甜粽党就会觉得甜门永存啊，咸粽党就会觉得咸粽无敌。
3: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我是中立啊，全部都要
3: 啊，都想吃，咸的也很好吃啊，甜的也很好吃。我也
0: 其实我吃甜粽子一般是吃清水粽，然后蘸白糖。
3: 哇，哎呦，
0: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绝。
3: 那真的是吃家，那真的是吃家，我还没有这么吃过
0: 啊。
3: 清水粽加白糖吗？
0: 对吗？这不是最常规的吃法吗？
3: 没有，我从来不蘸东西。
0: 哦，
3: 是的，
0: 这应该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吃清水粽的一个常规操作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还蘸一次不够，然后吃一口得蘸一下，吃一口得蘸一下啊，就是吃一个粽子小半碗白糖都没了啊。我觉得那种甜甜的感觉到现在都还能记得，但是因为现在要控糖，所以不敢吃太甜，所以逐渐的转向说，哎，偶尔可以来点那种咸蛋黄肉粽啊，这个我也还挺喜欢的。
3: 嗯，而且我们刚才说到我们甜粽的主流一般就是什么蜜枣、红枣、豆沙、
0: 豆沙这样的
3: 啊，莲蓉，还有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刚才什么粽，清水粽，还有白米粽。
0: 对，它应该不算是对你我刚刚说的清水粽，它包括白米粽啊，都是蘸白糖，或有些人也会蘸蜂蜜。
3: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能够吃到那个粽叶的那种清香啊，而且又蘸了白糖之后呢，糯糯甜甜的，然后那种白糖颗粒又是很有脆劲儿的，然后那种糯米又是很软糯的，那种口感也是很有层次，所以我觉得清水粽估计也是很多人觉得原生态很好吃的一种口味。
3: 嗯，但是我更喜欢吃咸粽一点，因为我喜欢吃肉。咸粽的就经典款的就是鲜肉粽，还有我们的咸蛋黄
0: 鲜肉粽，刚刚我上说的咸蛋黄肉粽嘛。
3: 是的，
0: 这应该算是咸粽的顶流了啊。
3: 对，还有我们最负盛名的嘉兴肉粽也是闻名全国的。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它那个咸蛋黄肉粽啊，它那个肉啊，我之前有吃过，它有的可能是有的品牌它做的是比较瘦的那种肉啊，有的品牌呢可能做的有点肥，但是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那种肥瘦搭配相间的那种鲜肉，因为糯米汁要吸一点那种肉汁儿，你肉太干了的话呢，可能肉汁又没那么多，太肥了的话你又会觉得油腻，所以这种肥瘦相间的鲜肉粽啊，能够恰到好处的让糯米吸满这个肉汁儿，可能一口下去就会觉得特别好吃。
3: 嗯，而且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么多，就感觉咸粽也好吃，甜粽也好吃，
0: 都好吃，都拿下吧。
3: 嗯，是的，所以说
0: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啊，
3: 对，
0: 包括从这个月饼开始到粽子啊，特别多的创新口味儿。
3: 嗯，
0: 我上次还看到一个什么火腿粽子，还有什么香菇鸡肉粽啊，还有什么灯影牛肉粽啊，反正这个粽子的口味儿真的是太多了。
3: 是的，你说到这个种类，我们还潮汕就出了一个叫双拼。 轻粽，就是一半甜一半咸，能够同时满足两种口味。但我觉得那会不会吃的有点怪呢？
0: 嗯，可能就像我们吃烧饼，有些人喜欢吃怪味烧饼一样，又咸又甜的啊。而包括像福建两广地区啊，听说他们那边有一个豪华版的粽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3: 什么？
0: 叫海鲜粽，里边加的有干贝呀、有虾仁啊、有鲍鱼啊这样的食材。哇，我的天哪，这到底是吃粽子还是吃海鲜啊？
3: 是的。
0: 那这颗粽子啊，可能我们平时可能几块钱的粽子，这颗粽子得几十块钱了啊。
3: 而且像现在很多粽子已经不再成为了一种食品，它好像更加成为了一种社交的礼物啊。你看像泡泡玛特，它就推出了限量的粽子礼盒，然后呢像线下很多的星巴克的新冰粽，新冰粽真的还蛮好吃的，今年还搭配了新的帆布包。然后不少人感叹，就是好像是为了去吃别人的限定款，为了这些新的帆布包然后才去买粽子，美食反倒成了附属品。所以说我感觉现在像粽子是它的社交的属性好像又强了一点。
0: 嗯，是的，好像做得更加年轻化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呢聊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这颗粽子，你到底喜欢吃什么样的口味啊？包括有一些什么样的口味。其实我觉得呢，这个节令美食还是很重要的，它是搭配着我们的这种节日，它是传承了节日的这种传统。所以好像每到一种节日的时候呢，能够有固定的一个美食搭配，能让这个美食或者是能让这个节日它的整个感受会更加立体，或者是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端午节假期有没有给自己准备一款什么样的粽子呢？我觉得前段时间好像从上个月开始，我发现超市里面都已经开始卖粽子了啊。
3: 是的，但是其实我觉得粽子吃多了也不好，就是有的时候一吃粽子，其实它主要是糯米做的，你想它粘性很大，饱腹感很强，但是消化其实很慢的。如果你是空腹去大量的食用的话，把它当主食吃的话是很容易胀腹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搭配大家在以后吃粽子的时候搭配一点清淡一点的饮品，比如说陈皮茶呀以及绿茶是可以来解腻的，
0: 消消食儿啊。粽子虽好可不要贪口啊。
3: 是的，不要贪嘴。
0: 糯米吃多了容易，真的是容易腹胀啊。
3: 是的，而且很容易睡觉，会晕眩晕了。
0: 所以大家这个小朋友吃的时候啊，千万别因为好吃就吃太多了。其实我觉得除了端午节的美食，除了粽子之外，好多地方还会吃不一样的东西啊。就是吃粽子啊，有的地方还会端午节嘛，雄黄酒也是得搭配上的啊。包括还有的会吃咸鸭蛋啊、绿豆糕啊、油糕啊，对吧？而且我看到还有人留言说，有些地方也有娘家给女儿送端午的这种习俗。
3: 这应该是陕西那边的习俗，其实送端午的习俗。
0: 还有什么外婆给外孙也要送粽子啊，女儿要回馈母亲，像油糕啊还有绿豆糕啊，邻里之间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美食分享啊。突然一下觉得这个节日烟火气好重啊。
3: 是的。
0: 所以说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大家准备怎么过，都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端午美食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病房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房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5: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三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三件套，赶紧下单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4: 品春茶，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7: 救命啊！
6: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

0: 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新宁二路的快速路，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也就是在靠近我们的华翔这一侧的话，如果您是往智喜昌大桥方向，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新宁二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上空，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进到下城通道之后，其实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呢，可能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多担心。在这一段如果说您继续往前走的话，虽然说车流量密度比较大，但是依旧还是都在普遍的缓缓的通行当中的。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也就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这一侧呢，可能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的，在这个路口呢，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新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上空。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选择往这个方向通行的时候呢，请你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在辅路以及主路上的车流量密度比较大，所以说请你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可能现在在8:21，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口，在二中门口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司机朋友们在学校路段呢，也请您保持车距。再来，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在我们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您是要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呢，在港胜利三路一直到港城路，在这一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可能由于我们的从巴黎相送这里左转进入到山河园路这一侧的司机朋友们呢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呢，可能您还需要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目前呢在山河园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公园的这个南门的这个路口，也就是在宜昌市幼儿园恒大地景分园的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密度还算是比较大的。但是好消息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辆密度其实并没有很多，所以说在山河园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您只要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之后，您再继续在东山大道选择往新宁区或者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的各个路口其实都还是比较畅通的。在稍早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可能会经历一定的排行，但是在快要接近8:30的8:23，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都已经是比较畅通了。但是呢，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新宁一路附近的街区呢，请您一定要注意小心谨慎的驾驶。在人民路、县福路以及我们的德胜街，还有环城北路上，可能在这几条小巷小街里都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新宁一路两侧的街区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保持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看到在二医院的门口，在靠近二医院的这一侧，也就是往新宁一路往我们的沿江大道方向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在二医院门口的车辆呢，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呢，大家可能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几则宜昌本地要闻以及省内要闻。我们先来看到宜昌本地要闻，湖北省将从6月18号正式进入梅雨季，宜昌将有一段降雨集中期，其中6月18号至19号

0: 6月20号至22号呢有较强降雨，另外6月24号的前后还有一次降雨过程。 再来看到6月15号， 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最新的楚超联赛积分榜。 截至当前， 宜昌东阳光队以5胜2平的成绩 获得17分积分， 位居榜单的第二位， 仅次于武汉华工科技队。
1: 6月15号， 2026年度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 新闻发布会在宜昌市政府新闻发布厅召开，按照国家和省级统一部署，今年继续聚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 于6月集中开展全国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2026年的15个玉米主导品种名单， 由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的杂交玉米新品种康农玉8009位列其中， 成为此次宜昌上榜的唯一品种， 继2025年后继续蝉联榜单。
1: 其实目前宜昌市已有湖北采花茶叶等24家企业 通过生态低碳茶认证， 涉及茶园面积达到了15,850亩， 居全省前列，这意味着未来这些企业产出优质安全茶叶的同时，还能参与农业碳汇交易，获得卖茶叶加卖空气双重收入。
0: 6月15号，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对全省2优1先拟表彰对象名单进行公示， 其中宜昌11个人和19个集体拟获表彰。
1: 近日位于宜林区东城试验区的宜林区老年人颐养中心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计划11月底完成全部单体建筑主体封顶。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 规划建设养老床位500张。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湖北茶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010亿元， 成为全国第7个产值超过1000亿的产茶大省。 截至目前，全省茶园面积达584.5万亩， 产量达46万吨， 260余万人依托茶产业增收致富。
1: 近日应急管理部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 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 此次湖北省共招录消防员630名， 均为男性， 其中消防救援队伍600名， 机动消防队伍30名。
0: 近日秘鲁国家馆正式入驻华中贸易服务区一带一路的国家馆集群，标志着中秘 经贸合作再添新平台， 这也是目前全国第一家受秘鲁驻华大使馆官方授牌的特色产品以及文化实体展馆。
1: 继续来关注武汉神经修复创新药研发生产 这个基地呢，近日在东湖高新区开工建设，这标志着专注中枢神经系统重大疾病原创型生物医药企业达尔文生物科技湖北有限公司总部入驻光谷。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8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FM95.6和FM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端午准备带着爸妈孩子去哪儿逛。 我们可以看到在粉丝的互动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朋友们留言， 他们说到像瑞安就说到， 我们小时候叫丹阳，后来好像才叫端午。 图斌说好像是的，也叫端阳节， 没有改名， 只是端午节从古至今有很多叫法， 据说端午是节日中叫法最多的一个节。
1: 是的，可能以前有叫过端阳节， 又叫端午， 可能每个人的叫法不一样啊， 但是我们现在统称为端午节啊。
0: 是的， 我们还有悠悠他猜，就是这个可能丹阳是不是以谱导致的，是不是口音问题，就像左单左单人，就是做端正，是不是做端正，所以说端和单可能就是同义不同音了，在以谱的这个改造之下，那可能是有这个渊源哦。
1: 他这个分析感觉还有点意思啊。
0: 这个历史脉络上好像是的呀。
1: 是的，有时候我们又说端午节又称作端阳。

0: 洋节会这样说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还包括还有很多的名称，我们刚刚说到了什么。还有什么五月节呀、女儿节呀、诗人节呀，真的也是刚刚说到了，是我们传统节日当中名称最多的节日啊。五月初五，但是基本上可能现在我们统称都是端午节。粽儿尖尖，艾草青青，这个季节可能就是离不开的两大标志，就是我们的这个粽子，还有这个门口会挂艾草啊。
1: 嗯，是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粉丝群里面也说，那是不是端垒应该叫端垒呢？那可能也是的呀。要回去问一下，
0: 没有，就是如果说普通话的话，如果说宜昌话的话，可能会叫成这个名字啊。
1: 嗯，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个即将到来的端午节你准备怎么过啊，准备带着这个家里的家人啊、孩子啊、还有这个父母啊、朋友啊，准备去哪玩，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4: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5: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4: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5: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4: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9: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城区目前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其实相较于稍早时候，在7点多钟的时候，可能现在城区的各个路口的排行压力是已经比较小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刚才所说到的两个点，一个是西岭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岭二路快速路，其实您是往大桥方向的话，是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而如果您是对向车道上往三峡大道的方向的话，可能在我们西岭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会经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只要经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可能在二中门口再稍微等待一会儿呢，您继续往直行呢就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用担心。而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与港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往雪月城方向呢，其实在这个路口在4个方向上来车都车流量密度都不是很大了，但是呢，您可能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交通局大楼门口这里，在交通局大楼门口一直到我们的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路口，在这一小段上，城东大道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您只要经过了这个排行的路段之后，您继续再往雪月城方向或者是往我们的广电方向，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您还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目前呢，在我们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在这里往交通局到了门口方向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而在我们看到新林一路，在新林一路周边的街区呢，其实现在需要注意到的就只有在我们的西林一路的二医院的门口这里，可能在靠近二医院的路口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40，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期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问问各位，这个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小长假，你准备带着爸妈带着孩子去哪逛一逛，去哪玩一玩啊？因为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小长假呢，咱们宜昌可以玩的、可以逛的、可以看的、可以吃的东西真的都还挺多的。
1: 对，没错，但是要跟大家提醒的一点就是咱们这次的放假是不调休的，但是也是不免费的。本周上班时间是6月19号的时候，也就是周五放假，根据我们的例行的通知。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速是不免费的，根据我们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来说，高速免费的通行时间范围只有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端午节其实并不在免费之列。
0: 是的，所以这个端午节假期高速出游不免费啊。
1: 是的，
0: 这个也许就会把大家的这个脚步也许就局限在城区里，
1: 只准在宜昌玩，都只能在宜昌好好玩，
0: 就不上高速了啊，不去别的地方了，在宜昌也挺好玩的。刚刚我们说到了从18号晚上一直到20号晚上，每天晚上咱们的沿江的这个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系列活动都特别有趣啊，包括还有在万达广场这边还有这个美食肥鱼啊，还有这个解放路啊、夜市啊、CBD 小吃街呀、我觉得等等这些能真的是够你一边吃一边逛一边看演出，然后回去再好好的休息啊，第二天再接着出来看因为你一晚上真的看不完，从这个镇江阁一直到这个天然塔啊，常常有精彩，你这顺着溜走下来，哎，这一路走下来应该走不下来，有点太远了，
1: 太远了，我想走好累哦那一下还要过江，一下要到西坝，一下又要回来，走我感觉凭双脚丈量虽然是有意义啊，
0: 这个共享单车吧，骑个小黄车可以啊。
1: 是的，我觉得可以。
0: 所以说呢，在这个端午节假期的宜昌好吃的好玩的还挺多的，你准备怎么来安排这个假期呢？都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6月15号的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的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呢提供了岗位是1268.1万个，参与求职的毕业生呢是达到了1352.4万人次。
1: 今年1至5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完成货物周转量15636.55亿吨公里，同比增长6.2%。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6月15号在重庆举行，仪式现场发布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今年的6月15号至21号是我国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14号宣布已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是数月谈判以来取得的最重大的进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0: 继续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5号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
1: 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6月15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进入阿曼湾， 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5，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了这个话题呢，是跟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小长假有关啊。这3天假期呢，咱们不用调休，不用补班，能够快乐的过端午啊，不用担心下个星期可能要上6天班这样的事儿啊。所以说呢，这个3天假期大家准备怎么玩，去哪玩啊，都有些什么好玩的，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但是也要跟大家提示几点啊，一共有这5点是我们的出游避坑指南。第一个是天气预警，今年我们的龙舟水也还有结合我们的梅雨时节持续时间比较长，在华南啊以及江南地区呢降雨是偏多的，所以说您如果选择户外游玩的时候，请您务必要携带雨具。山区景区呢要谨慎前往，警惕山洪、泥石流、道路积水等风险。当然雨天路滑，游玩拍摄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0: 是的，特别是这个端午节假期啊，都是降雨会比较多一些。包括在6月的整个下半个月呢，我们这个宜昌即将进入到这个梅雨期，所以雨水也比较多。大家出门的时候呢，除了带好雨具之外呢，开车也要注意安全，咱们行人也要注意安全，路面比较滑，出门玩的时候呢更要注意安全。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要注意一些热门景区啊，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点呢啊，这边都是实行的这个门票制啊，大家不要临时前往，有些地方可能还需要提前预约啊，咱们提前了解一下购票方式，避免到了现场没票你排队又浪费时间了啊。
1: 并且呢，我们在第3点我们可以看到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消费，一定要避坑一些过度包装礼盒，我们要按需购买，不要盲目跟风我们所谓的联名以及限量款，节日核心是心意而不是昂贵的礼品。
0: 是的，还有就是提醒大家错峰游，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宜昌市民来说啊，像是假期很火的一些地方，三峡大坝、三峡人家啊、清江画廊，还有最近宜昌周边的一些网红打卡点，比如说啊G348国道啊，还有这个连陀畔大桥，我觉得这一段平时宜昌朋友都可以去玩啊，节假日的时候咱们就把这个时间和空间都让给外地的朋友啊，以免在G348国道上这边很容易造成一些交通的排行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等候啊，所以咱们宜昌的市民啊，咱们节假日就别往这些地方扎堆了啊，咱们就在城区里玩一玩啊，咱们就是游玩的时间和机会都比较多一些，假日的时候呢，就把这些一些景点的位置，咱们就让给我们的外地游客哈。
1: 像还有最后一点要提醒的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作息规划。3天长假其实也不算很长，所以说请大家不要熬夜狂欢。像最近啊，我们的楚超以及世界杯啊 Major 都已经开始打响了，所以说其实要避免我们的假期结束后出现节后综合症，影响我们复工复学的状态。而且呢，今年的端午假期又和父亲节夏至紧密的挨到了一起，所以说不少网友也会带着父母出游，选择一些其实景区都要选择一些那种道路平缓、设施完善的景区，要考虑一些老人的体力和舒适度。所以说，休闲观光其实比远高强度的赶路要更有意义。
0: 其实我觉得啊，节日还是要过得有仪式感一点啊。端午节怎么来过得有仪式感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包粽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啊？其实你把那个从粽子把它包好还是挺难的啊。别看它小小的一个三角形，觉得很简单。之前我有尝试过，你要把它包得好，包得好看啊，而且还紧吧，煮的时候不要散啊，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我看到网上好多那种包粽子的教程，包括你买到那种食材回来自己，你从泡糯米、洗粽叶到调这个粽子馅儿啊，全家一起动手啊，甜咸粽子可以各包一点，可以体验这种手工的乐趣，还能分享给身边的一些朋友。我觉得端午节真的是很适合一家老小一起包粽子啊，这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个事儿。其次呢，其实我觉得可以打造一些居家的端午氛围啊，比如说我们门口悬挂艾草啊、菖蒲啊，客厅里呢可以 放一点这种香囊啊，包括好多也会有很多手工，比如说自己缝制香囊的，还有做那种艾草锤的啊，我觉得这个都还是挺有意思的。还有这种五彩绳啊，都是我们端午节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些事儿啊。
1: 然后再就是我们可以趁着这个小长假，其实像我就感觉我可能三天都会待在家吧，可能居家躺平是我本人的首选啊。忙碌了一会儿，其实三天假期用来休整一下充电一下其实是很完美的。然后呢，平时也可以，其实我特别想自己做一次家务的大扫除，我想彻底去收捡一下，然后放空自己，就什么都不想，只是在动手做事情而已，就缓解一下我们的平时像工作呀以及等等等等一些疲惫。
0: 做家务对你来说是一件放松的事儿啊，
1: 就是什么都不用思考。
0: 那你以后多做家务吧，你妈妈听到这句话应该会很欣慰的。
1: 那今天不能被她听到，今天晚上她回去就录音了，真的要我做。
0: 没事，我会把 这段截下来啊，转发给你的妈妈。这个我觉得真的还是希望这三天假期大家既要充实又要劳逸结合啊，稍微可以玩一玩，但是作息也要注意很规律，也不要把自己玩得太疲惫了，毕竟三天之后又是迎来新的一周，新的一个工作日。还有贴心的提醒，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真的是粽子千万别吃太多了、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糯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些人甚至是都不能吃糯米、因为它就完全消化系统无法适应这种食物，这种美食，无论是糯米啊年糕啊，我有个朋友就是都完全吃不了这种东西，吃了之后可能就是有点那种会肠胃不适，或者是有一点反胃酸那种啊。所以大家就是虽然说粽子好吃，但是也要稍微节制啊。包括端午节还有传统的雄黄酒啊，也是
1: 的，也是要少喝的。
0: 对对对，但是现代真的医学证明雄黄还是有一些这个有害物质的、啊、咱们就是稍微少喝一点啊，也不要去跟风这种古法习俗，保护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1: 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其实也分享了很多，从我们端午，像我们群里面还分享的是叫什么丹阳吗？丹阳节，
0: 端阳节，你看你就完全是方言化了，丹阳啊，
1: 丹阳，端阳节，然后从我们的端午的千年的渊源，再到咱们家门口的这样一些大南门啊、西坝呀、啊、等等的一些到时候端午的活动，我相信就是屏幕前以及收音机旁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对这个节日有更多的了解。
0: 我觉得再过两天，真的是我们宜昌的整个节日氛围感一定是拉满的。
1: 是的，
0: 想象一下峡江两岸的粽香飘逸啊，龙舟鼓声阵阵啊，还有各大的游园啊、市集呀、啊、也会热闹开场。三天小长假还不调休啊，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不妨要放下一下平时的忙碌，约上家人好友，走进我们的滨江江畔啊，奔赴屈原故里，沉浸式的来感受独属于我们宜昌的端午风情。
1: 最后呢，我们也借着这种浓浓的端午意，也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宜昌的父老乡亲们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0: 是的，所以那真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提前祝大家端午节端午安康了啊！我觉得可能这个祝福要一直延续到我们的节日的当天啊。我们的跟大家也小小预告一下，端午节当天呢，我们早上8点到10点钟呢，也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融媒直播啊，包括实时的一些路况出行，
1: 没错，
0: 还有我们的一些啊端午节的好吃的好玩的，也继续会在那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持续分享。所以那今天就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临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宜昌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重要提醒，预计6月18日湖北省将进入梅雨期，我市有一段降雨集中期，其中18号至19号我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20号至22号有较强降雨，另外24号前后还有一次降雨的过程，建议做好梅雨期防汛准备，防范连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不利的影响。好，这时段我们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以城市更新强功能促发展惠民生，提升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水平。市服务新通道指挥部召开专题会议，锚定年度目标，务实高效推进。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如何激活长江发展新势能。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宜昌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隧道锚正式进洞施工。2026年度宜昌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启动。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相关乱象如何治理？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6月15号，市委书记黄建雄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牢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切实以城市更新强功能促发展惠民生，不断提升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水平。请听记者的报道。
3: 推进老旧小区及老旧房改造是实施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黄建雄走进刘家大堰社区，与社区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了解改造历程、资金来源，查看健身、托管、养老等服务设施，肯定社区通过引进市场主体，探索投建运一体化模式取得了积极成效，要求发挥项目的示范作用，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更好满足群众在居住条件、小区环境、周边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黄建雄随后来到肖家港15号原拆原建项目现场，询问产权归集、资金平衡、政策支持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推进全国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建设，把探索出来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形成机制。要持续做好群众工作，吸引运营主体参与，通过居民出一点、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破解资金平衡难题。要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每个改造项目都成为群众满意的安心工程、放心工程。抓好重点文旅项目周边片区城市更新，对于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具有重要意义。黄建雄来到紧邻三峡国际邮轮中心的夜明珠钢材市场，查看市场环境、功能布局、听取改造方案、市场运营等介绍，要求统筹抓好片区改造、污水治理等工作，着力引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把发展预期变成实实在在的项目，推动片区整体提升。黄建雄还来到位于西坝岛的龙源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听取周边交通组织老旧房拆改、业态换新等情况汇报。黄建雄强调，西坝岛紧邻葛洲坝水利枢纽，地理位置独特，旅游资源丰富，要紧扣西坝岛的功能定位，高标准做好规划设计，一体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业遗产盘活、滨江岸线整治，实现文旅融合与城市更新协同推进。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参加调研。
0: 6月15号，宜昌市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指挥部召开专题会议，传达贯彻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领导燕元仪、胡朝辉参加会议。会议要求，市指挥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

0: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书记关志欧在一章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提升工作质效，全力服务新通道工程加快建设。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锚定任务输、作战图、聚焦五件一改等重点，有序高效推进征迁安置和设施环建，要坚持实干作风， 以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周到细致的后勤保障，安全稳定的社会氛围，为工程建设创造一流环境。要坚持城市而上，围绕产业、置业、就业等关键领域，持续谋划推进重大项目，实现服务工程与助推发展双向并进。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把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作为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阵地，落实好群众诉求、联动处置机制，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凝聚起人民群众支持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强大合力。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关文海出席会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关文海出席会议。
2: 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关文海出席会议。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关文海出席会议。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设标志着长江黄金水道迈入了系统性升级的全新阶段。今天的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我们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如何激活长江发展新势能。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 3.36 亿吨。 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 3.6 亿吨。 每年因通航效率提升及替代陆路运输等方式节约的费用可达 180亿元， 物流降本效果显著。 同时还将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重庆市港航海事事务中心海事处处长陆朝辉：
3: 船型标准化，结合了效率，也降低了我们建造的成本，也提高船舶的质量。标准化之前，我们的船舶平均单位能耗是 7.6千克每千吨公里，但我们现在降到是1.6千克每千吨公里。
1: 从宏观全局来看，新通道本质上是对整个长江经济带的系统性升级。长江经济带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新通道的建设相当于打通了黄金水道的任督二脉。随着这一关键节点的畅通，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要素流动将更加高效，从而全面提升黄金水道的综合效能。
4: 从微观城市层面来看，虽然沿江城市共享效率提升的整体红利，但各自的发展机遇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汤鹏飞：
5: 像宜昌会从过去的一个堵点变成中游的枢纽，真正成为连接长江中游与上游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那么对于重庆而言呢，新通道 会让制造业的物流成本大幅下降，那么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一带一路”的联动效率。再看看武汉，它是我们整个长江中游的航运中心。那么新通道建设所带来的，包括船舶准点地的提高、航线密度的增加，其实会促进我们沿江，包括南北方向货物更愿意在武汉集结，
1: 扩大我们这个长江航运中心的辐射范围。依托三峡水运新通道，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钢铁、有色等产业将沿江集聚发展，深度激活长江中游的区位价值，推动西部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共进。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汤鹏飞：
4: 新通道不仅仅提升了我们整个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一个要素流动效率，也将有效地促进水陆港包括岸产城的一个深度融合，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
5: 畅通国内国

0: 对双循环的主动脉。无论是新通道所带来的促进物流成本的降低，包括优化产业的布局，还有创造发展的机遇，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沿江的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提升百姓的福祉。
1: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2: 6月15号，宜昌城西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南京关长江大桥迎来重大节点，大桥北岸隧道锚正式进洞施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本次进洞施工的隧道锚依托西陵峡山体基岩受力特性构筑锚固体系，和传统重力式锚定相比，具有开挖量小、占地少、生态扰动小和适配山区地形等优势。此前南京关长江大桥已顺利完成北岸主墩桩基施工，此次隧道锚顺利进洞，将与主墩施工形成双向攻坚态势，大幅提速整体建设进度。据了解，南京关长江大桥南北两岸均采用隧道锚建设，隧道锚是大桥核心承重结构，也是承载主缆拉力、保障桥梁整体稳定性的关键部位，单缆拉力达5万吨，是世界上拉力最大隧道锚。
2: 日前，由中国中铁一局承建的沿江高铁宜孚段宜昌境内 YFHBZQ-3标宜昌长江公铁大桥南引桥正在有序施工中，该引桥长530.4米，横跨江城大道和宜粤高速，是宜昌长江公铁大桥衔接南岸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引桥施工对促进宜孚高铁建设提速具有重要的意义。
4: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2026年6月是全国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6月15日，宜昌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启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宣传月活动，打响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3年总体战。市政府、人民银行宜昌市分行、宜昌金融监管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宣传月及总体战的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本次宣传月活动紧盯风险高发领域和易受骗人群，宣传范围实现传统、民生、新兴领域全覆盖，聚焦民间投融资中介、伪私募、伪金交所、非法金融中介、理财等传统领域，以及养老、康养、涉农、消费返利、教育培训等民生领域，重点排查虚拟货币、区块链、量化交易、云养殖、解债服务等新型非法金融活动，针对老年人、青少年两大易受骗群体，定制差异化宣传方案，拆解手机 APP、 网络平台等诈骗套路，增强老年群体防非拒骗免疫力和青少年自我保护的能力，在全社会普及金融安全常识。宣传形式兼顾传统阵地与新兴平台，做到线上线下同频发力，持续利用广播电视、社区宣传栏、村村响等渠道，拓展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渠道，开展非法金融风险警示宣传，生动展示非法金融活动套路和防范技巧，组织金融机构、基层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力量，依托楚超、端午节等重大文旅节庆活动，开展典型案例宣讲、知识问答等趣味活动，让防非宣传面对面，深化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村组、进家庭、进网点的七进宣传模式，推动防非志愿宣传队与社区、网格、警务、物业等工作深度融合，让防非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在强化宣传引导的同时，我市将保持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高压态势，全面打响风险防控总体战。各职能部门将分工协作，对无资质从事金融业务、虚假金融宣传、违规招揽客户、非法推荐金融产品等各类涉嫌行政违法行为开展拉网式排查，发现线索第一时间立案核查，快速处置，一经查实，将严格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顶格处罚，对整改不到位、屡查屡犯的主体将持续追责，对涉嫌刑事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公安部门将对非法

0: 一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虚拟货币非法交易等各类金融违法行为，露头就打，从严追究涉事人员的刑事责任，彻底捣毁犯罪网络，斩断非法资金链，同时全力开展追赃挽损活动，最大限度地挽回群众经济损失，以严实举措守好群众钱袋子，护航全市金融环境平稳有序。6月15号，记者了解到，宜昌市供销社日前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中国供销合作社标识规范使用清理工作，重点针对未经授权冒用标识、与供销社已无关系但继续违规使用标识、已获授权但未规范使用标识三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各类主体500余家，标识使用载体385处，发现不规范问题11项，整改率达100%。在排查阶段，宜昌市供销社联合市市场监管、城管等部门对基层社、社有企业、经营服务网点等开展拉网式核查，共发现未经授权冒用标识2家，与供销合作社已无关系但继续违规使用标识5家，授权但未规范使用标识4家，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6月15号晚，职工主场悦动当阳2026宜昌工厂音乐会当阳专场在当阳市霸林化工园辉阳2期项目现场开唱，近2000来名来自园区各项目的建设者、产业工人与当地的群众欢聚一堂，共享属于劳动者的音乐盛宴。活动开场前，简朴而庄重的颁奖环节尤为动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戴黎、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程海苑以及湖北省工人先锋号华强化工三尿车间工艺一班，在工友们的注视下接过荣誉，经久不息的掌声响起，那是同行者最真诚的致敬。再来关注，6月15号遇见五峰感恩江城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活动在武汉市江岸区举行。活动现场，五峰重点介绍了柴布溪大峡谷、五峰国际滑雪场、实景演绎一夜芳华等核心文旅资源，全面展现五峰四季可游、全龄宜游的发展格局。同时，推介会上正式启动了22度进山计划，全县8大核心点位联动，实现了一镇一特色、一点一主题游玩矩阵，推出贯穿6月至10月的夏季避暑系列主题活动及文旅惠民政策。两地多家文旅企业、旅行社现场达成合作，进一步拓宽客源市场，深化产业联动。五峰与武汉的情谊厚谊、深情厚谊源于对口协作帮扶机制。近5年，武汉累计投入帮扶资金3.7亿元，落地援建项目43个，先后选派11批次105名干部赴五峰挂职帮扶。两地以文旅为重要纽带，深化客源互送、项目共建、人才互通等合作，让土家特色文化走出深山，充分彰显城乡联动、携手共赢的发展理念。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这里是新闻深一度。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扫码直接缴费，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然而生活中很多车主呢，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的营销套路裹挟的情况。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的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3: 来看一下啊，
4: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3: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 哎，秒表打开，
4: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

0: 打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1: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0: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走了几个车？
2: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4: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5: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4: 对。
5: 然后您就同意了？
4: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在开车也没细瞅。
5: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4: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3: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6: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3: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7: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8折还是9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不但没降低我成本，反而增加我的成本，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3: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8: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9: 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的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我们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套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10: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3: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10: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请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3: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1: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 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3: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8: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3: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12: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9: 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结局。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和野生动物朝夕相处。他是来自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
10: 好，大家好。
9: 今天李老师来的时候，依然还是标志性的穿着打扮哈。那您每天的日常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的一天。
10: 好，
9: 所谓 vlog 是什么样的？我们用语言描述一下。
10: 我们起床之后呢，就要去先把这个昨天晚上冲的对讲机就开始对调频，对完调频之后呢，就开始门外的这个巡护车就要打着了拉开铁门就要开始上山了通过盘山道，然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到我们的指定地点然后就开始定点定线的这样的去巡护，也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样线法或者是样点法，这样去监测野生动物嘛。然后山上还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红外线的监测相机，
9: 这些都是你们提前放进去的
10: 对的，都是我们平常放的这个相机嘛然后去回收回收采集卡，回收电池等等吧，包括更换有没有设备损坏什么的。那么目前来说还是挺好的，游客还是比较文明的，看到相机呢在前面有时候摆个 pose 或者是做个手势什么的就离开了目前说损坏相机的事情比原来要低很多了
9: 就是我们听到您说到的去检修，包括要收集这些记忆卡、内存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听上去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有些短视频当中是会看到有一些放在野外的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的。
10: 对的，对
9: 啊。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去野外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没有自己真实的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见到过摆放在山间的这种红外摄像头，
10: 非常这个隐蔽的。
9: 对，我刚刚就想说它应该是隐蔽的状态，
10: 对对对，
9: 因为要不然如果人能够轻易察觉到，其实动物可能会比我们想的更灵敏一些。
10: 对，所以说它就是迷彩色的，然后它就是我们管它叫无声的监测嘛，无声监测然后就是静静的在树干上或石头旁边或者在水旁边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最主要的工作还要查看水边饮水点，这些动物的饮水点，还有这些小的这个滩上这个河滩上是否留下这个动物的足迹还有粪便包括大的这个石头上，还要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动物在这蹭过的这些毛发都是我们，就像咱们市里头，咱们看那个早报一样所以我们的巡护员也要看那个早报就是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动物在这出现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有没有受伤通过脚印

0: 山，然后甚至一是要靠双腿了，因为在山里面要走，因为有很多是车肯定去不了的地方。
1: 对的，
0: 更多的还要可能打开自己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对，实际上在野外的工作的时候呢，最好是两个工作，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嘛。那么在两个人一组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呢去调换设备啊，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呢就负责什么警戒呀、或者是安全呀。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人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内心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那种会调动你所有的这种感官啊、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内，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做在外地啊或者在其他区域内去做这个监测的时候啊，配合别的单位去做监测的时候呢，你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你要做监测的时候呢啊，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调动你所有的这个感官啊，包括听觉视觉啊，这种就是非常灵敏，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就是你一下就融到这个自然界里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你有可能也会被捕食掉。
0: 你把自己放在了大自然的生物链中的一环，
1: 对的，
0: 其实是摆准了人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的那个位置，而不是在像日常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一样，你是居高临下的，我是掌控世界的主导者。
1: 对，一看我们在市区的时候，就感觉到啊，就好像都没有什么，包括我们在周边游玩的时候，哪怕有三五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有发生任何感觉。当你只有在一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然后两个人又失去了这个交流的时候，然后就那种感觉呢，是你最容易就是产生的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因为很多的物种啊，你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但是它会看到你，然后会隐藏的看到你，然后你会不会被捕食掉，然后你怎么样去逃生，或者是怎么样啊去引起其他的同伴注意啊等等，或者怎么样去融为这个自然界中，然后又可以在自然界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啊，实际上在那种感觉的时候呢，是，就是那种体会的感是最强烈的吧。
0: 您在说这段的时候，虽然说的是您的日常工作，但其实有一些爽点，或者说您的感悟，是当代的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想要向往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他们想要copy 一些或者复刻提取一些您这样的感官，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愿意走到大自然当中去了。包括您也讲到说，驴友们、徒步爱好者们、户外爱好者们这两年的
1: 很多，
0: 对行为规范也会更提升了的原因是，他们更了解了自己和大自然相处的和谐之于我们人类的好处。
1: 对的，对的。
0: 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才会反过来更爱惜
1: 对
0: 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1: 对，你看我们在日常巡护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在高原呀、比如说还有是雨林呀、这样去协助其他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比如说我们曾经被这个熊追过，也被野猫牛追过，也被其他的这些但是在巡护员来说呢，最怕的就是熊嘛，熊它会主动进攻，而且呢，我们这两年看到高原上的这个熊呢也非常多，就藏棕熊非常多，然后会有这个停车在318或317的时候路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去跟那个熊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实际我们喜欢自然的是都是。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熊还是非常狡诈的，非常聪明的，
0: 哦、智商其实很高，
1: 对，它是非常聪明的，对，它会有侧面，然后慢慢的接近你，然后突然去袭击，所以它是巡护员中我们最怕的就是熊。当然我们在高原上看到很多人去投喂它一些食物，包括像可可西里狼去投喂它一些这种食物，而且可可西里狼已经变成了网红狼，那么还死掉了一只，然后被出了车祸。实际呢，我们就是在自然界中看到这种动物就非常喜欢，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个自然界中远远的观看它，让它保持原有的这种本能。如果投喂特别多的话，对自己本身也不好，然后对于这个野生动物物种它也不好，它会吃掉很多的这些膨化食品啊，油量过高的，包括其他的这些塑料袋也会误食，那么再加上它的就会传染人兽共患疾病啊，
0: 对对对，
1: 很多的隐患呀，包括它的粪便也会拉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区域附近啊，或者停车点附近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吸入式的这个都不好。
0: 对，您刚刚其实李站长一下就讲到了 近半年。

0: 年到一年之内发生的很多人和野生动物之间没有保持太好的所谓边界感
1: 的
0: 一些案例，有些可能在制作成短视频之后一度成为所谓的网红，流量很好，然后就会有一些可能在相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知识不是很健全的游客眼里，会觉得我要去效仿，我也要去那个地方找一找可可西里狼，我要投喂一下等等。因为其实在很多画面上我们也看到，您说那个狼它的毛发其实已经不如先前它无意间走到这个路边的时候那么好了，你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说也许它不适合这样的生存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请您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从业人员的角度，给大家更多的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咱们在越来越向往大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会有可能遇到哪些相对大型的野生动物？如果真的遇到，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人类和动物来说都是最安全和最科学的？
1: 首先呢要保持距离啊，只要距离呢它足够安全的话，因为野生动物它自己内心它会有这个警戒线，遇过了这个警戒线呢，它就会做应激反应或者是逃脱反应。逃脱反应呢就是不择手段，应激反应呢对它自己呢可能会有一些乱撞啊或者乱冲突的时候把自己弄伤，所以呢这种受伤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多的。像我们白天在巡护的时候呢，以前都是通过红外线监测相机看到很多什么豹猫啊、斑羚啊，
0: 都是夜间它们悄悄出没的时候，
1: 悄悄的出没在水边呀、饮水的时候。那么现在很多我们都可以在白天都可以在一群一群的野猪在山上，那么还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圈养的猕猴逃脱了啊，就是景区废弃了，然后这些猕猴也成为半野化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物种是很丰富的，包括我们在夜晚还可以看到果子狸啊，悄悄的过马路，然后看到很多的这个林蛙啊，还有这个蟾蜍会过马路，然后灯光吸引他们在那儿捕食。那么还会有很多的石龙子啊，各种的。
0: 石龙子是什么？
1: 就是一种像小蜥蜴吧，各种小蜥蜴。所以呢，我们在身边的这个物种是非常多的啊，就看大家跟它的保持的距离的这个程度。那么还要说呢，就是在野外的时候呢，啊，实际呢物种呢，你像狍子特别多，狍子它有一个习性呢，就是很多人管它叫傻狍子嘛，
0: 反应慢。
1: 对，它不是反应慢，它是因为是看明白才走。
0: 他好奇。
1: 对，好奇心特别强。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是打猎的那个年代的时候，这伤亡率最高的就是狍子。
0: 因为他得看明白是什么玩意儿打了我。
1: 对对，比如说后前面有一群树啊挡着他了，他完全可以逃脱，或者是用那些树来作为遮挡。啊，比如说很多的这个观鸟爱好者有时候经常去在山里头看到狍子。看到狍子的时候呢，狍子本来是拍的画面并不理想。可能就会有一个遮挡啊，或者，但是他非常好奇，他就会要走出来，他要跟你很近的这个区域内，然后把全身露出来以后，让你拍个够啊，所以他的好奇心也非常强。你看，好奇心比较强的就是猕猴啊，还有狍子呀，都比较多。
0: 但这些，您刚刚说到狍子和猕猴，虽然好奇心很强，他们对于人类的攻击性是不强的，对吗？
1: 对，猕猴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但是猕猴呢，就是千万不要招惹它，不要投喂它，让它养成一个坏习惯，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天天去来打劫。
0: 所以它是学习能力很强的那一类。
1: 对，而且呢，打完劫的这些东西呢，比如手机啊或者其他东西，它就会拿到很高，它好奇也是非常强的。我们曾经看到它把别人的这个拉锁，女士的这个拉锁拉开，这个书包拉链打开，然后把她的手机，因为手机会有时候一亮一亮的，她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亮，然后她就把手机拿走了，然后就开始咬，咬完了以后把手机带到树上，然后研究几个猴，就开始研究这个手机。后来
0: 这种画面你们都看到过，
1: 因为她的好奇心非常强嘛，
0: 她就有点像一个
1: 对，
0: 三岁以下的孩子，
1: 对，他也就是玩个七八秒，然后没有意思了，他就扔掉了、
0: 嗯、
1: 有可能给你扔到河里，有可能扔到其他的草丛里，
0: 造成财务损失也是没有必要哈、我们也想听一听这些年当中您有没有一些跟动物救助相关的。
1: 我们保护站一直在做一个鸟的跟踪、它是有这个洞庭湖环制的一只小天鹅，它有名字啊，它叫小七。
0: 它怎么还有自己的名字呢？
1: 对，因为很多的工作人员特别喜欢的这个，就都为朋友嘛，动物朋友嘛，所以有的时候给它起一些这个。
0: 你们怎么发现的小七？
1: 他是救助的，在洞庭湖那个、迁徙的时候受伤了，然后洞庭湖的工作人员给他救助了。
0: 就其他的跟他鸟类同伴飞走了、
1: 都飞走了，养了一阵时间呢，发现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呢人家就给他放上了定位，然后就开始跟踪他迁徙就飞了。在放归的时候3月7号就放归了。那么3月27号呢从这个湖南岳阳就开始起飞了。他就离开了这个湖南省，然后呢一直到这个4月14号之前，他在河北的廊坊待了11天。他在这11天的时候呢找不到他了，然后信号弱啊，包括他移动的这个轨迹非常的缓慢。然后呢洞庭湖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去协助去寻找他。然后我们在头天晚上准备组织工作人员去河北去找他之前，就开始准备物资嘛。准备物资的时候呢准备天亮出发，结果在4月14号他又回到了，
0: 信号出现了，
1: 信号又出现了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辖区。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工作人员早上六点天没亮就开始去找他找到了最后在一个芦苇的丛中发现了他和另外一只天鹅，是油鼻天鹅，他的一个朋友是油鼻天鹅，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物种
0: ，
1: 一个是飞这个蒙古国或者是蒙古这个繁殖的，那么还有一个是飞西伯利亚这个贝加尔湖，
0: 完全是两条不一样的迁徙路线。
1: 对，一个是南北，一个是东西。
0: 对，
1: 然后他俩结盟了他俩已经结盟了，这个两个天鹅在一起，而且都是掉队的，都是亚成体，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呢，一直在监测他。见到他的时候他非常有意思，然后他开始，我们把这个消息传到了洞庭湖，洞庭湖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就开始欢呼嘛，然后就说看到了小七的视频，看到他的定位，看到他的监测号，然后就说他还很正常毛色也都不错，我们进行了沟通。对、然后呢他又开始在4月27号的时候他又移动了他又跟那个油鼻天鹅分开了、分开了，各走各的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想，
0: 你们也给油鼻天鹅发现的时候也给油鼻天鹅放上了一个追踪器。
1: 没有没有，我没有给油鼻天鹅放追踪器、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洞庭湖的这个鸟。那么我们一开始在认为他们会谁跟谁走，
0: 是
1: 他路线不一样，走谁的路线，还是各走各的结果最后他们还是本能的驱使他们各走各的了、又去找他的时候呢又看到了他有的新朋友，他有四只都是掉队的这个小天鹅，
0: 跟他就是完全一个品种、
1: 一个品种的了，
0: 找着组织了，
1: 找到组织了、
0: 这个、
1: 但是没有任何家长、但是呢他们是以前完成过迁徙的也就是他在秋天的时候和他的家长一起迁徙的到洞庭湖到鄱阳湖去的、那么现在呢虽然说他家长不在了他们也掉队了、那么这些小家伙呢又开始组织了一个临时的一个联盟、互相鼓劲互相在，
0: 这不就是少先队吗？
1: 对，就是互相努力吧、比少先队高一点吧就是初中生吧
0: 哎，这很有意思哎。
1: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梳理羽毛互相有这种肢体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监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虽然说在自然界中很弱小，在偌大的湿地中它非常弱小，但是呢它要面临着狂风暴雨，还要面临食物短缺，还要跨过城区，还要穿越它的路线是否正确，它导航是否稳定，然后它的那些航线的那些坐标是否还在，然后它的这个本能驱使它一站一站一站它在迁徙。所以我们在青龙湖见到它的时候看到它的又比原来颜色白了一些，它现在还是有点灰 颜色还是有点灰。
0: 随着它逐渐的体型的成熟，羽毛会越来
1: 越
0: 白，
1: 越来越白嘛。
0: 嗯，
1: 所以呢，它现在呢，其他那几个小家伙呢，已经白了啊。它身上还有一点点灰，但是也是以白色为主了。
0: 嗯嗯。
1: 啊，但是它就没有那么稚嫩了啊。而且呢，我们也看到。

0: 附近呢也有猛禽上空飞过，他也做出了啊抵御猛禽的这种肢体动作。
1: 哦，
0: 啊，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旁边也会有晨跑的人，
1: 嗯，
0: 啊，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大家
1: 他已经在适应这个世界，
0: 对，他已经开始，对，他已经感觉到慢慢的磨练嘛，他也需要这样的这个磨练。
1: 嗯，
0: 所以但是在这种磨练之后呢，我们在芦苇丛中啊单筒望远镜还在隐秘的观察它的这个形象。
1: 整个过程对于你们来说， 对，
0: 对
1: 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来说，只是一个旁观者，
0: 对，
1: 不会从中干预，对吧？
0: 对，我们只是在这个物种的，我们巡护员的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能干预自然。
1: 嗯，
0: 他们在捕猎啊，他们在进食啊，或者有猎杀呀，啊，这种现象，物种之间的这种猎杀现象，我们是不能干预的。
1: 嗯，
0: 我们只能干预像这个啊受到人类威胁的啊，我们会到需要帮助的。
1: 好，谢谢李李站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一堂很生动的广播课。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样？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的嗓音曾经与蔡琴、齐秦并称为中国台湾最美的三把嗓子，只要一开口就有一份传世的悠远和空灵。他才华横溢，掀起了一个音乐时代的浪潮，却也为情所困，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他就是作家三毛最好的朋友，也是经典民歌《橄榄树》的原唱，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头衔，那就是巨星齐秦的亲姐姐。她就是近代中国台湾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齐豫。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时间回到1976年，当齐豫知道弟弟齐秦被送入感化院时，类似于少管所之类的机构，他的心里难受得不行。在他的脑海中，弟弟虽然桀骜不驯，但是本心善良。现在弟弟要在感化院里被一群不良少年霸凌，一想到这里，齐豫就心如刀绞。当时齐豫的母亲整日沉迷麻将，父亲很早就去了美国，大哥留学日本，很多人以为他们家人丁兴旺，其实此时此刻只剩下姐弟俩相依为命。知道弟弟进去之后，齐豫马上去看了他。此时的齐秦每天只能在方寸之地活动，看窗外的阳光，幻想自由的世界，别提多难受了。齐豫看到弟弟这个样子，心疼得不行。此后他每周五都雷打不动地从台北坐车到台中，在台中找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去看齐秦，跟他聊天，给他讲外面的世界。多年之后，齐秦写了那一首《外面的世界》。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很多人把歌词当中的你解读为爱人，其实这个你最开始齐秦说的就是姐姐齐豫。当时的齐豫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和拯救弟弟。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齐秦喜欢音乐，齐豫想要激励他一下。恰好1978年的中国台湾正是民歌运动的高峰期，金韵奖民歌大赛正如火如荼，如果能参加这个比赛那就不得了了。齐豫动了想要参赛的念头，可是他是典型的三好生，成绩不错，乖乖听老师的话，只是比较腼腆，对舞台有一些恐惧，这让他内心里十分的纠结。最后思索许久，心一横，还是抱着吉他去了。当时齐豫想的是其他的都不做，把歌唱完马上就回家。奈何齐豫的嗓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把现场的观众全部都拉入了他的叙事里。当时的台湾民歌其实就是现代诗歌和流行乐的结合，要带一点文艺范儿，而齐豫的文艺范儿那就是天生的。复赛的时候，评委李泰祥注意到了这个青涩的女孩。李泰祥是台湾民歌运动的推动者，在台湾年轻人眼里是教父级别的存在。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在齐豫唱完歌后主动走到他面前找齐豫要电话号码，还告诉他说有一首歌曲想让他试唱。齐豫一下子呆住了，马上连连点头。一开始他只是想给弟弟增加一个谈资，但现在事情似乎正在朝更大的方向发展。李泰祥口中的这首歌就是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橄榄树》。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李泰祥在歌唱比赛当中发现了齐豫，并且让他试唱《橄榄树》。当时的《橄榄树》其实已经问世了五年，三毛是作词，李泰祥作曲，奈何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在李泰祥的认知里，唱这首歌声音必须得仙气飘飘，空灵悠远，不然根本就唱不出歌里远方的味道。结果一找就找了五年，直到遇到了齐豫。李泰祥没有判断错误，齐豫的声音和橄榄树是绝配，歌曲一经齐豫演唱立刻就火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橄榄树击中了很多年轻人心中的迷惘和纠结，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有一个浪迹天涯的梦，这个梦在这首歌里具象化了。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后来有人告诉三毛，在国外的某个中餐厅里也在放橄榄树，三毛大为惊讶。这首歌让齐豫一炮而红，拿奖之后他得到了8000块的奖金，第一时间买了一把高档的雅马哈吉他送给了出感花院的齐秦，并且叮嘱齐秦，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玩出个样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奇遇的故事。在橄榄树之后，奇遇并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他的父亲跟很多传统的父亲一样，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何况奇遇还是个大学霸，他并不希望女儿做什么歌手。歌唱完后，奇遇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到美国上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到了美国的奇遇并没有因为学习而丢掉心爱的音乐，他加入了一支学生乐队，也因此遇到了他的第一任丈夫大卫。大卫是一个帅气的乐手，和奇遇一见倾心。1981年，24岁的奇遇就和大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奇遇的音乐事业正处于上升期。1983年的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发布，获得了台湾金鼎奖优良唱片奖。1984年发布的专辑《一个人》让奇遇的名气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两张专辑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你是我所有的回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当时差点夭折，李泰祥谱好曲时对旋律并不满意，随手就扔掉了，恰巧被到访的奇遇顺手捡起来哼唱。李泰祥一听，不错啊，这首曲子得保留。一个人这张专辑就更猛了，全部使用现代诗来谱曲，里面涵盖了徐志摩、席慕容等一众著名诗人的作品，再加上李泰祥的编曲，堪称天作之合。迄今很多乐评人都认为专辑一个人把台湾的民歌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作为专辑演唱者的奇遇自然是居功至伟。他一流的声音让诗歌语言在转化成歌唱语言之后依然倾诉感十足。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提起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2: 救命啊！
1: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

0: 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5: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的资料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到这里，齐豫已经实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大红。要延续自己的热度，就必须不断地输出作品，意味着要疲于奔波，不仅跟丈夫聚少离多，还会荒废掉自己的学业。一开始齐豫觉得自己可以平衡好这两方面，家庭、事业、学业三丰收。渐渐的，她有一些力不从心，频繁的往返多地让她感到十分的疲倦，和大卫的婚姻也迅速冷却。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的民歌也悄然走上了下坡路。此时罗大佑、李宗盛等一批新人强势崛起，他们让都市情歌以及摇滚乐走上了历史舞台。高冷文艺的民歌已经不太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情感浓烈的都市年轻男女们的听觉需求。80年代中后期，齐豫走进了瓶颈期，怎么唱都没有办法令市场满意，就像总是无法平衡好工作和婚姻一样。好在这时弟弟齐秦站了出来。齐秦在《狼》等一系列作品之后，已经成为台湾乐坛不可小觑的创作才子。他告诉齐豫，别担心，我来帮你拉近跟群众的距离。1988年，姐弟两人合作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问世，里面12首极具摩登韵味的歌曲，打破了大家对齐豫以往民谣女歌手的刻板印象。据说王菲当年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有没有这种说法，专辑里最经典的莫过于这首《九月的高跟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如果说齐豫之前的作品是诗意的吟者，那么这张专辑他就化身成为真切可感的现代都市女子，跟大众狠狠地共情了一把。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齐豫也可以这么接地气，天使也是可以回到人间的，还自带一点摇滚、一点空灵和一点人生哲学。与此同时，高跟鞋似乎也成为了一种隐喻，高跟鞋穿在脚上让人感觉疲倦又难受，与其费尽心思保持平衡，不如直接脱掉肆意潇洒。后来齐豫结束了和大卫九年的婚姻，也放弃了美国的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到了中国台湾。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1991年对于齐豫来说是一个刻骨的年份，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齐豫再嫁了伯乐李泰祥的胞弟李泰明，两人性格并不是很搭，但是齐豫对婚姻和组建家庭一直有一份执着。他觉得一时合不来没有关系，处着处着就好了，很多事情总是需要磨合的。第二件事情是三毛去世了。当年唱了《橄榄树》之后，齐豫正式接触到了。
8: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金玟岐的《惊天动地》。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呢，来听到的是这个解散多年，但两位成员依然还在无数歌迷心中的无印良品。这首歌是收录在《想见你》那本专辑当中。这个专辑当中，光良和品冠分别独唱了一首歌，作为组合解散的前兆。光良演唱的是这一首，品冠演唱的是《雨过天晴》。后来李宗盛也在《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当中翻唱了这首歌。不过这么多版本当中，要论最原始、最经典的一版，我想还是这一首了。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幸福还真的有时候体会起来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你不会一直持续在幸福的感觉里很久，但你会在一瞬间，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肯定，一个舒服的感觉等等，一个小细节给予你的一个美好之后，你感觉到幸福。好的生活其实就是在无数的细枝末节当中成全的。如果你要变成一个幸福的人，那我想那就做一个尊重细节的人吧，比如说好好对自己，好好对身边爱你的人等等。下一首歌来听牛奶咖啡，第一个诗人诞生前。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林宥嘉的残酷月光，有乐评形容他是这样说的，说林宥嘉是那种唱歌他不按照正规的节奏走，有点像是打太极的感觉，似乎没有在点上，但每一句的范围都会让你听得出神入化，他就是这样慵懒的，有时候会不羁地跟你描述时光，似乎在当年很少人有这样子唱歌，但也似乎从他开始，这种慵懒做派也成为了一种备受欢迎的风格。我是向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蔡健雅的《秋老》，这首歌呢是一张精选集当中的一首，专辑名叫做《默契》，是蔡健雅和环球唱片合作的最后一张专辑。她的歌呢，大家都知道并不是那种流行大众的走向，甚至你可以说她不那么主流，还有一些小众，有一些个性，以至于说没有哪一张专辑一发行就得到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和最大认可。但是呢，她的专辑无论是乐评还是所有的这些歌手音乐人都可以给予很高的评价，来听这首《秋了》。

0: 帮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莫文蔚的他不爱我，有时候真的发现莫文蔚全是这种带生活气息的伤感情歌，真的是一把好手。李宗盛曾经聊过唱歌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听不出来他在唱，似乎在跟你说话的感觉。李宗盛是做到了，因为他的唱里面经常是唱带说，而莫文蔚呢又是另外一种，虽然说没有转化成说话的方式，但是他唱歌的状态就是非常的松弛，非常放松的，就像是看一部电影一样，你总是非常的有画面感。文艺的东西不就是这样子吗？如果缺少了那些让你想象的东西，它似乎就是没有灵魂了，不是？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自郭采洁，暖手心。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任贤齐，这首歌呢正是任贤齐事业正旺的时期发行，在1998年他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陈百强是一个音乐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的影响力当年也是可以媲美哥哥张国荣，也同样是把青春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音乐。所以18年环球唱片为他开了一场环球高歌陈百强的演唱会，还出了专辑，喜欢他的可以去听听看。下一首歌接着来听郁可唯的《指望》。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忙碌会让不少人吃饭的时候离开餐桌，但吃饭地点可能会影响体重，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是美国健康生活杂志当中的一段话。他们说，在五个地方吃饭会让你无形中长胖。第一个是车里面，常常会让你忘了吃多少。第二个是站在厨房吃，一定会比你想象中吃更多。第三是边看电视边吃。第四是办公室吃。第五是在床上吃。还真的有很多人喜欢在床上吃东西，因为很舒服嘛。懒散的环境呢，也容易让你吃更多。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在餐桌上定点定时吃，别端着你的饭菜到处跑。这样一想似乎还真是这样，所以茶几上呢，也少放一点零食吧，如果你想减肥的话。下一首歌来听林凡的《我的八月怎么过》。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6月15号14点56分发布重要提醒，预计6月18号湖北省将进入梅雨期，我市有一段降雨集中期，其中18号到19号我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20号到22号有较强降雨，另外24号前后还有一次降雨过程，建议做好梅雨期防汛准备，防范连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的不利影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今年5.8万余名考生参加中考，9年级考生28110人，8年级考生突破3万人。峡江古韵寄屈子，千年龙葛复归航，秭归举行传统龙舟集水仪式。航道部门调整布设86座暗标移动灯桩，城区滨江公园添10台救命神器。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一起关注严管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言论，网信办发布公约。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18岁的成人礼别办成走秀场与苦情戏。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2026宜昌中考进入倒计时，6月13号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2026宜昌中考将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今年全市共有58371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考生规模再创新高，其中8年级考生人数近5年来首次突破3万人。根据了解，今年全市中考报名总人数达58371人， 其中九年级考生28110人，八年级考生30261人参加地理生物科目考试。值得关注的是，八年级考生人数近五年来首次突破30000人大关，较去年增加2009人，标志着宜昌初中生源结构呈现新的变化趋势。其中九年级城区考生9610人，较去年增加394人，县市含夷陵区考生18500人，较去年减少1093人。全市九年级考生总数较去年减少699人，八年级城区考生10893人，较去年增加1164人，县市含夷陵区考生19368人，较去年增加845人，全市八年级考生总数较去年增加2009人。今年全市共设14个考区、128个考点、995个考场，其中城区设31个考点、337个考场，县市含夷陵区设97个考点、658个考场。城区考点较去年新增五家岗区实验中小学1个考点，进一步优化了考点布局，为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考试环境。据了解，2026年公办高中学位数较去年有所增加，将为宜昌初中毕业生提供更多优质高中教育资源。

6月10号上午10点，秭归县茅坪镇尖棚岭环保码头作业区一声悠长的龙舟汲水回荡在峡江山水间。随着执礼人话音落下，五条通体彩绘、全长近20米的32人座传统木质龙舟，在众人合力推送下缓缓滑入长江怀抱。这标志着阔别20余年后，原汁原味的秭归传统龙舟赛事正式进入倒计时。作为屈原故里中国龙舟之乡，秭归素有端午比年大之俗。秭归民俗专家梅俊明介绍，秭归龙舟习俗有七大议程：进山伐木、闭门造舟、披红点睛、龙舟下水、游江招魂、龙舟竞渡、抢红夺标。当天举行的汲水仪式正是这一古老礼制的核心环节。仪式严格遵循古法，献礼、披红、恭送祝词、上香、点睛，每一个步骤都庄重肃穆，寄托着沿岸百姓祈求风调雨顺、行舟安澜的朴素愿望。仪式现场，木质龙舟散发出桐油特有的清香，入水后鼓声骤起，饶手们齐声呐喊，木桨翻飞处浪花激扬。与玻璃钢材质的标准龙舟不同，传统木龙舟吃水深、惯性大，对舵手掌控力和饶手协调性要求极高，却也能更加还原古籍当中照影卧波飞万箭的原始野趣。根据了解，2026年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期间，秭归将有6月19号至20号举办高规格传统龙舟赛，届时全县12个乡镇将各遣一支劲旅，驾驶12艘传统木龙舟劈波斩浪。除竞渡外，主办方还将同步推出非遗巡游、龙舟集市等配套活动，以活态传承的方式让古老民俗在现代生活当中焕发新的生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假期为6月19号周五至6月21号周日，共三天。依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

0: 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端午节并不在免费之列。记者昨天了解到，在三峡水库消落期间，长江宜昌航道局已完成庙河至边隅西段航道86座暗标移动灯桩调整布设，确保航道畅通安全，为船舶航行保驾护航。6月7号21点，三峡水库水位顺利消落至147.78米，提前完成年度水位消落任务。本轮库区累计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208亿立方米防洪库容，为长江流域汛期防洪安全筑牢屏障。库区水位消落期间，针对复杂的水情气象条件，宜昌航道部门持续强化水情气象、河床演变等基础数据分析研判，充分运用视频监控、无人机等航道智慧巡查系统，对库区航道实施全域全时管理。宜昌航道部门共组织开展58处影响航运安全地质灾害隐患点摸排巡检，完成庙河至边隅西段航道86座暗标移动灯桩调整布设，并对库区97座暗标进行集中养护，逐一核查62处深水浮标钢缆，及时收紧钢缆，调整标位，防止因水位涨落引起的航标位移。同时加密三峡通航旧洲河锚地、巴东长江大桥桥区等重点水域驻航设施现场巡查频次，全方位筑牢通航安全防线。今年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连日来，我市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在校园、血站和街头献血点开展了系列宣传活动，向每一位为爱挽救的献血者致敬。
1: 6月11号，在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宣传活动正在进行。通过科普讲座、脱口秀、志愿者讲述捐献故事等多种形式，向师生普及无偿献血知识。
2: 成为了我们宣讲团的一员，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走进并且参与到我们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个过程当中来，让这份爱心事业能够被更广泛的传播下去。
1: 活动现场，学院还发出倡议，呼吁大学生积极参加无偿献血，用滚烫热血传递大爱，用赤诚初心守护生命，以青春之名赴生命之约。
3: 希望更多的学生他们能够参与到无偿献血的活动中来，让青春点亮生命。
1: 当天下午，40多位学生代表实地参观了市中心血站，了解血液采集、检验、分离、储存、调配的全流程，直观感受安全血液对临床救治、生命保障的重要作用，让更多高校学生变身热血青年。
4: 我感觉那个活动对我影响挺深刻的，打动了我。我今天献血感觉挺不错的，也继续那个坚持献血吧，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1: 接下来，我市各献血点还将开展爱心打卡有礼、主题灯光秀等致敬活动，广泛普及无偿献血知识，鼓励更多爱心市民，特别是青年人踊跃参与，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5: 献了400cc，感觉还好嘛，也没有啥其他的异样。对社会来说肯定是一个好事啊，希望通过我这个行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0: 6月13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皮划艇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皮划艇进水激流回旋锦标赛在宜昌结束比赛。6月9号至6月13号，共有武汉、宜昌、襄阳、荆州、孝感等12支队伍170余人参加了进水和激流回旋的30个项目的冠军争夺。此次比赛中，宜昌共有23名运动员参赛，最终获得5金7银7铜的佳绩。其中，荣洪涛获得激流回旋男子单人皮划艇第一名，汪家辉获得激流回旋男子极限皮艇第一名。张妙义获得女子甲组单人皮艇500米第一名，梁之彤、陈玉琪组合获得男子乙组双人划艇1000米第一名，以及男子乙组双人划艇500米第一名。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我市皮划艇训练基地建成并逐步完善，同时广泛选材，挖掘和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皮划艇项目后备人才。6月12号，滨江守护就在身边 AED 捐赠活动在城区滨江公园双亭广场举行。宜昌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通过市红十字会向滨江公园管理处捐赠10台自动体外除颤器，并在现场完成首台设备安装与应急救护培训。据介绍，这10台 AED 将布设于公园人流密集区域，填补了园区公共急救设备空白，为市民休闲健身提供更可靠的安全保障。捐赠仪式后，工作人员在双亭广场便利店外墙安装首台 AED， 同时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对公园安保及管理人员展开现场培训，重点讲解心肺复苏与 AED 配合使用要领，并指导学员逐一进行实操练习。6月13号晚上的点军沙帽山观景台成了宜昌最浪漫的夏夜坐标。宜昌首届露营灯大会举行，数百盏露营灯与江岸对面的城市霓虹交相辉映，2000多名露营爱好者和市民相聚江畔，吹江风，看灯火，赏夜景，共赴一场充满烟火气的浪漫之约。
6: 晚上7点30分，夜幕降临，露营大灯会集体亮灯，错落有致的露营灯如繁星点点，与葛洲坝的蓝调时刻和城市灯火共同勾勒出一幅梦幻璀璨的滨江夜景图。
7: 像这种爱好者聚到一起玩这么大型的还算是第一次，非常新鲜的，然后一起展示自己的收藏的一些灯具啊，互相沟通一下嘛，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6: 露营爱好者带来各式各样的露营氛围灯，独具巧思的设计尽显露营文化的趣味和格调。活动现场没有喧嚣嘈杂，唯有志趣相投的相聚与发自内心的欢喜，共同感受这场融自然、休闲与烟火气的盛会。
8: 喜欢和朋友一起露营，我觉得这些灯呢，样子有的很奇特，有的呢，特别好看，都是没见过的。我自己以后也想买一些和他们一样的作用很欣喜的一些灯。
9: 本来宜昌就是山水资源特别丰富的城市，更是盛产户外爱好者的摇篮，加上自己呢又特别喜欢户外露营，就想着把大家组集在一起，开一场宜昌人自己的露营灯会，为咱们宜昌发发电，介绍一下宜昌美丽的风景。
6: 近年来，休闲微度假成为大众出游新风尚，宜昌露营经济顺势蓬勃兴起。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丰饶的自然生态，点军区一跃成为市民露营休闲的首选目的地。如今卷桥河湿地、奥体公园、墨迹山公园等一众网红点位常年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露营休憩。
9: 山清水秀，有安静的峡谷，也有清澈的小溪，都是我们露营人心中的完美营地。加上宜昌现在建设了不少到处都可以露营的免费公园。
6: 作为宜昌城区新晋网红打卡地，站在沙帽山观景台可以270度无遮挡俯瞰长江，远眺葛洲坝雄姿与江北城区天际线，绝佳视野让这里成为露营赏景的首选地之一。点军区依托现有露营地资源，已开始系统性布局露营产业。
10: 我们将围绕遇见江南心动点军的文旅品牌，依托墨迹山森林公园、卷桥河湿地公园等现有的一些露营阵地，去完善各类的文旅配套服务，持续的打造一批比如莲蓬水岸、松门溪等微度假的产品，通过夜训、夜赛还有夜游，打造夜色江南的品牌，塑造我们江南点军的美好形象。
1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享。近期在国家网信办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 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主动清除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盈利权限，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公约的制定发布有利于凝聚行业共识，强化行业自律，加强涉企侵权信息治理，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下一步将加强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扎实推动公约落地见效，同时欢迎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积极监督，共同营造清朗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的内容包括：清除侵犯个人权益信息，及时清理泄露企业家个人隐私的信息，严管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统一同类信息处置标准，主动清理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严厉打击各类网络水军，清理机器人账号涉企评论信息，坚决处置发布统一话术、同质化涉企信息的机器人账号、水军账号，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加大热搜热榜管理，不得呈现 AI 生成的涉企负面信息，不得呈现企业家口水战、企业家私生活以及未经核实的涉企负面热点事件等话题，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不得推荐集纳企业、行业和企业家负面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对 AI 生成的涉企负面信息予以限流，鼓励相关主体对外发声，采纳企业、企业家在超大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发布的公开声明，及时清理与声明不符的信息，完善平台流量投放机制，强化投流审核管控措施，坚决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关闭假冒、仿冒新闻单位账号，坚决处置向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的自媒体账号，以及以各种名义收取费用并开展所谓涉企监督的账号，取消相关账号盈利权限，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的盈利权限，包括但不限于流量分成、广告收益、推广商品和直播打赏，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坚持信息账号一同处置原则，坚决处置发布传播侵权信息的账号，对账号所属 MCN 机构实施联动处置。
1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红毯铺展，礼服拖地，学生们在镜头前摆出成熟的姿态，而另一边高分贝的煽情音乐平地起，石跪爹娘的千人起舞，看得人面面相觑。毕业季临近，各地中学扎堆办起了成人礼，本该是温情庄重的青春节点，有些用力过猛的名场面轮番刷屏，这让人不由得开始纳闷，这仪式怎么就成了让人心累的负担呢？来听学习强国评论，18岁的成人礼别办成走秀场与苦情戏。中华民族自古重视成人之礼，礼记冠义有云，冠者礼之始也。古人加冠加基，宣告一个青年从此获得了独立身份，这不仅意味着从此要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承担法律责任，更意味着他开始被视作一个对自己和社会完整负责的社会成员。而反观今天，一些成人礼却变了味儿，仪式的操办者们在理解成人这件事情上陷入了想象力的贫瘠，用金钱堆砌虚荣，用下跪规训意志，这与冠者之意相去甚远。要警惕社会上的攀比风气正在向校园渗透，有的学校把仪式办成了秀场，动辄上千元的礼服和妆造，不仅加重了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容易让孩子们陷入无谓的攀比，让本该纯粹的校园染上了浮华之气。 十八岁最动人的本是青春飞扬的朝气，若要用不合时宜的华丽外衣去包裹青春，反而显得局促和苍白。比攀比更让人忧心的是，有的学校把感恩教育办成了苦情戏，高分被煽情，集体下跪，当众痛哭。这些设计本意或许是唤醒感恩，但操作上却

陷入了表演及教育的误区。我们的确珍视亲子深情，也认同感恩需要表达，但感恩本是私密柔软的情感共振，一旦被塞进标准化的流水线，变成必须公开展示的任务，就不可避免地带了一些表演的成分。台上被迫的泪水无法真正触动内心，企图用两个小时的密集煽情去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家庭教育中长期存在的沟通难题，这绝非真正的感恩教育，更像是支配惯性的外化。当听话及孝顺的逻辑被推上舞台，独立人格又从何谈起呢？这些复繁的剧本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是方向跑偏了。很多学校把成人礼当成了对外宣传的资本，急需视觉上的大场面、标准化的泪点来装点门面，结果成人礼变成了形式主义的汇报演出，唯独忽略了台下那一个个具体鲜活有独立尊严的学生。大家反对的从来不是仪式本身，而是脱离了育人初心的形式主义。所幸有些学校的做法简单而有力量，让人眼前一亮，比如给每人发一本宪法，让学生第一次掂量公民这两个字的千钧分量，或者是让学生和家长交换一封手写的家书，字里行间的真诚让人成长，静水流深中自然能够泪湿眼眶。我们说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18岁当然是人生的新起点，它标志着法律意义上民事行为能力的成熟，但更重要的是自此往后写下的每一页人生都要由自立的思考来落笔。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7: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6: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7: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6: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7: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9: 让我们

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是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也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在社会生活当中，我们会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坚持。那我们的人生，自己也曾经下过无数次的决心，一定要坚持到底，但是结果往往是半途而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天节目我们将会听到花木兰的文章，为什么半途而废的总是你。
1: 你下定决心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买了一大堆英语口语书，结果只坚持了半个多月。晚上又开始玩游戏，看电视剧，下定决心跑步健身，买了跑鞋和运动装，结果坚持了一个星期，还是觉得躺在床上最舒服。下定决心每天读书充实自己，买了好几本大热的书，结果看了几天觉得实在没意思，便把书丢到一边去了。我很想问一句，我知道你也想问自己一句，为什么半途而废的总是你？姐姐的健美操班上曾有这么一个女孩，她长得非常漂亮，一双灵动的大眼睛，身材修长，刚一来就能下腰劈叉，所以经初步面试之后便直接被招进来了。偶尔我会作为姐姐的助手，和她一起帮学生们压腿。那个女孩的条件真的很不错，身体的柔韧性要比一般的学生好得很多，但是越是条件好的学生，姐姐对其要求也就越高，所以压腿的时候她并不比别人轻松很多。姐姐在给新生上的第一节课上总是会说，我允许你哭3节课，第4节课的时候再哭就不用来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第一节课的时候就离开。那个女孩在第一节课上哭得很厉害，第二节课她还在哭，第3节、第4节课她仍旧在哭。按照惯例，这样的学生姐姐就应该不打算再要了，但是那个女孩的条件确实很好，姐姐觉得她是个好苗子，便和她的家长说，给她做做工作，再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好的。起初，女孩的父母和女孩都会来，因为她的父母听说她是个好苗子，挺开心的，觉得培养培养，也许能成才。没上几节课，女孩请假了，总说感冒了。那天上课，姐姐的脸色不好看，

他不太喜欢孩子请假。我劝他说，人家感冒了，那不是很正常吗？姐姐摇了摇头。结果下一节课

就好了。家长嘴上答应着，说回去好好劝劝，可是女孩再也没来上课。姐姐觉得很可惜，一个劲儿地说这孩子恐怕很难成事。我有些不解，说不至于吧，他还那么小，不跳健美操兴许在别的地方能成功呢。姐姐说你错了，别的地方也很难成功，你等着看吧。姐姐所在的艺术中心有很多课程，上楼下楼总能看到很熟悉的面孔。我后来还见到女孩的妈妈好几次，放弃健美操后女孩又报了钢琴班。她妈妈说孩子可能不喜欢健美操这种活动量大的课程，干脆给她报个安静点的。再后来看到她是在古筝班的教室，她妈妈又说她又改学古筝了。我隐约觉得姐姐的话是对的，因为艺术中心所有学员的课程都是有联网的，我便在电脑上偷偷查看了一下那个女孩的课程表，发现她大部分课程都只上一学期，或者连一学期都不到就换了其他课程。有一次我和姐姐聊起了她，我说姐姐你看人怎么那么准。她笑了笑说这有什么准不准的，半途而废是一种习惯，她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很难改过来了。看我似懂非懂，她又说你看新来的学生每节课压腿都是哭哭啼啼的，而老班的学生非但不哭，有的还在笑。其实无论是新生还是老生，压腿的程度都是根据个人而定的，身体条件差的人压得轻，身体条件好的人压得重，为的都是让他们进步。大家承受的痛苦是差不多的，结果有的人上几节课就不来了，有的人却一直坚持着，而且一坚持就是好多年。他还告诉我为什么那天女孩请病假他不开心，他说偶尔的偷懒是半途而废的前兆，生小病也要来，哪怕见习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只是感冒而已，没有理由不来，说到底是在为自己偷懒找借口。今天找一个借口，明天可以再找一个借口，找着找着干脆放弃了。半途而废是一种习惯，坚持就是一种习惯。我初中的班主任说过，人生最可贵的是坚持二字，一件小事坚持久了也就成了大事，只要你尝过坚持的甜头，下一次你就不会半途而废了。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一起读完刚刚的文字，我不禁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总是那么容易原谅自己的半途而废呢？但是却很难原谅那个坚持到一半想要放弃自己的人。其实啊，心理学家早就告诉我们，半途而废不是因为你懒，而是因为你太想立刻看到结果了。就像刚刚的文中所说，我们买来英语书，恨不得三天就能够流利对话，办了健身卡，幻想一周就能够拥有马甲线，拿起一本书，希望读完之后立刻变聪明。可是现实呢？英语口语需要日复一日的磨耳朵，健身的成果以月甚至以年为单位，而读书的滋养往往要在很多年之后才会在你的谈吐中悄然显现。我们被速成的幻觉喂养得太久，却忘了所有值得拥有的东西从来都是慢慢长出来的。就像刚刚文中那个练健美操的女孩，她的天赋极好，但是却败给了前几节课的疼痛和眼泪。她不知道的是，那些哭着压腿的老学员曾经也疼也想逃，但是他们选择了一边哭一边坚持，于是疼痛变成了肌肉的记忆，眼泪化作了舞台上的笑容。而我们身边那些别人家的孩子，那些在台上落落大方、朗读时字正腔圆、表达时逻辑清晰的少年，他们真的天生如此吗？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在你孩子还在犹豫要不要报名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第一堂课，在你孩子因为今天作业多请假的时候风雨无阻地出现在了教室，而在你孩子觉得太难了不想练的时候咬着嘴唇又练了一遍绕口令。坚持从来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上的天赋远不如中途的耐力重要。所以我想要告诉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您的孩子也曾经报了名又放弃，买了书又不看，说了喜欢又很快说不喜欢，别急着责怪他，也别急着

0: 给他换下一个兴趣，不妨陪他一起选一件值得坚持的小事，哪怕只是每天朗读5分钟，然后告诉他我们一起再试一次好不好。因为你陪他跨过的每一个想放弃的坎，都会变成他未来人生里最硬的铠甲。而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正是我们为那些愿意尝试坚持的孩子准备的一个温暖而专业的练习场。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将来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也不是为了让他站在聚光灯下接受万众瞩目，而仅仅只是为了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的练习，每一次登台，每一次从我不行到我在试试的过程中，悄悄养成坚持这个让他受益终身的习惯。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在这里，每一个声音都会被认真的聆听，而每一次努力都会被温柔的看见。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如果说你想重温往期的精彩节目，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就能回听。让我们在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和力量当中再次相遇。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郑思杰讲述。
5: 竞争对于物件持有方来说是最妙不过的事儿了，因为可以抬高价格。有一次老陆与老赵商议说，现在拿高价东西的也就我们几个，我们一厮杀，老毕他们肯定是渔翁得利，我们可不能自相残杀呀。可是买家与买家之间的对立比买家与卖家之间的对立更显得尖锐而不能调和。卖家只是在给你欢乐的同时多增加你的成本付出，而对手买家则是想从根本上剥夺你欢乐的权利。买家的价格联盟永远不可能存在，因为是鱼虎谋皮，所以客观上还是由卖家主导顶级市场。而一旦你公布自己的专题就被套牢了，因为一公布主题收藏就等于每遇着一件与你专题有关的好东西，你都有义务去把它拿下来，更别说难得一遇的王霸之前了。否则你手上就只是一手的普通牌，大鬼在别人手里，或者说你手上全是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在别人手里，你还闹什么专题呀？这个是套的本意。问题是由于天下人都知道你是玩这个门类的，所以一件好东西卖给你的价格肯定比卖给别人普遍来得高。理由很简单，别人可有可无，可拿可放弃，而你是非拿下不可的。而你一旦屡次创造该项目价格新高，手里又聚拢了不少优质资源，是不是从外貌上看很像坐庄呢？很像护盘的样子呢？最重要的，专题藏家无不在内容

0: 文化上进行专题研究，从而使得该专题的收藏价值被大大发现。客观上，由于价值发现而导致价格追捕，所以在操作上也很像炒家的推广手法。假设有一天恰好不想玩了，或者缺钱想变现，又恰好在高位上变现，是不是由此看去整个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设计呢？但是事实未必如此，也许只是貌似而已。同时，上一轮花钱的井喷行情也是因为网络交流大发现而导致的，这种积压了千年的藏品交流欲望导致的大井喷冲动以后很难遇见了。也就是说，那一次的冲动挥霍了我们祖先积累的能量。但有一点，凡是有人进行有计划有专项的专题收藏活动，总是在文化价值发现上有所贡献，在品种梳理上有所整理提炼，从而对价格有一定的提携，而不管是什么时间点。只是价格上升总需要一些支撑点，在花钱范畴，要么是品种好，要么是品相好。如果选择了一个专题，品种普通，大部分品相也一般，精美程度也不行，那么你可以研究收藏，只是价格的空间就不大了。比如普通的明清双龙镂空，存世量很大，品相一般多不堪，远远不及宋辽双龙镂空耐看。十年前的价格是30元、40元，龙年的时候，一个投资商想要找个龙题材的老花钱品种，效仿金泉钱币那样开发高附加值的钱币，文化高档礼品，就选中了明清双龙钱。因为选为礼品要素的钱币，花钱一般都需要符合下列的条件。第一，存世量要大，否则卖得好的话，就没有后续的关键零部件跟上了，前提推广成本就会变大。二，要物件之间彼此需得风格系统化，尺寸相对标准化，否则你有10厘米，我是3公分，在做礼品包装和镶嵌配套上无法协同，给印刷制作带来了难题，会增加前期的成本和销售障碍。三，是花钱内涵，或者说钱币文化的内涵，必须是吉祥喜气的，或者与设计的主题产品吻合，至少不能相悖。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清双龙镂空存世量大，尺寸基本整齐，风格一致，双龙主题与龙年也匹配。结果在操作当中去问了一下市场价格，拿得多的话也不过是200左右一个，十年价格升了8倍，按理说不低了，但是由于品种逊色，好品相的少，除非你当年拿了几百个一批，现在慢慢卖还能有意义，但是普通品卖的肯定不快，因为同类多，单个的涨价绝对值不过100多，刨去货币升值、物价指数、收入因素，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普通的品种不做量，其升值能力永远是有限的。所以不少商家也一定会捂住一些好东西，不少人其实半是藏家半是卖家，因为卖家也是行家，也喜欢物件，从增值投资的角度来看，把最有增值潜力的东西卖了，换回了增值潜力不确定的钞票，钞票放在银行，利息可疑，增值未必，加上金融风险，所以并非是好途径。拿换回的钞票再去买东西的话，哪里会总能买到自己刚卖掉的那种好东西呢？既然卖掉增值能力过硬的好东西，换回了增值可疑的钞票， 只是去买增值能力疲软的东西，那还不如不卖好东西，让他每天窝在那儿蹭蹭的增值来得好呢。当然，真正的商人本质是彻底的，价格到位还是会卖的，卖的价格与藏在家里的增值总有一个权衡，资金要流转，家用要开销，店铺要交租，而且现在卖了是现实的收益，未来卖个好价钱终究只是一种可能性。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代钱币啊，也叫权币，所以收藏古币和花钱的人也叫权界。现在权界有好多原来只玩古钱的，也被吸引，哎，兼玩花钱了。曾经有个玩杂件的朋友说过一句话，说行用钱玩的是历史，花钱玩的是艺术。哎，这句话虽然不全对，也有几分道理。所以呢，对于花钱收藏来说，我个人认为啊，一个东西啊，哎，它不很贵又漂亮，还不很多又有乐趣，并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喜欢。您想想，这样的收藏品是不是有着价格上的优势呢？那么说到花钱收藏，得跟您讲说一位著名藏家的故事。收藏有宋代以来的花钱200余枚，古币几千枚，他就是上海的一位藏家，叫严秀芳。他对藏品的收纳呀，细致有条理。从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的花钱，按照年代和功用的不同，分类收纳于不同的盒子里。对于一些颇具特色的花钱，他要用红色的绣花线穿过花钱中间的孔，将其固定在这种黄色的绒布上边，便于展示和欣赏。严秀芳啊，从1979年开始收藏花钱，至今数量已不下200枚，其中既有真品也有普品，不过普品多，是真品少。因他最早是收藏古钱币开始的，因而呢，他收藏的古钱币数量也是不菲，可能啊得多达几千枚。最初呢，严秀芳是在家里找东西，无意间发现呢，哎，这个博物架底下有这么几枚古币，古币上面注印的小篆字儿挺不错的，就藏在盒子里，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看。过了2年，他去乡下办事的时候，又从亲朋好友那儿啊见着10几枚，从此开始了收藏古钱币。从古钱币收藏到花钱收藏是一个很自然的过渡，因为花钱是中国古钱币的分支，具有钱币的形状，但是不做流通使用，所以啊，很多古钱币藏家也会收集花钱。花钱最早出现于汉代，历代官方和民间都有铸造，主要用于镇库、开颅、祝寿、赏赐等等，因其铸有图案花纹，故称之为花钱。花钱呢，可分为无字花钱、给予花钱、钱文花钱、生肖钱、神灵仙佛花钱、琴棋马钱和这个邻国花钱。他刚开始收藏花钱的时候啊，还是一个冷门的品种。古玩市场上的花钱呢，这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就能买到，而且呢，没什么人买。他之所以选择收藏花钱，是对花钱图案上的历史典故颇为着迷。一个花钱，一个故事。而且花钱要么是传世的，要么是出土的，属于不可再生品，将来呢也只会越来越少。严秀芳的收藏历程跟现在的心腹阶层的收藏那可不一样，他亲历了中国古玩收藏市场从无到有的一个变迁。他形容自己最初是打着手电筒啊逛鬼市，后来是每逢双休日雷打不动的逛地摊，和古玩市场的千千万万收藏大军当中的一员一样。上海的古玩地摊从福州路、福佑路、东台路、人民广场到城隍庙，一个都没少去过，哪怕是一年一度去苏州扫墓，回老家广东探亲， 他也不忘记啊，去当地的古玩市场转这么一圈。

于他而言算是一个蛮奢侈的爱好，因此呢，他对于每一次的买卖交易价格都记忆犹新。他曾经在1990年花80块钱买过一枚清末民初的花钱，超过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当时的这两分钱呢，可以买一大摊的鸡毛菜，200块钱呢可以买一辆永久的自行车，还有盈余，360块钱呢可以买一套家具。现在依然保存在他这个黄丝绒的盒子里边，直径大约是9厘米，比一般花钱略大，图案呢是浅浮雕，一个童子坐在麒麟上边，四周环绕祥云。这个花钱啊是古代妇女的吉祥物，寓意呢叫早生贵子，通常是挂在蚊帐上边啊来求子的。花钱啊是用来悬挂和佩戴的啊，比如镇库钱是过去挂在钱库上面来压邪的，庙宇钱呢是挂在寺庙里的，包裹钱呢是挂在婴儿的包裹上求吉利的，图案呢也比较多，像24孝什么的里面都有。哎，尤其是这24孝是中国封建社会所宣扬的24位孝子孝女亲事的故事，它也是常见的古花钱的主题之一。通过观察花钱上的图案，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所推崇的还有宣扬的价值取向。这一枚花钱啊就是一个历史典故，宋元时期的花钱得以保留至今的非常稀少，所以您各位藏家如果收藏有宋代的花钱，那是非常难得的。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有趣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它就是让我总觉得这前段时间有一个词儿特别火，所以呢相应而生的，大家就要想更多的让自己的生活富足起来的方式。于是应运而生了一个词，叫做斜杠青年。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斜杠青年。
2: 斜杠青年，
3: 对，
2: 就是不随波逐流的。
3: 不对，
2: 我们这样的人
3: 不是啊。斜杠青年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来源于一个英文叫 slash，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一群人呢不再满足专一职业。

0: 业的生活方式，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简单来说，就是除了你自己本职在做的工作之外，你可能还有一个其他能养活，不一定能养活，但是能让你的生活多一点点支配的这个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多点 money 的这种额外收入。
0: 对
1: 啊，这个你要在网上还有另外一个词，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嗯，
1: 叫税后收入。
0: 啊，税后收入，
1: 就是、这个税是睡觉的税、
0: 哦、
1: 就是你睡觉以后的收入，就是这个加引号的税后收入啊、嗯、其实就告诉你是你额外的收入。
0: 对，
1: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嗯、所以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除了正常的工作的工资之外，还有哪些副业或者是其他收入。
0: 对，
1: 这个今天这期节目啊，单位领导或者同事就听不了啊，别听，偷偷听，偷偷说啊。
0: 其实国家现在是鼓励大家去做斜杠青年的、嗯、啊，鼓励大家去有一些额外的创收。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公职人员或者是一些相对比较特殊的职业呢，是明确规定不允许的。但其实从大政策方面来讲，国家是比较鼓励大家去干这样的事情的，对不对？啊，刚刚有朋友问我们这首歌是什么啊？一开始给大家播的这首歌叫做《入画江南》。
1: 嗯，
0: 为什么播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从这个话题来的，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这个传统文化，就包括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类似的话题。他一开始因为自己喜欢，哎，慢慢发现这个自己是自己的兴趣所在，然后就去买很多的这种，就像咱们做节目的时候知道，就除了你要穿汉服之外，你的头上是还有各种头饰，
1: 还有个配饰，
0: 对，各种配饰。他发现这个东西挺贵的啊、他就开始自己去研究，研究研究就发现，哎，这个东西我自己也可以做哦，我也很手很巧。慢慢慢慢呢，他就变成了一名簪娘。什么叫簪娘？就会自己做一些步摇啊，做一些绒花呀，然后一开始是自己做啊，后面呢慢慢慢慢就开始卖，就是在自己的工作之余，靠这个簪娘的这个手工艺活来挣钱、嗯、所以呢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斜杠青年的方式、
1: 嗯、变成了额外的收入、嗯、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啊，找到自己的爱好跟兴趣，然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自己力所能及能做的事情，然后来创造这样的收入，我觉得这也是一件特别不一样、特别
0: 很厉害、
1: 特别的事情。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之前的跟大家沟通过程当中也能够发现，其实都是身怀绝技、深藏不露的、
0: 嗯、
1: 所以说也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有哪些工作之外的额外收入。
0: 对、啊、来给我们讲你的斜杠生活、啊、
1: 是的，嗯
0: 啊，你看这个5155就说了，工作之外的副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成员算吗？
1: 哇，
0: 太算了，
1: 太厉害了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听众啊卧虎藏龙。
0: 嗯，对啊，你看还有燕玲说了，我的副业炒股啊，每年给自己发个大红包，年终奖都是私房钱啊。
1: 嗯，
0: 我真的我觉得就是什么炒股啊，就这种事情我确实是不太行，
1: 就是它是有风险的。
0: 对，
1: 就是当然我们做任何比如说其他的职业第二职业都有风险，但我觉得就金融界的投资界的这个风险，如果你不是专业的人员的话，还是风险较高的。
0: 对，
1: 就搞不好可能就赔了啊、被割韭菜了、
0: 哎，不过我觉得斜杠它分两个、一个是真的是需要一些你自己的副业来增加你的家庭收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有很多人的斜杠生活，他的这个所谓的多元身份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
1: 是的，
0: 其实我们请了不同的嘉宾来我们节目做客、大家有的时候就在说自己的择业选择上面，就会说，哎，那我到底是要以我的兴趣为主要的选择，还是以我的这个生活来源为主要的选择。我觉得斜杠和副业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的可能主要的工作是为了我自己的营生，是为了我自己更高的收入以及未来的发展，那在我的工作之余，如果我还有闲暇之力的话，就以我的兴趣去入手做一些事情，能不能挣钱无所谓，能挣最好，不能挣的话，哎，那也是满足了我自己的个人生活乐趣，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们说选择副业的方式我觉得有很多种，对吧？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你自己首先是喜欢这件事情、是你的业余爱好，然后你把它做大做大做大做强，然后逐渐能挣钱了、是给你带来额外快乐的一种新的方式。
0: 对，
1: 就除了这个兴趣带给你快乐，当然钱又给你带来了快乐。
0: 哎，娇娇有什么自己想要去完成的斜杠的生活吗？
1: 我觉得就是近期
0: 修车是吧
1: 我觉得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我自己很喜欢那个机车呀汽车呀，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我身边的很多玩车的朋友、就逐渐逐渐的，你就会发现在玩的过程当中自己掌握了修车的这个技能。
0: 对啊，
1: 然后就发现就是自己又开了修理店，或者是开了一个类似的这种洗车房等等等等，就是变成了很多这个衍生品，然后也会发现 带来快乐的同时，然后也

0: 就开始专注于拍这种景啊，或者拍一些这种没有人物的这样的照片，
1: 发现美的眼睛。
0: 对，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照片卖到视觉中国啊，就入这个视觉中国的这个库、哦、去收版权费。
1: 真的就是卖到钱了。
0: 当然他一年可能能挣个千八百块钱吧、嗯、就是他不是为了钱，
1: 虽然不多，但是就是
0: 你知道有成就感。
1: 对，就是这是一种认同，就是你
0: 用
1: 你的照片 对吧，被视觉中国选用入
0: 对、啊、
1: 录入了，然后别人用你这张照片，然后就给你版权费。
0: 嗯，
1: 这种感觉其实是特别好的，
0: 就是人永远是喜欢被认可的。
1: 对
0: 啊、哦，这种大家对你，
1: 比如今天我夸你，哎呀，今天这个妆容啊，
0: 对，
1: 非常好看。
0: 不不不，希望不要说妆容，说本人会更开心。对，就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副业。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就我的爱好还挺多的。然后我身边朋友爱好也很多。
1: 嗯，
0: 我有朋友就是喜欢跳舞。
1: 嗯
0: 啊，我们就大家都是这个喜欢跳舞认识的。然后他因为练的很多，慢慢，哎，他去教舞了，他变成了一名舞蹈老师。哎，就是在下班之余的这个，比如他可能他的所有的课都排，比如排到五点以后，他下了班去给大家，就是带舞蹈工作室、
1: 嗯、
0: 给大家去教跳舞。哎，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厉害。
1: 对，你看这都是由兴趣爱好演变成了能够创收的第二副业。
0: 对啊，
1: 这特别好。
0: 是啊，
1: 你包括就刚刚说的那个喜欢摄影的那个朋友、嗯、是吧，他可能未来也有选择，就比如说自己选择会更多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得不太开心没关系，那我比如开一个摄影工作室，或者就以这个为生创收吧、
0: 嗯、
1: 也是很好的一种选择。
0: 对，所以就是两条路嘛，一个就是当你的主业走得非常顺当的时候，副业其实是可以帮助充实你的人生和让你的生活更多元化。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的副业越做越大，突然间你会发现原来你的副业已经可以取代你的主业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厉害的一种方式哈。
1: 是的。 嗯，
0: 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评论啊，这个阿俊说了，80年代我曾经有过，哎，这个西城区场休周五周四下午呢，就去了这个平谷的某乡办印刷厂印刷机配电箱，干了一宿，周五下午回来了，挣了20块钱。
1: 嗯，
0: 哎，你这就是利用自己本职工作的一种特殊技能。
1: 嗯
0: 嗯，然后去其他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应该算副业吗？也算。
1: 这其实我觉得是就我们说的，就税后收入，就是下班以后的、嗯、哎，这个业余时间干我工作能力之内的这些事情。
0: 对。
1: 是吧？其实
0: 也是
1: 一样的，
0: 对
1: 啊，就跟刚刚还有朋友说，这个帮那个税务，是算税，好像是这个工作、
0: 嗯、
1: 啊、
0: 嗯，
1: 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就有点像，就是你拿工作的这个技能，
0: 对，
1: 在你下班之后去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
0: 让自己的技能最大化，是不是、嗯、啊？也挺厉害的。然后还有，你看朋友这个，我发现大家还在说有什么呢？就是有说自己这个晨晨说体育编辑的，我觉得应该也应该算是自己的本职工作的附加值吧。
1: 体育编辑，
0: 对，我不知道晨晨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哦、
1: 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这份工作具体做哪些内容啊？
0: 对，
1: 也让我们了解一下。
0: 是，
1: 嗯，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的赚钱相关啊，跟大家兴趣爱好有关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主业之外的副业有哪些。
0: 对、嗯、啊，来聊聊您的斜杠生活。
1: 没错、嗯、
0: 啊，说到副业，其实我发现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随着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你并不一定真的是要人去啊，就在实地去工作，所以也无形当中给大家增加了很多副业的方式。
1: 是的，
0: 我觉得娇娇可能身边年轻人会更多吧。
1: 对，
0: 就是做这种 vlog 的博主啊，或者自媒体的博主。
1: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平台鼓励大家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同时分享着分享，你会发现当你有了流量，你有了关注度，你有了粉丝之后，逐渐的也能创收了。其实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比如说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身边就有很多就是做各类的这种不同的类型的博主、
0: 嗯、
1: 比如说有女生就喜欢自己捯饬自己、
0: 嗯、美妆博主
1: 特别多。就是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

0: 一个别的专业的同学啊，然后他呢就是一个特别爱化妆的一个人啊，然后就在网上分享，当时是在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平台去分享，然后分享完了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个自己的粉丝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然后逐渐的就变成了这个，就是他进入到了一个就是那个博主的圈子里面
1: 啊，
0: 然后一有什么商业活动啊，都会找这些博主去，然后去拍照去分享，包括现在这种流行的这个美妆 vlog 的形式，然后去分享，然后其实也赚到钱了，而且就是逐渐的也变成了一个自己的主业啊。其实他专业并不是学的这种舞台设计啊，不是这种啊，是其实是还差的挺多的，但是这份爱好让他变成了一份工作，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对，就是说到这种博主，就是因为他入门的门槛相对低一些，他可以选择你自己比较擅长的，我们说的专业叫什么赛道啊，就是你自己比较擅长的这一方面，然后进入到这个社交平台，然后做着做着，可能一开始只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事情，后面就变成柳成荫了，对不对啊？啥也不要说了，我自己的这个副业呢，越干越穷，越来越内卷的网约车大军。网约车也是我身边有不少朋友会去选择的副业之一。
0: 对，这个是早两年会更多一点的。就是大家会选择，比如说下班之后，或者是你，尤其是你，我不知道丹丹有没有晚上打过车。
1: 有啊，经常啊。
0: 就是晚上打车，然后有的那个司机特别爱跟你聊天。
1: 对。
0: 我就爱跟他聊，我说哎，您这个做这个网约车这个行业做多久了，是一直在干这个事情吗？有的人是会说，就是一直都干，这是他的主业。有的人就会说，就是下班时间我没事开一开。尤其你看那种车特新的，
1: 对，
0: 然后而且有的车感觉挺好的，然后你就跟他聊，你会发现这些司机都是下了班之后，然后没事了，然后开一开这网约车，然后你会问他，你说为什么干这件事情？其实他们真的就是不是说为了挣钱啊，有的。大部分的这种刚刚说的这种兼职来做网约车的朋友真的不是为了挣钱，他就是为了打发一点时间，就下了班没事儿，或者晚上就是睡不着觉，就或者就是喜欢开车然后来做这份工作。
1: 对，哎，我跟你说个特别有趣的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这个事情真假我不太知道啊，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为了自己去这个买一份东西，注册了一个这个叫什么骑手就是外卖员这个骑手，他就觉得我也要去买，那我不如一块接个单，然后我就把这个钱挣了，
0: 就是我顺便取自己货的时候帮别人也取一下。
1: 对，我觉得也行也不是不可以然后我身边也有朋友，他也是注册了这个骑手，然后自己去跑了一段时间，但说句实在话就是很多这样的职业，就是看起来好像貌似他不是那么占用你的时间，而且他能让他变成副业，但真的去行动起来，你会发现不管是网约车也好，亦或是外卖骑手这样的职业也好，真的好累呀。
0: 是的
1: 而且客诉率很高。
0: 招这种快递员然后会发现算了一下这个收入还挺高的然后很多人愿意去尝试。其实就像刚刘丹说的，这个工作还是很辛苦的我们也有时候也要体谅一下，比如说快递员呀，或者是外卖送餐员呀，
1: 是
0: 这些非常辛苦的工种们。
1: 对，你看这个7758说了，我的工作之外的副业就是志愿者。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他可能不图我要挣什么什么钱，
0: 就是实现个人价值，
1: 对，让自己的身份多元化。我觉得这个就也很厉害。
0: 对，说到这个志愿者，我觉得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你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大学生，因为大学生这个群体，一是时间比较多，二呢也需要这样的社会实践，所以就是很多人愿意去参加这样的社会实践工作，志愿者的工作。其实就我跟包括我现在的这个我弟弟妹妹们，他们也在上大学，我就跟他们聊，我说你们为什么愿意去当这个志愿者？那就是说的很好，就比如说，我说这是一件很就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比如说他会去什么地方去当志愿者呢？比如说一些演唱会或者是这些运动会等等等等等这些场合去当志愿者。一是不用掏门票了，二我还有这个志愿的这个时间，然后可能还会给你开一份实习证明一举多得确实感觉也挺好的。而且确实这样的志愿者，你会发现就刚刚说的是一些商业活动，一些公益活动的志愿者确实能够提升你的价值感。
1: 对，那在这再给大家启发一个思路也同时也是我身边的真实的发生的事情。有朋友他在这个生活之余是有空闲时间的，他去干嘛呢？他去当义工。 这个义工呢，他们是有这样的群组织，然后。

0: 可能有一段时间就会去这种所谓的这个敬老院啊，然后或者是去社区，亦或者去各种不同的这种公益的机构去做这种义工，他会觉得这件事情让他的生活变得异常的充实。而且说句实在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接触的人越多，你涉及到的很多的领域以及各种你看到的社会很多的方方面面，会让你整个人变得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好的，
1: 就会让你见识到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不同的生活，然后你会对反哺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会对这个自己的未来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变或者感触。
0: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看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你说我去敬老院的时候碰见了很多这种很豁达很通透的老人，然后他去跟这些老人对话了之后，他会发现他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会变得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也挺不一样的。
1: 是，就是跟这些过来人啊，然后来聊天或者是来交流的时候，你会自己收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会对未来的人生有一定的新的规划。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0: 是啊，这就想起我们自己的工作了嘛，就是我们的工作经常有这种采访别人的这个机会啊。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总听别人说别人的故事，因为你自己过的再多元的人生，无非就是还是在你自己的这条路上主路上去走。那有的时候你可能听一听别人的故事，或者感受一下别人的人生观和这种世界观，把这个目光放得再广一些，你会发现自己的格局啊，或者你看到的世界也会不太一样的。
1: 就像这个很多朋友说的啊，其实刚刚很多朋友也说了自己的就是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愿意去做的这些副业啊，或者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技能来做的。特别想问丹丹，你就刚刚也说到了，会我们的工作也会接触到不同的人，会采访到不同的人，然后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职业或者自己的爱好。你会根据嘉宾说的这些爱好，会萌生出哎，我也想去试一试做这个行业，或者是想去尝试这个副业的这个冲动嘛？
0: 哇，这十年之间，这
1: 太多了，是吧？
0: 冲动太多回了，冲动完了想一想，我不配。对，所以就是你听一听，也就差不多了。
1: 是，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也像大家说的，就其实还是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然后去开展自己的这个副业。就是所以说，你基于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兴趣，然后来发展这样的副业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因为就是你本身就有这样的技能之基础，
0: 是
1: 啊，知识基础、知识储备，所以说开展副业起来也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0: 就像绿野仙踪说的嘛，比较靠谱的就是凭专业知识开展副业，得心应手，然后也很有成就感。
1: 对，不能说脑子一热，哎，我想起来什么我就马上，哎，我想把这个发展成我的副业，那一定就是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不管是经济上的损失也好，还是说你时间上的，或者是你人精神上的一些损失，
0: 还会内耗。
1: 对，而且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你没做好，或者是一直就变成一种负担，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会给你非常大的压力跟打击的。
0: 北京五号线说了，他的工作之外的副业是去马拉松比赛志愿者。那是您今天早晨刚刚结束工作吗？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啊，哎，那个，我觉得就是有很多朋友愿意去，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些赛事啊，或者喜欢的一些事情去当志愿者。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他跟我们想象的是不是一样啊？就是我想象的志愿者可能就是去做一些志愿服务，那还需要就是有很严苛的报名的程序吗？
1: 我记得，
0: 这个我不太知道。
1: 我记得是有的，就是有些志愿者，就是尤其是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大学生志愿者，他就以一个严格的报名流程，就是你需要把你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技能，比如说马拉松，很多的志愿者会从一些医学院去招，就是按摩专业的，因为赛后有一些这个赛后的放松，就是那些都是志愿者来做的，这部分工作就需要招一些比较有专业技能的这些学生或者是从业者来做这件事情。就是不是说你想去然后报名然后就能去的，有一些还是尤其一些专业的赛事还是有一些比较严苛的考核的。
0: 对，我就想问一问啊，就这种志愿者可能包括像7758你们说的这些志愿者应该也不是我想去就去的啊。
1: 是，
0: 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1: 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
0: 同样的话题，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2: 救命啊！
1: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4: 这里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想说却还没说的。
6: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5: 还很多。
7: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8: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9: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0: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7: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6: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2: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9: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3: 不懂不懂的
9: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的嗓音曾经与蔡琴、齐秦并称为中国台湾最美的三把嗓子，只要一开口就有一份传世的悠远和空灵。他才华横溢，掀起了一个音乐时代的浪潮，却也为情所困，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他就是作家三毛最好的朋友，也是经典民歌《橄榄树》的原唱，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头衔，那就是巨星齐秦的亲姐姐。她就是近代中国台湾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齐豫。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时间回到1976年，当齐豫知道弟弟齐秦被送入感化院时，类似于少管所之类的机构，他的心里难受得不行。在他的脑海中，弟弟虽然桀骜不驯，但是本心善良。现在弟弟要在感化院里被一群不良少年霸凌，一想到这里，齐豫就心如刀绞。当时齐豫的母亲整日沉迷麻将，父亲很早就去了美国，大哥留学日本，很多人以为他们家人丁兴旺，其实此时此刻只剩下姐弟俩相依为命。知道弟弟进去之后，齐豫马上去看了他。此时的齐秦每天只能在方寸之地活动，看窗外的阳光，幻想自由的世界，别提多难受了。齐豫看到弟弟这个样子，心疼得不行。此后他每周五都雷打不动地从台北坐车到台中，在台中找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去看齐秦，跟他聊天，给他讲外面的世界。多年之后，齐秦写了那一首《外面的世界》。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很多人把歌词当中的你解读为爱人，其实这个你最开始齐秦说的就是姐姐齐豫。当时的齐豫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和拯救弟弟。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

齐秦喜欢音乐，齐豫想要激励他一下。恰好1978年的中国台湾正是民歌运动的高峰期，金韵奖民歌大赛正如火如荼，如果能参加这个比赛那就不得了了。齐豫动了想要参赛的念头，可是他是典型的三好生，成绩不错，乖乖听老师的话，只是比较腼腆，对舞台有一些恐惧，这让他内心里十分的纠结。最后思索许久，心一横，还是抱着吉他去了。当时齐豫想的是，其他的都不做，把歌唱完马上就回家。奈何齐豫的嗓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把现场的观众全部都拉入了他的叙事里。当时的台湾民歌其实就是现代诗歌和流行乐的结合，要带一点文艺范儿，而齐豫的文艺范儿那就是天生的。复赛的时候，评委李泰祥注意到了这个青涩的女孩。李泰祥是台湾民歌运动的推动者，在台湾年轻人眼里是教父级别的存在。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在齐豫唱完歌后主动走到他面前，找齐豫要电话号码，还告诉他说有一首歌曲想让他试唱。齐豫一下子呆住了，马上连连点头。一开始他只是想给弟弟增加一个谈资，但现在事情似乎正在朝更大的方向发展。李泰祥口中的这首歌就是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橄榄树》。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李泰祥在歌唱比赛当中发现了齐豫，并且让他试唱《橄榄树》。当时的《橄榄树》其实已经问世了5年，三毛是作词，李泰祥作曲，奈何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在李泰祥的认知里，唱这首歌声音必须得仙气飘飘，空灵悠远，不然根本就唱不出歌里远方的味道。结果一找就找了5年，直到遇到了齐豫。李泰祥没有判断错误，齐豫的声音和橄榄树是绝配，歌曲一经齐豫演唱立刻就火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橄榄树击中了很多年轻人心中的迷惘和纠结，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有一个浪迹天涯的梦，这个梦在这首歌里具象化了。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后来有人告诉三毛，在国外的某个中餐厅里也在放橄榄树，三毛大为惊讶。这首歌让齐豫一炮而红，拿奖之后他得到了8000块的奖金，第一时间买了一把高档的雅马哈吉他送给了出感花院的齐秦，并且叮嘱齐秦，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玩出个样来。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奇遇的故事。在橄榄树之后，奇遇并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他的父亲跟很多传统的父亲一样，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何况奇遇还是个大学霸，他并不希望女儿做什么歌手。歌唱完后，奇遇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到美国上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到了美国的奇遇并没有因为学习而丢掉心爱的音乐，他加入了一支学生乐队，也因此遇到了他的第一任丈夫大卫。大卫是一个帅气的乐手，和奇遇一见倾心。1981年，24岁的奇遇就和大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奇遇的音乐事业正处于上升期。1983年的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发布，获得了台湾金鼎奖优良唱片奖。1984年发布的专辑《一个人》让奇遇的名气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两张专辑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你是我所有的回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当时差点夭折，李泰祥谱好曲时对旋律并不满意，随手就扔掉了，恰巧被到访的奇遇顺手捡起来哼唱。李泰祥一听，不错啊，这首曲子得保留。一个人这张专辑就更猛了，全部使用现代诗来谱曲，里面涵盖了徐志摩、席慕容等一众著名诗人的作品，再加上李泰祥的编曲，堪称天作之合。迄今很多乐评人都认为专辑一个人把台湾的民歌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作为专辑演唱者的奇遇自然是居功至伟，他一流的声音让诗歌语言在转化成歌唱语言之后依然倾诉感十足。

0: 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到这里，齐豫已经实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大红，要延续自己的热度就必须不断地输出作品，意味着要疲于奔波。不仅跟丈夫聚少离多，还会荒废掉自己的学业。一开始齐豫觉得自己可以平衡好这两方面，家庭、事业、学业三丰收。渐渐的，她有一些力不从心，频繁的往返多地让她感到十分的疲倦，和大卫的婚姻也迅速冷却。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的民歌也悄然走上了下坡路。此时罗大佑、李宗盛等一批新人强势崛起，他们让都市情歌以及摇滚乐走上了历史舞台。高冷文艺的民歌已经不太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情感浓烈的都市年轻男女们的听觉需求。80年代中后期，齐豫走进了瓶颈期，怎么唱都没有办法令市场满意，就像总是无法平衡好工作和婚姻一样。好在这时弟弟齐秦站了出来。齐秦在《狼》等一系列作品之后已经成为台湾乐坛不可小觑的创作才子，他告诉齐豫，别担心，我来帮你拉近跟群众的距离。1988年姐弟两人合作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问世，里面12首极具摩登韵味的歌曲打破了大家对齐豫以往民谣女歌手的刻板印象。据说王菲当年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有没有这种说法》，专辑里最经典的莫过于这首《九月的高跟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九月。如果说齐豫之前的作品是诗意的隐者，那么这张专辑他就化身成为真切可感的现代都市女子，跟大众狠狠地共情了一把。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齐豫也可以这么接地气，天使也是可以回到人间的，还自带一点摇滚，一点空灵和一点人生哲学。与此同时，高跟鞋似乎也成为了一种隐喻，高跟鞋穿在脚上让人感觉疲倦又难受，与其费尽心思保持平衡，不如直接脱掉肆意潇洒。后来齐豫结束了和大卫九年的婚姻，也放弃了美国的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到了中国台湾。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1991年对于齐豫来说是一个刻骨的年份，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齐豫再嫁了伯乐李泰祥的胞弟李泰明，两人性格并不是很搭，但是齐豫对婚姻和组建家庭一直有一份执着。他觉得一时合不来没有关系，处着处着就好了，很多事情总是需要磨合的。第二件事情是三毛去世了。当年唱了橄榄树之后，齐豫正式接触到了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闻快车道，
0: 理好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宜昌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重要提醒，预计6月18日湖北省将进入梅雨期，我市有一段降雨集中期，其中18号至19号我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20号至22号有较强降雨，另外24号前后还有一次降雨的过程，建议做好梅雨期防汛准备，防范连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不利的影响。好，这时段我们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以城市更新强功能促发展惠民生，提升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水平。市服务新通道指挥部召开专题会议，锚定年度目标，务实高效推进。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如何激活长江发展新势能？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宜昌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隧道锚正式进洞施工。2026年度宜昌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启动，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相关乱象如何治理？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6月15号，市委书记黄建雄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牢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切实以城市更新强功能促发展惠民生，不断提升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水平。请听记者的报道。
5: 推进老旧小区及老旧房改造是实施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黄建雄走进刘家大堰社区，与社区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了解改造历程、资金来源，查看健身、托管、养老等服务设施，肯定社区通过引进市场主体，探索投建运一体化模式取得了积极成效，要求发挥项目的示范作用，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更好满足群众在居住条件、小区环境、周边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黄建雄随后来到肖家港15号原拆原建项目现场，询问产权归集、资金平衡、政策支持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推进全国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建设，把探索出来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形成机制。要持续做好群众工作，吸引运营主体参与，通过居民出一点、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破解资金平衡难题。要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每个改造项目都成为群众满意的安心工程、放心工程。抓好重点文旅项目周边片区城市更新，对于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具有重要意义。黄建雄来到紧邻三峡国际邮轮中心的夜明珠钢材市场，查看市场环境、功能布局、听取改造方案、市场运营等介绍，要求统筹抓好片区改造、污水治理等工作，着力引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把发展预期变成实实在在的项目，推动片区整体提升。黄建雄还来到位于西坝岛的龙源项目现场。

0: 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听取周边交通组织、老旧房拆改、业态换新等情况汇报。黄建雄强调，西坝岛紧邻葛洲坝水利枢纽，地理位置独特，旅游资源丰富，要紧扣西坝岛的功能定位，高标准做好规划设计，一体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业遗产盘活、滨江岸线整治，实现文旅融合与城市更新协同推进。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参加调研。
1: 6月15号，宜昌市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指挥部召开专题会议，传达贯彻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领导燕元仪、胡朝辉参加会议。会议要求，市指挥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书记关志欧在宜昌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提升工作质效，全力服务新通道工程加快建设。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锚定任务书、作战图，聚焦五建一改等重点，有序高效推进征迁安置和设施环建，要坚持实干作风，以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周到细致的后勤保障、安全稳定的社会氛围，为工程建设创造一流环境。要坚持乘势而上，围绕产业、置业、就业等关键领域，持续谋划推进重大项目，实现服务工程与助推发展双向并进。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作为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阵地，落实好群众诉求、联动处置机制，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凝聚起人民群众支持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强大合力。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关文海出席会议。
2: 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3: 三峡水利枢纽大道，
2: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4: 水铁水工多少年
2: 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设标志着长江黄金水道迈入了系统性升级的全新阶段。今天的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我们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如何激活长江发展新势能。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每年因通航效率提升及替代陆路运输等方式节约的费用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同时还将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重庆市港航海事事务中心海事处处长陆朝辉：
6: 船型标准化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我们的建造的成本，也提高船舶的质量。标准化之前，我们的船舶平均单位能耗是7.6千克每千吨公里，但我们现在降到是1.6千克每千吨公里。
5: 从宏观全局来看，新通道本质上是对整个长江经济带的系统性升级。长江经济带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新通道的建设相当于打通了黄金水道的任督二脉。随着这一关键节点的畅通，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要素流动将更加高效，从而全面提升黄金水道的综合效能。从微观城市层面来看，虽然沿江城市共享效率提升的整体红利，但各自的发展机遇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汤鹏飞：
7: 像宜昌会从过去的一个堵点变成中游的枢纽，真正成为连接长江中游与上游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那么对于重庆而言呢，新通道会让制造业的物流成本大幅下降，那么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一带一路的联动效率。再看看武汉，它是我们整个长江中游的航运中心，那么新通道建设所带来的包括船舶准点率的提高、 航线密度

0: 度的增加，其实会促进我们沿江包括南北方向货物更愿意在武汉集结，扩大我们这个长江航运中心的辐射范围。
1: 依托三峡水域新通道，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钢铁、有色等产业将沿江急剧发展，深度激活长江中游的区位价值，推动西部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共进。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汤鹏飞：
0: 新通道不仅仅提升了我们整个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一个要素流动效率，也将有效地促进水陆港包括岸产城的一个深度融合，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动脉。无论是新通道所带来的促进物流成本的降低，包括优化产业的布局，还有创造发展的机遇，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沿江的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提升百姓的福祉。
2: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3: 6月15号，宜昌城西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南京关长江大桥迎来重大节点，大桥北岸隧道锚正式进洞施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本次进洞施工的隧道锚依托西陵峡山体基岩受力特性构筑锚固体系，和传统重力式锚定相比，具有开挖量小、占地少、生态扰动小和适配山区地形等优势。此前南京关长江大桥已顺利完成北岸主墩桩基施工，此次隧道锚顺利进洞，将与主墩施工形成双向攻坚态势，大幅提速整体建设进度。据了解，南京关长江大桥南北两岸均采用隧道锚建设，隧道锚是大桥核心承重结构，也是承载主缆拉力、保障桥梁整体稳定性的关键部位，单缆拉力达5万吨，是世界上拉力最大隧道锚。
3: 日前，由中国中铁一局承建的沿江高铁宜孚段宜昌境内 YFHB-ZQ-3 标宜昌长江公铁大桥南引桥正在有序施工中，该引桥长530.4米，横跨江城大道和宜岳高速，是宜昌长江公铁大桥衔接南岸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引桥施工对促进宜孚高铁建设提速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2026年6月是全国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6月15日，宜昌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启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宣传月活动，打响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3年总体战。市政府人民银行宜昌市分行、宜昌金融监管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宣传月及总体战的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本次宣传月活动紧盯风险高发领域和易受骗人群，宣传范围实现传统、民生、新兴领域全覆盖，聚焦民间投融资中介、伪私募、伪金交所、非法金融中介、理财等传统领域，以及养老、康养、涉农、消费返利、教育培训等民生领域，重点排查虚拟货币、区块链、量化交易、云养殖、解债服务等新型非法金融活动，针对老年人、青少年两大易受骗群体，定制差异化宣传方案，拆解手机 APP、 网络平台等诈骗套路，增强老年群体防非拒骗免疫力和青少年自我保护的能力，在全社会普及金融安全常识。宣传形式兼顾传统阵地与新兴平台，做到线上线下同频发力，持续利用广播电视、社区宣传栏、村村响等渠道，拓展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渠道，开展非法金融风险警示宣传，生动展示非法金融活动套路和防范技巧，组织金融机构、基层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力量，依托楚超、端午节等重大文旅节庆活动，开展典型案例宣讲、知识问答等趣味活动，让防非宣传面对面，深化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村组、进家庭、进网点的7进宣传模式， 推动防非志愿宣传队与社区、网格、警务、物业等工作深度融合，让防非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在强化宣传引导的同时，我市将保持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高压态势，全面打响风险防控总体战。各职能部门将分工协作，对无资质从事金融业务、虚假金融宣传、违规招揽客户、非法推荐金融产品等各类涉嫌行政违法行为开展拉网式排查，发现线索第一时间立案核查，快速处置，一经查实将严格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顶格处罚，对整改不到位、屡查屡犯的主体将持续追责，对涉嫌刑事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公安部门将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虚拟货币非法交易等各类金融违法行为露头就打，从严追究涉事人员的刑事责任，彻底捣毁犯罪网络，斩断非法资金链，同时全力开展追赃挽损活动，最大限度地挽回群众经济损失，以严实举措守好群众钱袋子，护航全市金融环境平稳有序。6月15号，记者了解到，宜昌市供销社日前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中国供销合作社标识规范使用清理工作，重点针对未经授权冒用标识、与供销社已无关系但继续违规使用标识、已获授权但未规范使用标识三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各类主体500余家，标识使用载体385处，发现不规范问题11项，整改率达100%。在排查阶段，宜昌市供销社联合市市场监管、城管等部门对基层社、社有企业、经营服务网点等开展拉网式核查，共发现未经授权冒用标识2家，与供销合作社已无关系但继续违规使用标识5家，授权但未规范使用标识4家。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6月15号晚，职工主场悦动当阳2026宜昌工厂音乐会当阳专场在当阳市霸林化工园辉阳2期项目现场开唱，近2000名来自园区各项目的建设者、产业工人与当地的群众欢聚一堂，共享属于劳动者的音乐盛宴。活动开场前，简朴而庄重的颁奖环节尤为动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戴黎、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程海苑以及湖北省工人先锋号华强化工三尿车间工艺一班，在工友们的注视下接过荣誉，经久不息的掌声响起，那是同行者最真诚的致敬。再来关注6月15号，遇见五峰感恩江城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活动在武汉市江岸区举行。活动现场，五峰重点介绍了柴布溪大峡谷、五峰国际滑雪场、实景演绎一夜芳华等核心文旅资源，全面展现五峰四季可游、全龄宜游的发展格局。同时，推介会上正式启动了22度进山计划，全县8大核心点位联动，实现了一镇一特色、一点一主题游玩矩阵。推出贯穿6月至10月的夏季避暑系列主题活动及文旅惠民政策，两地多家文旅企业、旅行社现场达成合作，进一步拓宽客源市场，深化产业联动。五峰与武汉的深情厚谊源于对口协作帮扶机制，近5年，武汉累计投入帮扶资金3.7亿元，落地援建项目43个，先后选派11批次105名干部赴五峰挂职帮扶。两地以文旅为重要纽带，深化客源互送、项目共建、人才互通等合作，让土家特色文化走出深山，充分彰显城乡联动、携手共赢的发展理念。
6: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这里是新闻深一度。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扫码直接缴费，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 然而生活中很多车主呢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的营销套路裹挟的情况。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的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8: 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现在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又弹小程序，
9: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8: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总了几个车，
10: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7: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11: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12: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11: 对。
12: 然后您就同意了。
11: 那么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12: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11: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7: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13: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7: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14: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8折还是9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不但没降低我成本，反而增加我的成本。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7: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15: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3: 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的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我们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套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16: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7: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16: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点。

0: 行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请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2: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3: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4: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5: 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7: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8: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7: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8: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7: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8: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9: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10: 葛书娇知道吴碧华和大头关系好，同学们也总想把两人往一堆里凑。大头早有此心，就是吴碧华一直绷着劲儿，搞得大头心里七上八下的。葛书娇就此揶揄打趣好友：
11: 好了好了，就你嘴不饶人，大头出差了，明天回来，你总不能让人家打着长途请大假吧？哎，快说，你几个人来？我好张罗地点。
10: 我的同学聚会，当然是我自己去了。
11: 都有谁啊？
10: 凡是在基地的同学都通知到了，差不多都说来呢。哦，对了，别说我没告诉你，徐海鹏也来。
11: 吴碧华的话让葛书娇大脑有了瞬时的空白，他有几秒钟没接话。
10: 哎，怎么不说话了？徐海鹏还说由他来请客呢，被大头坚决拒绝了。想想也是，自打你们俩吹了同学聚会，他从不参加，这回不知为啥特主动，所以我还想着问你要不要带你家何公子一起来。
11: 吴碧华还在絮絮叨叨，葛书娇却再也无心听下去，打断他说：
10: 啊，回头你安排好了，把具体时间地点告诉我，我肯定来。那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先挂了。
11: 放下电话好长时间，葛书娇的眼睛搁在书上，心却早已跑了。那不是一段愉快的记忆。徐海鹏是徐海明的弟弟，比葛书娇高一届，也是技校毕业的。尽管原来两人并不认识，可在技校读书时，徐海

在校入党的。技校虽是学校，但更像一个小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体系已不简单以学习成绩论高低。思想品行、军事训练、日常养成、操行评定、学习成绩，这些要素综合而成了一个学生的好与坏。军事训练达标，学习成绩是硬性的杠杠。但思想品行、日常养成、操行评定这些软指标和你的社会交往、人际关系、领导是否赏识有很大关系。所以，说技校是学生进入社会角色的提前预演，绝不为过。而徐海鹏恰恰是在这个社会熔炉中如鱼得水，找到了位置。这些是那个时候的葛淑娇并不能深入了解的。葛淑娇是第一届的学员队的学习委员，一个技校除了一些干部战士的短训班，作为长生学员的教育就他们两个学员队几百号人。两个人虽无甚交集，但都因为各自的拔尖优秀知道彼此。技校为了将子弟身上的娇娇二气彻底根除，以军事化管理严格著称，对学员们绝不手下留情。两年的学习生涯，24小时集体管理，多一半时间用于学习，少一半时间是军事训练和义务劳动。校区路上、围墙、苗圃的每一块砖皆为学员所铺，拉垃圾、扫厕所、修猪圈、铲猪粪、砌墙、铺路、打土坯，皆是亲手所为。有人比喻说，甭看戈壁滩的风大土大，但技校的路，即便是没有水泥红砖的土路，都比狗舔过的还要干净。入校时，大部分人都经历过叠军被、整理内务的折磨，被子后梁塌陷，叠得没有见棱见角，不仅会被队长把被子拽到地下扔着，大晚上让你在水泥地上狂练叠豆腐块的手艺不算，还把内务分扣得泪水狂飙，精心藏在储藏室、叠在衣服里，甚至掉在水房窗户外的零食，眼睁睁被队长组织的清扫队全部扫进垃圾桶，操行被扣5分记过，上课、下课、吃饭、看电影的路上，但凡将番号喊得像蚊子哼哼不够响亮，集合晚一步，站队说错话，负责扫清的责任区被发现有一个纸片、树叶的学员，操行2分就没了，等等的连连噩梦。当然，也有规则详尽的补救办法，比如你得上炊事班帮厨1天才能加1分扳回，或者发现同学异动及时报告，批评帮扶也有加分机会。除学习成绩不合格外，一些不服管理者、自由散漫者一旦逾越纪律红线，或者期末操行评定翻红不及格，无任何情面可说，即刻卷铺盖回家。所以两年学习下来，学员们个个被培养成钢筋铁骨，身体素质、思想素质、心理素质都以几何量级的提高。周末一群同学结伴上个街，甭管刚才步子多么凌乱，不出10步，大家从左右出脚到步幅步速肯定能调整成一致，而且是按照整齐的队列行进。不用说明，别人就知道是技校出来的学生。在如此高压态势下苦熬打拼过来的学员，像极了同甘苦的难兄弟难姐妹，自是有了一辈子的战斗友情，生死莫逆。葛淑娇虽然顺利毕业，但对如此简单粗暴的管理模式一直不以为然，但看到风头正劲、滋润上佳的徐海鹏还是不由得佩服。听同学议论，当初上技校，徐海鹏的名额一度被基地一名干部的孩子给顶了，是他妈扛着他爸因为工伤事故安的假腿，那副毅然决然的样子，把办公大楼站岗的哨兵
也搞懵了。

0: 以致这位大无畏的母亲能顺利找到基地训练处长的办公室，一把啪地把假肢扔在办公桌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了一上午。最后，上面下指示多批了一个名额，才算了事。也是因此，徐海鹏和上学时内向的性情大变，变成了现在的模样。不过话里话外，同学的口气里透出的还是佩服。徐海鹏毕业时，大家都在猜想，以两年打下的基础，毕业分到首屈的单位不成问题。没想到他主动要求去了三棵柳，离首屈最远的一个点号。这一举动不仅令他的同学瞠目结舌，也让一直密切观察总结毕业分配趋势的后辈学弟学妹也大跌眼镜。没过多久，另一种传言又来了，三棵柳出来的干部在基地颇受青睐，人家是有备而去。不管如何，葛书娇毕业时，父亲葛孝言也学着老领导沈西元的样子，和分配干部打招呼，把孩子分到点号锻炼。葛书娇也到了三棵柳，和学长徐海鹏成为同事。在戈壁滩，女学员分到单位，通常呈狼多肉少的趋势。学员分配名单上在基地干部处的文件柜，便进入单身汉的目标人群。横向比较，纵向分析，锁定目标，重点培养，一路分解消化了。别看葛书娇总爱把头发削得短短的，脑后的发茬插入手指都盖不住，说话也糊里糊气，不带拐弯，少些年轻姑娘的柔慢，多了些嘎小子的爽声脆力劲儿，却一点儿也不耽误被站里的单身小伙子青睐。其中不乏站里站外一些外来的名牌学校毕业的大学生、硕士生的表白。也奇怪，葛书娇偏偏恋上了学历不占优势，也没有家世背景，初出茅庐的中专学员徐海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多年后，葛书娇也常常问自己，当年为什么就那么死心塌地爱上了徐海鹏？想来想去，还是因为他的钻和实。在单位，新来的人要嘴乖手勤，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谁都认，但有几个人能做到几年如一日，且心口如一，从无牢骚怨言？徐海鹏可以。几年了，徐海鹏总是上班最早到，下班最晚走，不仅把办公室清理得利利索索，把公共办公区域像楼道啥的都拖得锃亮如新，才迎来上班的同事，做的连战士公务员也自愧弗如。平时不管是领导前辈还是平级下属嘱咐他的事儿，从不挑肥拣瘦讨价还价，全当成自己的，一丝不苟去办，而且随叫随到，如同时刻等待出征的士兵。节假日加班顶班最多，却安之若素，没有丁点抱怨情绪。他对人的热情好像阳光均匀洒满全身，温暖宜人，不会有冷热不均的惊跳突兀感。别人说干事儿总有意图，否则不是傻就是憨。结果年终评功授奖名额给了他，他也全部推拒。这些还属能干事儿、会办事儿的范畴，并不足以叩响葛书娇的心扉。但说到工作，一贯重视一个人的学习和能力的葛书娇，也对徐海鹏钦佩有加。八九十年代正是唯学历论的时候，技校也就是

是子弟中专的学员，在技术单位最不受待见。多是干些打杂或是技术含量低、重复操作性的工作，一干好几年。而徐海鹏不仅踏实肯干，而且还极好钻研。为了学技术，他对技术组里的每位前辈都周到服务。查找技术文献，他手勤腿快，一手漂亮工整的小楷，是在他为前辈抄写技术文件时练就的。不多时，技术组里的各位前辈都愿意找徐海鹏一起干活，带带他。遇上他有疑问，也愿意耐心教导，进而专门找一些针对性较强的技术书籍文献，还把重要研读部分做上标记，带给他。徐海鹏有了如此得天独厚条件，加上苦工苦学，不多时便成为站里重点培养的年轻技术骨干。单位有了培训机会，他总是被领导力荐推举。很多技术文件上的完成人的条目栏上都能找得见他的名字，有的排名还在前一二位，周围的同事也都心服口服。事业属于上升期的男人，脸上展现的光彩在女人眼中颇具魅力。一段时间里，徐海鹏简直就成为葛淑娇的榜样。无论待人接物、工作学习，他都以徐海鹏的所为作为标尺和动力，时时反观自己的不足。他最欣赏的是，无论对上对下，都完全找不到他的谄媚和势力的踪迹。对男对女，对老对少，都是热情有加，大大方方，不卑不亢。到了两人在国防科大同学的几年，他们就成了志同道合、比翼双飞的恋人。一开始，徐海鹏没有对葛淑娇表现出特别的好，但葛淑娇是极为在意自己感受的人。那些年在身后的追求者打动不了他，反倒是徐海鹏的低调让他主动出击。毕业后，葛淑娇和徐海鹏回到基地，一般人眼中的比翼双飞，此时有了小小波折。波折来自于，是毕业回到三科柳，还是借此机会到首屈谋发展？两个人第一次有了分歧。葛淑娇是个事业型的女孩子，在她看来，当初单位送你考上科大，回来报效单位，理所应当。再者说，自己学的计算机专业，让她早已对回单位进行软件升级改造有了规划，在那片天地，应该会大有作为。她对此信心满满。而徐海鹏学成归来，也是有规划的。一路没白没黑奋斗了几年，他希望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成为技术骨干，只是他奋斗的第一步，也是一个铺路石而已。他希望未来能在仕途上有所斩获。男人想走仕途，一点儿也不过分呢。三棵柳的格局，在他眼里到底小了一些，进到首屈，天地才广啊。况且寒假回基地办事，总体室的主任见到他，已笑眯眯地向他抛出橄榄枝。在毕业前夕那些焦灼的夜晚，两人把校园的梧桐树道踩得矮下一厘米，总是有的。那些梧桐树看见两张熟悉的面孔，也哗啦哗啦表达着自己的不耐。葛淑娇也是在这条路上，第一次知道了徐海鹏光鲜背后的心路。徐海鹏告诉她，打小她就未出生在铁道北，有深深的自卑，所以他们三兄弟特别团结，想用侠义的拳头来解决碰到的不公和伤害。可是随着渐渐长大，她发现，拳头以外的伤害并没有消失，他们反倒成了名声在外的坏孩子。家长嘱咐自家的孩子远离他们，甚至动用武力，
隔离阻挠两拨孩子。

0: 的接触，父母依旧在为生活操心，餐桌上永远粗茶淡饭，衣服依旧是破旧潦草。放了学，别人家的孩子写作业、看书、玩耍，在父母的注视下成长，而他们却要和成年人一起参加劳动，扛起家庭重担，连写作业都成了副业。学校里除了那些圈里的兄弟惺惺相惜，干部子弟照旧对你另眼相待，主动保持距离。他们怕你，所以敬而远之。背后，你在他们嘴里什么也不是。老师的眼神最伤人，那些眼睛背后闪烁的目光，看干部子弟和他们这群人完全不同。一个是暖暖的，透着欣赏和由衷的爱护，另一个则是冰冷的，带着轻视。一旦在学校里发生什么丢东西、打架斗殴这样的坏事儿，老师第一个把怀疑的目光和呵斥投向他们这群人。成绩好了，干了好事，眼巴巴地等待表扬，老师的眼光依旧是怀疑、不信任，好像他们天生就是打小抄作弊的。种种这些，让不懂事的他在高中猛然觉悟，刻苦学习，是为自己挣份前程。他说，当得知自己考分高出技校的录取分数线20多分的时候，他和父母高兴地聊了一晚上，畅想着自己技校毕业当了军官的生活。他妈一口气给他煮了3个糖水蛋端给他，抹着泪说，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他望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和一直不见舒展的脸，难过的哭了。没想到他妈一直爱勾着的背挺得直直的，人也一下高了几分，轻斥儿子道，别没出息，以后呀咱们要多笑，把日子往好里奔。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4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4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 兆赫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和野生动物朝夕相处。他是来自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
12: 好，大家好。
11: 今天李老师来的时候，依然还是标志性的穿着打扮哈。那您每天的日常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的一天。
12: 好，
11: 所谓 vlog 是什么样的？我们用语言描述一下。
12: 我们起床之后呢，就要去先把这个昨天晚上充的对讲机就开始对调频，对完调频之后呢，就开始门外的这个巡护车就要打着了拉开铁门就要开始上山了通过盘山道，然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到我们的指定地点，然后就开始定点定线的这样的去巡护，也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样线法或者是样点法，这样去监测野生动物嘛。然后山上还有很多的咱们的那个红外线的监测相机，
11: 这些都是你们提前放进去
12: 啊，对的，都是我们平常放的这个相机嘛，然后去回收回收采集卡，回收电池等等吧，包括更换有没有设备损坏什么的。那目前来说还是挺好的，游客还是比较文明的，看到相机呢在前面有时候摆个 pose 或者是做个手势什么的就离开了目前说损坏相机的事情比原来要低很多了。
11: 就是我们听到您说到的去检修，包括要收集这些记忆卡、内存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听上去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有些短视频当中是会看到有一些放在野外的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的。
12: 对的，对的。
11: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去野外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没有自己真实的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见到过摆放在山间的那种红外摄像头，
12: 非常这个隐蔽的。
11: 对，我刚刚就想说它应该是隐蔽的状态，
12: 对对对，
11: 因为要不然如果人能够轻易察觉到，其实动物可能会比我们想的更灵敏一些。
12: 对，所以说它就是迷彩色的，然后它就是我们管它叫无声的监测嘛，无声监测，然后就是静静的在树干上或石头旁边或者在水旁边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最主要的工作还要查看水边饮水点，这些动物的饮水点，还有这些小的这个滩上这个河滩上是否留下这个动物的足迹还有粪便包括大的这个石头上，还要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动物在这蹭过的这些毛发都是我们，就像咱们市里头，咱们看那个早报一样，所以我们的巡护员也要看那个早报，就是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动物在这儿出现，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有没有受伤，通过脚印挠痕刨痕还有它的这个肢体动作在附近的这些留下的踪迹，都能可以体现到。
11: 就我突然脑海里面浮现出那首歌是大王叫我来巡视，
12: 是的，
11: 我现在眼前浮现的画面也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们在巡山，然后甚至一是要靠双腿了，因为在山里面要走，因为有很多是车肯定去不了的地方，
12: 对的，
11: 更多的还要可能打开自己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2: 对，实际上在野外的工作的时候呢，最好是两个工作，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嘛。那么在两个人一组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呢去调换设备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呢就负责什么警戒或者是安全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人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内心最容易接近自 感的时候，就是那种会调动你所有的这种感官啊，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内，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做在外地啊或者在其他区域内去做这个监测的时候啊，配合别的单位去做监测的时候呢，你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你要做监测的时候呢啊，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调动你所有的这个感官啊，包括听觉视觉啊，这种就是非常灵敏。

0: 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就是你一下就融到这个自然界里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你有可能也会被捕食掉。
1: 你把自己放在了大自然的生物链中的一环，
0: 对的，
1: 其实是摆准了人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的那个位置，而不是在像日常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一样，你是居高临下的，我是掌控世界的主导者。
0: 对，一看我们在市区的时候，就感觉到啊，就好像。都没有什么，包括我们在周边游玩的时候，哪怕有三五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有发生任何感觉。当你只有在一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然后两个人又失去了这个交流的时候，然后就那种感觉呢，是你最容易就是产生的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因为很多的物种啊，你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但是它会看到你，然后会隐藏的看到你，然后你会不会被捕食掉，然后你怎么样去逃生，或者是怎么样去引起其他的同伴注意啊等等，或者怎么样去融为这个自然界中，然后又可以在自然界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啊。实际上在那种感觉的时候呢，是就是那种体会的感是最强烈的吧。
1: 您在说这段的时候，虽然说的是您的日常工作，但其实有一些爽点或者说您的感悟是当代的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想要向往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他们想要copy 一些或者复刻提取一些您这样的感官，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愿意走到大自然当中去了。包括您也讲到说驴友们徒步爱好者们户外爱好者们这两年的
0: 很多
1: 对行为规范也会更提升了的原因是他们更了解了自己和大自然相处的和谐之于我们人类的好处。
0: 对的对的，
1: 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才会反过来更爱惜
0: 对
1: 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0: 对，你看我们在日常巡护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在高原呀，比如说还有是雨林呀这样去协助其他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比如说我们曾经被这个熊追过也被野猫牛追过也被其他的这些但是在巡护员来说呢，最怕的就是熊嘛，熊它会主动进攻。而且呢我们这两年看到高原上的这个熊呢也非常多，就藏棕熊非常多。然后会有这个停车在318或317的时候路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去跟那个熊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实际我们喜欢自然的是都是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熊还是非常狡诈的，非常聪明的，
1: 哦、智商其实很高，
0: 对，他是非常聪明的，对，他会有侧面，然后慢慢的接近你，然后突然去袭击，所以他是巡护员中我们最怕的就是熊。当然我们在高原上看到很多人去投喂他一些食物，包括像可可西里狼去投喂他一些这种食物，而且可可西里狼已经变成了网红狼，那么还死掉了一只，然后被出了车祸。实际呢，我们就是在自然界中看到这种动物就非常喜欢，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个自然界中远远的观看它，让它保持原有的这种本能。如果投喂特别多的话，对自己本身也不好，然后对于这个野生动物物种它也不好，它会吃掉很多的这些膨化食品啊，油量过高的，包括其他的这些塑料袋也会误食，那么再加上它的就会传染人兽共患疾病啊，
1: 对对对，
0: 很多的隐患呀，包括它的粪便也会拉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区域附近呀，或者停车点附近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吸入式的这个都不好。
1: 对，您刚刚其实李站长一下就讲到了近半年到一年之内发生的很多人和野生动物之间没有保持太好的所谓边界感
0: 的
1: 一些案例，有些可能在制作成短视频之后一度成为所谓的网红，流量很好，然后就会有一些可能在相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知识不是很健全的游客眼里会觉得我要去效仿，我也要去那个地方找一找可可西里狼，我要投喂一下等等。因为其实在很多画面上我们也看到您说那个狼它的毛发其实已经不如先前它无意间走到这个路边的时候那么好了，你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说也许它不适合这样的生存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机。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请您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从业人员的角度，给大家更多的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咱们在越来越向往大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会有可能遇到哪些相对大型的野生动物？如果真的遇到，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人类和动物来说都是最安全和最科学的？
3: 首先呢要保持距离啊，只要距离呢它足够安全的话，因为野生动物它自己内心它会有这个警戒线，遇过了这个警戒线呢，它就会做应激反应或者是逃脱反应。逃脱反应呢就是不择手段，应激反应呢对它自己呢可能会有一些乱撞啊或者乱冲突的时候把自己弄伤，所以呢这种受伤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多的啊。像我们白天在巡护的时候呢，以前都是通过红外线监测相机看到很多什么豹猫啊、斑羚啊，
2: 都是夜间它们悄悄出没的、
3: 对，悄悄的出没在水边呀、饮水的时候。那么现在很多我们都可以在白天都可以在一群一群的野猪在山上，那么还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圈养的猕猴逃脱了啊，就是景区废弃了，然后这些猕猴也成为半野化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物种是很丰富的，包括我们在夜晚还可以看到果子狸啊，悄悄的过马路，然后看到很多的这个林蛙啊，还有这个蟾蜍会过马路，然后灯光吸引他们在那儿捕食。那么还会有很多的石龙子啊，各种的。
2: 石龙子是什么？
3: 就是一种像小蜥蜴吧，各种小蜥蜴。所以呢，我们在身边的这个物种是非常多的啊，就看大家跟它的保持的距离的这个程度。那么还要说呢，就是在野外的时候呢，啊，实际呢物种呢，你像狍子特别多，狍子它有一个习性呢，就是很多人管它叫傻狍子嘛，
2: 反应慢。
3: 对，它不是反应慢，它是因为是看明白才走。
2: 他好奇。
3: 对，好奇心特别强。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是打猎的那个年代的时候，这伤亡率最高的就是狍子。
2: 因为他明白是什么玩意儿打了我。
3: 对对，比如说后前面有一群树啊挡着他了，他完全可以逃脱，或者是用那些树来作为遮挡。啊，比如说很多的这个观鸟爱好者有时候经常去在山里头看到狍子。看到狍子的时候呢，狍子本来是拍的画面并不理想。可能就会有一个遮挡啊，或者，但是他非常好奇，他就会要走出来，他要跟你很近的这个区域内，然后把全身露出来以后，让你拍个够啊，所以他的好奇心也非常强。你看，好奇心比较强的就是猕猴啊，还有狍子呀，都比较多。
2: 但这些。您刚刚说到狍子和猕猴，虽然好奇心很强，他们对于人类的攻击性是不强的，对吗？
3: 对，猕猴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但是猕猴呢，就是千万不要招惹它，不要投喂它，让它养成一个坏习惯，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天天去来打劫。
2: 所以它是学习能力很强的那一类。
3: 对，而且呢，打完劫的这些东西呢，比如手机啊或者其他东西，它就会拿到很高，它好奇也是非常强的。我们曾经看到它。把别人的这个拉锁，女士的这个拉锁拉开，这个书包拉链打开，然后把她的手机，因为手机会有时候一亮一亮的，她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亮，然后她就把手机拿走了，然后又开始咬，咬完了以后把手机带到树上，然后研究几个猴，就开始研究这个手机。后来、
2: 这种画面你们都看到过，
3: 对，都看到过，因为她的好奇心非常强嘛，也
2: 就有点像一个。
3: 对，
2: 三岁以下的孩子，
3: 对，他也就是玩个七八秒，然后没有意思了，他就扔掉了、有可能给你扔到河里，有可能扔到其他的草丛里，
2: 造成财务损失也是没有必要哈、我们也想听一听这些年当中您有没有一些跟动物救助相关的。
3: 我们保护站一直在做一个鸟的跟踪、它是有这个洞庭湖环制的一只小天鹅，它有名字啊，它叫小七。
2: 它怎么还有自己的名字呢？
3: 对，因为很多的工作人员特别喜欢的这个，就都为朋友嘛，动物朋友嘛，所以有的时候给它起一些这个。
2: 你们怎么发现的小七？
3: 他是救助的，在洞庭湖那个迁徙的时候受伤了，然后洞庭湖的工作人员给他救助了。
2: 就其他的跟鸟类同伴飞走了，
3: 都飞走了，养了一阵时间呢，发现挺好的。然后呢，人家就给他放上了定位，然后就开始跟踪他迁徙，就飞了。在放归的时候，3月7号就放归了。那么3月27号呢，从这个湖南岳阳就开始起飞了。

0: 啊，他就离开了这个湖南省，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啊4月14号之前，他在河北的廊坊待了11天。
1: 哦，
0: 他在这11天的时候呢，找不到他了，然后信号弱啊，包括他移动的这个轨迹非常的缓慢。
1: 嗯，
0: 然后呢，洞庭湖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啊、去协助去寻找他。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头天晚上准备组织工作人员去河北去找他之前。就开始准备物资嘛。准备物资的时候呢，准备天亮出发，结果在4月14号他又回到了，
1: 信号出现了，
0: 信号又出现了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辖区，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工作人员早上6点啊、天没亮就开始去找他啊，找到了最后在一个芦苇的丛中啊，发现了他和另外一只天鹅，是油鼻天鹅，他的一个朋友是油鼻天鹅，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物种
1: ，
0: 一个是飞这个蒙古国或者是蒙古啊、这个繁殖的、
1: 嗯，
0: 那么还一个是飞西伯利亚啊、这个贝加尔湖，
1: 完全是两条不一样的迁徙路线。
0: 对，一个是南北，一个是东西。
1: 对，
0: 然后他俩结盟了、
1: 嗯、
0: 啊，他俩已经结盟了，这个两个天鹅在一起，而且都是掉队的，都是亚成体，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呢，一直在监测他。见到他的时候，他非常有意思。然后他开始，我们把这个消息传到了洞庭湖，洞庭湖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就开始欢呼嘛。然后就说看到了小溪的视频，看到他的定位，然后看到他的监测号，然后就说啊，他还很正常啊，毛色也都不错，我们进行了沟通。对、
1: 嗯，
0: 然后呢，他又开始在4月27号的时候，他又移动了啊，他又跟那个油鼻天鹅分开了、
1: oh.
0: 啊，分开了，各走各的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想，
1: 你们也给油鼻天鹅发现的时候也给油鼻天鹅放上了一个追踪器。
0: 没有没有，我没有给油鼻天鹅放追踪器、oh. 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洞庭湖的这个鸟、
1: 嗯、
0: 那么我们一开始在认为他们会谁跟谁走，
1: 是
0: 啊，他路
1: 线
0: 不一样，走谁的路线，还是各走各的、
1: 嗯、
0: 啊，结果最后他们还是本能的驱使他们各走各的了、
1: oh.
0: 又去找他的时候呢，又看到了他啊，有的新朋友，他有四只都是掉队的这个小天鹅，
1: 跟他就是完全一个品种、
0: 一个品种的了，
1: 找着组织了，
0: 找着组织了，但是没有任何家长、
1: 嗯、
0: 啊，但是呢，他们是以前完成过迁徙的啊，也就是他在秋天的时候和他的家长一起迁徙的，到洞庭湖啊，到鄱阳湖去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呢，虽然说他家长不在了啊，他们也掉队了、
1: 嗯，
0: 那么这些小家伙呢，又开始组织了一个临时的一个联盟。
1: 嗯
0: 啊，互相鼓劲儿啊，互相在，
1: 这不就是少先队吗？
0: 对，就是互相努力吧，
1: 嗯
0: 啊，比少先队高一点吧，就是初中生吧、
1: 嗯。哎，这很有意思哎。
0: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互相鼓励啊，互相梳理羽毛啊，互相有这种肢体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监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虽然说在自然界中很弱小，在偌大的湿地中它非常弱小，但是呢，它要面临着狂风暴雨，还要面临食物短缺，还要跨过城区，还要穿越它的路线是否正确，它导航是否稳定，然后它的那些航线的那些坐标是否还在，然后它的这个本能驱使它一站一站一站啊、它在迁徙。所以我们在青龙湖见到它的时候看到它的又比原来颜色白了一些，它现在还是有点灰啊、
1: 嗯，
0: 颜色还是有点灰。
1: 随着它逐渐的体型的成熟，羽毛会越来
0: 越
1: 白，越
0: 来越白嘛。
1: 嗯，
0: 所以呢，它现在呢，其他那几个小家伙呢，已经白了啊。它身上还有一点点灰，但是也是以白色为主了。
1: 嗯嗯。
0: 啊，但是它就没有那么稚嫩了啊、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附近呢也有猛禽上空飞过，它也做出了啊抵御猛禽的这种肢体动作。
1: 哦。
0: 啊，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旁边也会有晨跑的人。
1: 嗯。
0: 啊，对它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大家。
1: 在适应这个世界，
0: 对，他已经开始，对，他已经感觉到慢慢的磨练嘛、
1: 嗯、
0: 他也需要这样的这个磨练，所以但是在这种磨练之后呢，我们在芦苇丛中啊，单筒望远镜还在隐秘的观察他的这个形象。
1: 整个过程对于你们来说， 对，
0: 对
1: 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来说只是一个旁观者、
0: 嗯、 对，
1: 不会从中干预，对吧？
0: 对，我们只是在这个物种的，我们巡护员的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能干预自然。他们在捕猎啊，他们在进食啊，或者有猎杀呀、啊、这种现象，物种之间的这种猎杀现象，我们是不能干预的。我们只能干预像这个啊，受到人类威胁的啊，我们会需要帮助的。
1: 好，谢谢李站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一趟很生动的广播课。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博物馆趣味科普，解锁文物里的宜昌；首届中小学万人书画大赛开赛，20000学子现场挥毫，共叙传统文化之美；粽叶飘香迎端午，宜昌严查食品守安全；宜昌骑手门诊开诊，凭工服或接单软件免挂号费。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关注剑指第一造假数据注水，新规如何堵住广告文字游戏漏洞。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学校帮学生找回被盗外卖，真的是小题大做吗？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13号，宜昌博物馆推出文物里的宜昌主题专场活动，以馆藏文物为脉络，用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文物里的宜昌故事，推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7: 走进宜昌博物馆，专题深度讲解文物里的宜昌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讲解员以馆藏文物为线索，讲述文物的前世今生，用鲜活的视角串联起宜昌跨越千年的发展历程，让观众读懂家乡历史，感知本土文化。无需预约的开放形式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前往。
8: 我们家老大对这个方面就比较感兴趣，既能培养孩子对宜昌本土文化的了解，更能培养他对历史的一个兴趣。
9: 讲解过程当中呢，其实也遇到了有很多的孩子啊，对于我们节目人常常人的牙齿化石啊是非常感兴趣，因为它是距今咱们19.5万年的一个时间。对于我们的镇馆之宝的楚居宝钟呀、漆木剑骨这样的一些文化背后的一些小故事，也都是特别的感兴趣的。
7: 通俗易懂的科普讲解拓宽了孩子们的知识视野，而生动有趣的互动问答则让文化种子悄然扎根童心。
8: 我们在玩中学，然后让孩子就是更好的和我们亲子互动，感受到文化的底蕴，让他们玩得非常开心，也学得很开心。
7: 活动现场手工 DIY 环节特别设置了文物主题锡纸画创作，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将自己刚刚学到的文物知识转化为创意作品。青铜器的纹样、文物的轮廓在孩子们的创作下跃然纸上，文物不再是课本上遥远的名字，也成为了手中可以触摸、可以创作的灵感源泉，是可以和市民对话、与生活相连的文明载体。
10: 我在博物馆里学到了很多知识，了解了文物，我还跟我妈妈一起制作了这个锡纸画，我今天非常的开心。
0: 夏风送爽，墨香满园。6月13号8:30，宜昌市首届中小学万人书画大赛开赛，近20000名中小学生现场挥毫泼墨，共叙传统文化之美。本次赛事以书中国文字、画峡江风采、展文化自信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全市28个赛场同步开赛。记者在宜昌市田家炳中小学主会场看到，1500余名参赛选手齐聚现场，以语文课本中的古诗词、屈原诗赋及先贤警句为灵感，现场挥毫，共赴一场翰墨之约。硬笔书法横平竖直端正规

0: 整，尽显汉字底蕴。软笔书法气韵灵动，隶书、颜体、欧体、褚遂良书体轮番展现，笔墨之间尽显少年风采。观摩过程中，嘉宾们同步讲解书法知识，让赛场成为一堂鲜活的美艺课堂。本次大赛设置书法绘画两大参赛类别，并依据学段分为小学甲组一至三年级、小学乙组四至六年级、初中组和高中组四大组别，分层分类适配不同年龄段学生参赛，是近年来全市范围参与最广、参赛人数最多的中小学美育盛会。相较于书法作品以现场创作为主，绘画作品以上交成品形式参赛，选手们巧思构图，妙笔赋色，用斑斓色彩描绘峡江风光，书写青春理想。本次大赛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评审准则，各分会场先行开展初评，择优推选优秀作品报送至大赛组委会，再由专业评委统一开展中评。赛事将评出特等奖及金银铜奖、优秀组织奖等多个奖项，后续还将举办优秀作品观摩展演。以上是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大赛是宜昌落实立德树人和五育并举，深化宜昌五有育人体系的生动实践，是全市校园月月有赛事暨第三届校园阅读系列活动之一。活动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校园美育沃土，推动书画艺术走出课堂，融入生活，引导青少年亲近传统文化，涵养美好品格，在艺术实践中快乐读书，健康成长，在不同赛道绽放精彩。端午临近，粽子、粽叶等节令食品进入销售旺季。为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连日来，宜昌市市场监管系统全面开展端午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把关、堵漏洞、促整改，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6月16号上午，西陵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雅思超市、铁路坝店，对端午热销食品开展现场检查。检查中，执法人员细致查看现包粽子、预包装粽子的生产日期、保存提示，检查冷链储存、食材摆放等情况。西陵区市场监管局西陵市场监管所副所长郑洪亮：
1: 节前期，我们对大型商超的节令食品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食品的保质期，看它在不在保质期内；第二是看它的储存条件，储存条件与现场情况相不相符；第三就是看它的标签标尺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确保问题食品不流入辖区市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指出，督促厉行厉改，商超第一时间完成整改，实现检查、发现、整改闭环管理，切实消除食品安全隐患。雅思超市铁路坝店商管李兰：
2: 对刚刚市场监管提出的问题，我们已经现场做了整改，这是我们的生产日期，是今天6月16号，这是我们那个微信提示，现包的粽子是冷藏是72小时，或者是冷冻。
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食品经营门店等重点场所，实现节令食品检查全覆盖。市场监管部门以查促改、以改提质，压实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规范食品经营秩序。以上是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市民，购买端午食品请选择正规渠道，留意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方式。如遇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强化巡查监管，严守安全底线，让市民度过一个安心、放心、舒心的端午佳节。6月15号，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骨科骑手门诊正式开诊，为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小哥、快递员等群体开通就医绿色通道。据了解，这是宜昌面向新就业群体开设的首个骑手门诊。长期高强度奔波，骑手群体容易出现关节损伤、腰肌劳损等问题。为此，该院推出暖心举措， 凡身着各快递外卖平台工服，或能出示接单软件及工作证件的骑手，均可直接到骨科门诊分诊台免费挂号，并享受优先诊疗服务，有效节省就医时间。针对骑手日常频发的电动车磕碰伤，医院同步科普规范处理方法。

0: 更暖人心，共同营造温暖有爱的城市氛围。为配合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处东山隧道出口处顶棚老化排险拆装施工，保障施工期间市民出行安全，道路交通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于2026年6月16号至2026年6月19号每天23点至次日5点对东山隧道实施交通管制。施工期间，6月16号周三凌晨1点到5点，东山隧道实施全封闭，对老旧顶棚实施破除拆卸。6月18号和19号施工时段采取半幅封闭、半幅通行的方式。6月17号周三凌晨1点到5点，东山隧道将实施全封闭。那么途经的车辆，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或时间，可经由702路快速路、702路、胜利3路绕行。6月18号和19号施工时段车道变窄，途经车辆请减速慢行，注意让行，有序通行。随着高考落幕，准大学生们开启漫长的暑假生活，宜昌各大卖场、家电数码卖场纷纷推出考生专属优惠、专属福利，释放青春活力的多元消费场景，迅速点燃了初夏市场的烟火气。
1: 记者在城区多家商场看到，不少学生结伴到店消费，针对庞大的考生群体，商家也趁势推出多样化专属优惠活动，全方位适配毕业生聚餐、购物等多元消费场景。
2: 高考第三天过来跟同学聚餐，放松放松，最多4块钱，所以说最多可以，我们7个人可以减28块钱，体验到这种优惠，然后还可以跟同学们一起玩一玩，我觉得这样很好。
3: 凭准考证可以到店免费领取我们的一个50美食券，各个商家也是推出了考生的一个专属福利，包括折扣、满减、赠礼、套餐等等，中考生也是可以享受福利。
1: 数码产品也成为考后消费的核心刚需，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销量迎来快速增长。
4: 刚高考完，然后呢，考得还可以，然后我妈就带我过来买个手机，便宜了1000多块钱吧。上大学了，然后就是为我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做准备。
2: 参加国补和店补以后，就比线上价格要更加优惠一些。苹果17的话，我们现在是5999的话，叠加国补之后是5499，叠加我们门店的开业活动的话，我们可以做到4999。很多高考生结束之后的话，也是第一时间到我们门店来换新，包括我们的笔记本 DIY 的一个组装区域，包括我们的穿戴类的。
1: 花式满满的考生专属福利，有效聚拢人气，撬动消费，带动商场客流和销售额实现双增长。
3: 客流环比增长13%，潮流服饰销售额环比增长9.6%，3C 数码增长是十分突出的，手机、笔记本、平板等产品的销售涨幅是最为明显的。
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是虚假实验数据作为依据，在广告宣传当中进行萝卜坑式引证。有的商家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口号，还有的在广告当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卖点的同时，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针对此类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剑指其中的各种乱象。那么新规具体将从哪些方面改善广告市场环境呢？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您熟悉吗？过去啊，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边加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是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因为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

0: 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定义。此外，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域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县、市、区等等。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举例来说，你认为以下的广告词违规吗？比如，本店自烤面包，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这是违规的。朝阳区双井街道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因此违规。比如，本公司生产的蓝色圆珠笔在某某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这违规吗？违规。蓝色圆珠笔行业细分太窄，远小于国家标准当中的文具制造这个分类，并且广告词说在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同样所指的地域范围太窄了，因此违规。网红流星爆浆草莓小蛋糕，全网线下实体店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这句广告词违规吗？还是违规，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专有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种第一无法科学验证，因此违规。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数据的样本应当具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资质，数据的抽样还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欲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消费者权益。所以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辨识要求。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听得清、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除了这种对于文字游戏式广告的违规行为进行限制和要求外，新规在制度上还有哪些创新呢？这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就意味着，如果某一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他也是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是要担责的。专家指出，这样就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再进行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这条产业链条。此外呢，新规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进行通报。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一条评论。最近啊，有这样一条短信截图在网上流传，内容是这样的：说同学你好，湖南大学财院校区保卫部门已经为你追回被盗外卖的相应款项。这条短信被称赞是最好的招生简章，可不成想啊，竟有人觉得几十块钱的事儿，保卫处又是查监控，又是蹲点机道，小题大做，至于吗？我们来听一听人民日报的评论：学校帮学生找回被盗外卖是小题大做吗？咱们说账不能这么算，外卖被偷没人管，规则就会一寸一寸塌陷，法治的种子如何能够深种学子内心？保卫处较这个真儿，就是传递出一个信号，这事儿虽小，但是有人管。

类似的事情其实并不少见。武汉一个派出所23小时破获自行车被盗案，天津一个社区联合物业一帧一帧地查监控，锁定偷快递的嫌疑人。追回的是快递，是自行车，换来的是秩序和安心。我们跳出个案，这个意义上的小题大做，不仅折射着人民至上的理念，还蕴含着基层治理的智慧。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民生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就藏在日常的琐碎里。背街小巷的一盏路灯亮不亮，小区路面的一段坑洼修没修，事情都不大，但关系着居民生活安不安全，方不方便。正是这一件件小事儿，构成了民生的底色。小题大做不是没事找事儿，而是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儿当做我们的大事儿。往深里看，很多创新实践的源头正是从小题来的。把群众的小事儿当回事儿，认认真真的去破题，创新的种子便萌发了。就拿12345政务服便民热线来说，过去市民遇到垃圾没人清、小区停车难等问题，常常不知道具体找哪个部门，还可能被推来推去。而现在分散的政务服务资源被一条热线串起来了，形成接速即办的机制，极大地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方便了群众。小题虽小，却是解决问题的切入口，创新方法的试验田，用好了做大了，往往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小题大做不仅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还能成为系统全面优化的一个契机。就以上海告别拎马桶的攻坚为例，如厕看似小事，实则涉及居民住房改造、排污管道布局、邻里关系等诸多问题，是关系旧区改造的一个系统工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系统治理，解决这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激发的是智慧、探索、创造这些了不起的大事儿，收获的是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这种难以衡量的财富。一个小题成就的是一场系统升级。说到底呀，小题大做是一种价值排序和实干担当，把群众需求放在心上，把急难愁盼呢扛在肩上。它让小事儿有了分量，让创新有了路径，让治理有了根基。我们愿更多小题大做的坚持坚守，守护好每一个小家的热气腾腾，也托举起整个国家的蒸蒸日上。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

0: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1: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路口都是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个别路口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来自环城南路的西陵一路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了，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龙康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是在龙康路从一马路经过龙康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在湖堤街路口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各位稍安勿躁。进出城的方面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双向有滞留，尤其是出城的方向，从山河园路门前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三医院。另外一个此刻港城路，这个港城路的路口要往青岛路去的方向，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西陵二路这边，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和下行整体来说的压力不大，基本上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能够看到在城东大道的西陵二路口，也就是大学路这个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会有点增加的流量，持续在增加的过程，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二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1: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位好，周二晚高峰的17: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再次提到各位，晚高峰此刻呢，中心城区各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进出城的通行压力，包括商圈的周边的一个信号灯左右的调节等待周期。稍后的时间，商圈周边的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还有学校周边的压力也会持续上升，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
1: 咱们先来关注天气啊，明天是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后天中雨，东部南部呢是局部大到暴雨，24到28度。
0: 不行，咱就休息吧，何必呢？你究竟是，是？
1: 我不是想着你一个人很辛苦吗？
0: 那有点多余了。
1: 那我就多说两句吧。既然那话都说到这儿来了，我下午去参加了一个学习，在我隔壁呢有一位小哥哥，他是咱们的铁粉儿，他说我觉得你们挺适合做脱口秀的。我说谢谢您的夸奖。哎，涛哥呢？我说涛哥啊，在家里
0: 没有这个资格学习。
1: 我说涛哥呀，在家里面，就是你看我们出来了，总有人为你负重前行啊。他说
0: 给我上价值。
1: 没有，他后来说了一句，哎呦，我每次特别喜欢听你们节目，你总欺负涛哥。
0: 这个你看，
1: 涛哥总被你欺负。
0: 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耳朵
0: 是吧？眼睛耳朵都是雪亮的，毕竟现在能看得到嘛。
1: 当时那。

0: 刻呢，我就觉得有点局促，做不下去了。
1: 局促啥？你怕他替我报仇吗？那个
0: 没有，我说那是节目效果。
1: 没有啊，其实挺好，挺好。
0: 对啊，你一个人两个小时。对吧，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累的。
1: 主要就是提醒到大家，你看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天气逐渐炎热起来了，大家呢要随时记得，第一个及时补水，第二个呢也要，特别是这个天气里面很容易有一些上火的症状。
0: 我现在分析我这个状态可能是上火，
1: 可能是上火，
0: 应该不是感冒。
1: 对对对
0: 对。
1: 而且这个上火症状其实有的时候来得特别突然，比如说呢，哎，遇到一什么急事儿啊，哎，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呀，还有就是生活节奏比较紧张啊，刚发工资啊，都会让你感觉到上火。特别真实。就爱听这个，就爱听这个。
0: 所以今天像我那个小哥哥，你现在听节目吗？
1: 哎呀，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了大家，这天气的时候，以前要提醒到大家，现在要开始防暑降温了啊。但是明天后天两天，提醒到各位，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即将到来，尤其是后天整个宜昌市将会局部是呈现一个中雨的天气，甚至东部南部有大到暴雨，24到28度，高温有所缓解，但是出行上面大家要格外注意，尤其是后天要放。没有，
0: 还有两个工作日啊，
1: 明天后天晚上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放假的高峰阶段了。对吧，后天晚上嘛，星期四是吧，所以说大家出行要提前规划行程。
0: 是，那么明天和后天呢，对于咱们来讲，咱们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这次的618年度大促就向我们款款的走来了
1: 啊。对。这个再次提醒到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618就可以提前预约直播。为什么总让大家提前预约直播呢？第一个，预约直播呢，你可以在明天领到一个5块钱无门槛的使用券，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预约了直播之后，明天可以随时随地的提醒你，因为咱们明天为大家准备到的直播商品特别特别多，包罗万象，琳琅满目，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基本上可以给大家来想的比较周全，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人手也有限，只有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以后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给大家网罗更多的商品，然后也组织更多的主持人来跟大家一起度过，比如说晚上像明天到8点，8点以后是吧，安排一些其他的同事过来啊。对吧，
0: 夜场
1: 丹磊啊。是吧，
0: 我叫不动，
1: 宇浩啊，
0: 请不动，小月月应该可以
1: 对吧，
0: 因为他年轻嘛，
1: 年轻
0: 有活力，
1: 他们两个是我们现在单位最年轻的，年轻人就应该拿出年轻人精气神来，我觉得晚上10点到凌晨1点这个很适合。他们也愿意播，大家也愿意看，
0: 一边播然后一边那个播球赛吗？
1: 播球赛没有，
0: 那个点只有球赛了吧？
1: 没有，那个对，所以我说呀，那个点大家不看球赛，看直播，看咱们直播带货啊，更精彩
0: 啊！来说一下这次的618年度大促吧。第一个专属的福利呢，是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啊，每个人都可以领5到50元的随机的立减券。
1: 对，
0: 然后再就是有一个储值的活动啊，500元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1: 是另外一个，各位，如果你明天在直播间里下单了，同时也有意外的惊喜，满999块钱就可以直接送给你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就是达一个999送一个行李箱。
0: 你看今天就有一位小伙伴，他就因为这个金额是达到了999，然后明天早上要过来领箱子
1: 啊，就箱子就已经有了，现在
0: 对
1: 啊，就直接呢把行李箱，
0: 咱一直都有
1: 啊，
0: 对。
1: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返券复购，满299返10块无门槛券，满599返30块钱的无门槛券，而且是7天内有效的，线上直接抵扣，让你省钱之上再省钱。另外一个，再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让各位来预约直播？预约直播有5块钱的无门槛券。除此之外，明天晚上看直播的过程当中，详细来听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你把直播链接分享出去，观看达到一定的时限和人数的话呢，也可以有一个10块钱的无门槛券。换句话说，明天晚上如果你把咱的优惠机制研究清楚了之后，你会省下很多钱啊，会省下很多钱。各位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数字618，来预约一下明天晚上直播，5点一直到晚上8点啊，5点到8点，
0: 一共是3个小时，
1: 持续3个小时的直播。
0: 你说我明天该不会也是今天这个声音状态吧？
1: 你明天，所以我说你今天就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一下，对吧？你保不齐明天我这个状态，你不就可以搞3个小时？
0: 我说
1: 我要是明天像你今天一个状态，
0: 那不是还有安师傅吗？
1: 安师傅万一也这样呢？
0: 不会的，安师傅身强力壮。
1: 不行，我不管咋样，明天一定要把这整成这个状态才行。而希望大家吧，记得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记得在里面来回复数字618来预约一下明天晚上6月17号宜昌交通广播给你带来的。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5: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6: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5: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1: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5: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2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首先上行在人文书高中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各位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另外一个，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进出城的城东大道这边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现在队尾快要排到了东风路，从港城路就已经产生了滞留。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窑路三院的门前。另外一个，学校周边的东风路、东松路隧道双段现在双向啊，在旭光路的路口处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来自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队尾呢至少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各位稍安勿躁。另外一个，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在金东山这个路段上面红绿灯处也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方面来关注一下，上一个时间段有行车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这是来自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现在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依然在这个路段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还有一些个别路口在学校周边呢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在夷陵大道的杨岔路路口进城的方向，以及出城方向的夷陵大道万达路的路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我们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豫俱乐部。
7: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7:21陪你回家路上的鄂豫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7: 这个时间段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几个车友资讯啊。一个就是今天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啊，也都是蓄势待发准备抢票的。为了更好满足广大球迷朋友现场观赛的需求，宜昌东阳光队与黄冈祥运队的比赛2026年6月27号，也就是下个周六晚上的7:35将会由原来的宜昌市体育场调整至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来进行。
9: 是的，
7: 日期和时间是不变的。
9: 对，
7: 嗯，
9: 今天已经看到了你拍的那条短视频。
7: 另外有一个消息就是那天也下雨，好在是小雨，风里雨里，我们奥体体育场等你。
9: 等你我们直播间风里雨里，我们直播间等你。
7: 要不然这回咱们换一换吧。
9: 下雨啊？
7: 嗯，
9: 下雨。就你可劲儿在外面造吧，涛哥。
7: 就可一个人霍霍呗。
9: 是，
7: 我现在还有浩浩，现在是两个人霍霍，挺好啊。我们也期待着，还有一些朋友关注到说什么时候会开票啊？按照以往的这个放票的时间，应该会在这个周五或者下周一。以往啊，按照以往，这是我推断啊，以往的放票时间是下周一、周三。
9: 对，
7: 这个节奏。
9: 对，虽然我没抢到过，但这个时间记忆犹新。
7: 以往
9: 对，都是周一和周三，
7: 对吧？所以大家。随时了解，
9: 持续关注吧，
7: 做好准备啊。另外一个出行的提醒跟大家说，为配合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处东山隧道出口处顶棚老化排险拆装施工，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对相关的道路实施一个交通管制。
9: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管制路段呢，就是东山隧道管制的时间呢是从今天也就是6月16号开始，一直到6月19号，每天的23点到次日的5点。
7: 对，
9: 那么在施工期间呢，6月17号周三的凌晨1点 到五点。东山隧道是实施一个全封闭的，对，老旧顶棚实施一个破除拆卸。
10: 对，
9: 那么6月18号和19号呢，施工时段呢会采取一个半幅封闭的半幅通行的一个方式。
7: 对，车道会变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施工的节点啊，一定要提前的来了解。那如果说这个时间段你要通过东山隧道来通行该怎么办？6月17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吧，咱说今天晚上，明天凌晨1点到5点，东山隧道实施的是全封闭。那么途经车辆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的时间或路线，你可以绕西陵二路快速路、西陵二路、胜利3路绕行。6月18号和19号施工阶段的车道变窄之后，你经过这个车辆呢，要减速慢行，注意让行，有序来进行通行啊，这点也很重要。
9: 继续来跟各位分享的消息啊，在端午节期间，我的宜昌客户端呢推出了端午安康纵游好运的主题活动。就我这样讲话，我声音小点讲，大家能感受到我的诚意吗？我还不如不讲。
7: 不是，可以感受到，可以
9: 可以的、
7: 这是人家我的宜昌诚意，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才这么喜欢我自己身上贴金？
9: 我借花献佛对吧？
7: 献
9: 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免费抽奖限时秒杀的活动啊。
7: 哎，对，
9: 这时间呢大家记好，是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21号。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在首页的幻灯或者进入到热门活动栏，来点击端午安康纵游好运，
7: 对，
9: 就可以进入这个抽奖的页面，就可以参加了。等会儿我来试一下啊。
7: 对，活动期间用户每天可以免费参与3次，奖品有以下几种啊，都是在里面的。小团圆送快递到家，就是你中奖了，这个小团圆一个礼盒粽给你送到家，还有一个桃梨配饰微醺礼盒，里面有啥呢？桃花酿啊，端午香包，双牛排套餐8折券，以及下午茶套餐8折券。太火爆了是吧，都干成这个德行了。哎，在这些呢，如果你中奖了，在宜昌城区的橘子元宇宙到店来进行核销就可以了。
9: 对，他们家点心也蛮好吃的啊。
7: 是的。
9: 另外呢还有一些限时的秒杀，比如说脐橙豆沙粽。

0: 秒杀价啊，一百克两个的秒杀价呢是5.99块，
1: 六块钱。
0: 对，
1: 嗯，还有脐橙黄桃蜜枣粽也是一百克两个，秒杀价5.99，以及脐橙鲜肉粽，还有秒杀也是一百克两个，秒杀价是9.99，限量的啊。三款爆款粽子包邮到家，你看你5.99，你买两个粽子给你免费到家包邮，每人限购一单，每单限购两件。
0: 另外在我的宜昌帮扶馆来购买驱菇的产品的单笔消费达300元，还赠送价值49元的橙花酿一盒，而且也是随着这个产品包邮到家的。
1: 对，所以各位下载关注我的宜昌客户端，记得在里面除了可以抢楚超宜昌队的门票之外，还有一系列有关于端午节给大家准备到的丰厚礼物啊。
0: 今天周二的回家路上我们来唠点啥呢？
1: 最近呢网络上有一股叫做拍照姿势的系统化教学热潮，
0: 我发现你天天都在网络上，
1: 我得编节目，
0: 我在网络上面是吧？
1: 这是
0: 网络，现在追热点，
1: 那这热点你大家都关注到的嘛？说是从底层心法、万能站姿、坐姿到场景化构图公式，给你弄得清清楚楚，给你解析拆解。哎，你该怎么做？该怎么站？该怎么构图？让普通人也能够快速的告别镜头僵硬和手势尴尬。
0: 嗯，
1: 就像我就是属于
0: 我不尴尬，
1: 不会拍。
0: 对，
1: 所以我说今天节目你不适合你。
0: 我觉得对，
1: 适合你，下面也适合你。
0: 对对，镜头看着镜头拍照，我都不是很喜欢，我觉得有点傻。
1: 嗯，
0: 但我不是说大家那样傻，我觉得我自己那样有点傻。
1: 哎，还真不是。我跟你说，其实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具体有哪些？有简单，因为它太多了，我就挑一些重点。比如说，身体要有曲线，
0: 对
1: 不要直挺挺的。
0: 对吧？比如说你现在我们的摄像机对着我们，
1: 要有曲线，
0: 你就要得有一点动作，
1: 避免正对
0: 镜头，
1: 就是呗。
0: 我就是我特别不喜欢看镜头拍照
1: 啊，
0: 我喜欢那种意境的感觉，哪怕人非常小，
1: 对，
0: 人在景中，
1: 对，
0: 突出的不是人，突出的是景
1: 啊。再就是手要找事儿做，否则你的手会很局促，拿个东西啊，
0: 拿东西。我当时想着手可以放在口袋里呀，
1: 反正就是你手有事儿做，
0: 手可以撩下头发呀。
1: 都
0: 做做啊，
1: 都可以，都可以。然后再有就是，比如说，还有覆盖90%场景通用的万能坐姿，比如说姿势，比如说站姿告别剪刀手，对角线拉腿，行走抓拍，
0: 对，抓拍
1: 啊，
0: 还有
1: 不会四肢打开、
0: 嗯、
1: 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双腿交替摆放啊，动态抓拍呀、啊，道具互动啊，九宫格留白呀、啊，对角线构图啊，三角形构图啊。避免人物居中啊，哎，忘记镜头啊，等等等等。其实有很多，我相信说出来大家可能，哎，不是什么不懂啊，很简单。比如说像我不会拍照，我是真的不懂构图，我就经常就会把人给框进去。我觉得人在正中间就是非常合理的啊，人在正中间就非常合理。然后还有就是里面强调了一点，如果你是被拍照的对象，一定要记得忘记镜头。就像你提到一点，不要看镜头，忘记镜头，忽略镜头最自然。今天我们在周二回家路上就跟大家来聊到的是拍照这件事儿，问问大伙儿吧，你身边有那些很会拍照或者不会拍照的人吗？来晒一晒你。
0: 不会拍照的人有什么好说的？
1: 那要说一
0: 下吐槽吗？
1: 你拍过最满意的或最不满意的照片？
0: 对呀、啊，我记得咱俩之前拍短视频的时候，
1: 出过一个短视频，就说的是我，
0: 对，说的就是你。
1: 我是真不会拍，
0: 对，
1: 我是不会给别人拍，但我给自己拍，我觉得还行。
0: 你给自己拍不就是自拍吗？
1: 自拍拍
0: 自拍有难度吗？请问？
1: 自拍当然有难度啊，也不全是45度角啊。自拍你得找到自己，因为你自己最了解自己，你知道自己在哪一个角度、哪个侧面是最那个的。
0: 你不要说自己帅这个词啊，
1: 我没说帅，帅这个词已经不能够用来
0: 形容你，
1: 不足以来形容。
0: 那什么来形容自己呢？
1: 我是一个有内涵的人，我有内涵啊。
0: 进广告吗
1: ？I'm a
0: Sunny Tom， 三汤，
1: 是吧？哎，所以我们今天回家路上和大家聊一聊吧，也欢迎各位直接来上图晒一晒，或者来说一说，来吐吐槽也可以。然后我刚刚甚至看到五一简哥，你这个就是怎么讲呢？你是上个图拍了一张狗，然后特意艾特了一下我。你后面说点啥？你想表达是啥？你想表达是涛哥，这是我拍的，你就直接啥也不说，你就发了一张你家狗狗可爱的侧面，然后艾特了一下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懂。欢迎大家可以直接上图参与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或者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视频直播间里面留言互动。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6: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7: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

0: 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2: 救命啊！
1: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来到了17:3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相对来说比较畅通，但是个别路口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的，首先是城东大道这边。那现在能够看到城东大道从水城往北苑桥的上行，在八中门前城东大道西梁二路路口处，现在队尾至少有三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一个下行，从金桂华亭到下行的东方杰作，也是有一个滞留的通行状态。此刻的港澳路三医院这边的进出城关注一下，此刻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排行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进城的压力依然是体现在了胜利三路三医院的门前啊，港澳路的路口现在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另外一个，此刻港澳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处也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此刻学校周边我们来关注到的一个，就是在东风路的金东方门前，此刻东松路隧道中段，在旭光路的路口，不管你是从城东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一化八黎香颂的门前，还是从后方中南路过来的车辆啊，在东松路隧道旭光路的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在明月家园的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队尾一直是快要排到了西陵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处。而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只是在体育场路路口一直到东山大道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的一个滞留通行压力。另外一个，东湖一路的夷陵大道口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从东山大道经过东湖一路要往夷陵大道的方向，现在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再就是珍珠路这边，此刻珍珠路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那么西陵一路的路口，珍珠路路口，也就是从东山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珍珠路这个路口处也有非常明显的排队等待。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一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17:39，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我以为我起飞一样不看你话筒。我
5: 他那天真是，
4: 他那天我听到了，你俩一开始上来在那嘚不嘚就没有开你话筒。我说得亏是他，这是我后面我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5: 没有
4: 还没有。
5: 那位
4: 笑得过于真实了。
5: 那位听众你听到了吗？你看是不是并不是像你今天说的那样，我在节目里面总欺负涛哥。
4: 他还不欺负吗？
5: 你听到的那些都是效果。
4: 效果。欢迎各位，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或者呢也欢迎你可以直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互动。因为随着现在手机其实越来越普及方便，然后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大家出门的话，基本上啊，除非那种特别极其专业的朋友，热衷的爱好的朋友会带上专业的相机也好，什么这个大疆的一些什么 Pro Rocket 啊，什么 Action 啊，这些专业的拍摄设备，基本上一个手机可以搞定所有的日常拍摄，对吧？那所以现在用手机拍摄的相对来说会占据绝大多数的一个比重。那拍照呢，现在每个人基本上都可以随手拿起来就可以拍几张啊，分享一下。那就会有些人会拍，有些人就能够拍出那种意境来，那有些人呢就不会拍。

0: 心在那哭呢。
1: 就你不会抓拍吗？
0: 我刚刚不就在抓拍吗？抓拍指的是你做动作的过程当中拍，我又不是我抓着你去拍去拍。确实啊，这个有些朋友真的就找不到那种拍照的灵感，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讲，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啊。虽然说看到了网上有很多总结，这那那这的掌握这个技巧啊，但是有很多呢还是看你自己去领悟。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拍照这件事儿，你身边或者你自个儿是不是那种会拍照或不会拍照的人啊，也来晒一晒你被拍过的最满意的，或者你拍过最满意或者不满意那些照片来说说看。有看到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比如说刚刚我看到那个叫做志明啊，志明他不是晒了一下吗、
1: 嗯、
0: 就是志明他晒了一下他的一个朋友抓拍到的这照片，他说车友活动被拍到的，抓拍到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正好是他们就是应该是车友活动，这是在参加一个射箭活动啊，
1: 射箭
0: 活动、
1: 哦、真是
0: 哎，射箭
1: 好动态，你看他这张照片就拍的是特别的动态。
0: 射箭活动像这种照片呢，用手机显然是拍不出来的，你必须
1: 是用相机拍的吗？
0: 肯定啊，用手机是拍不出来，我是这么觉得、嗯、因为我拍不出来这种感觉，
1: 所以你认为别人也拍不出来？
0: 对，我觉得手机不可能抢拍得到。
1: 那不一定，不过你用的手机其实
0: 也还可以，
1: 也挺好的。
0: 嗯，不能怪设备，就是自己的问题。自己的
1: 确实，
0: 就是自己的问题。
1: 来看一下啊，萱萱妈妈说了，我不会拍照，但我老公呢，拍照技术不错，给儿子拍的都很好。他说我老公拍的不错，但是给儿子拍的很好。他言外之意就是给自己拍的一般，
0: 不满意啊，不太满意。
1: 严安晒了一张啊，严安说。
0: 还有
1: 我想拍照我就约摄影师、我想出门玩我就约旅拍师、取景拍照衣服妆造拍摄后期修图都有人操心，没有丑照片，都是美片，专业的事情你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啦。
0: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真的，专业的事情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那你为什么要拍短视频？
0: 拍短视频和拍照是两回事儿。
1: 嗯，你短视频也有构图啊。
0: 哎，我实话实讲，我自己做那两条短视频，
1: 我觉得都不错。对，
0: 是不是还可以？
1: 所以是人的问题吗？
0: 所以是什么问题呢？
1: 嗯，
0: 所以那是工作，对吧？工作和平时是不一样的一种状态。你要工作，对工作要敬畏心，是吧？毕竟拿钱嘛。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请你帮我拍张照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心理是？
0: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拍了反正好不好，反正就这么回事儿。那是这工作这两码事儿，这两码事儿啊。
1: 就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间看到我的表情吗？
0: 不一定。
1: 等会儿我把电脑调整一下。
0: 不一定。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然后熊仔说这时候涛哥给娜姐拍，然后娜姐给涛哥拍就有对比了。是我确实说实话，我
1: 那几张大片都是我拍的，
0: 我真的不
1: 就是在工作中，
0: 对，
1: 尤其是你上个星期五背了个吉他
0: 啊，对，
1: 上班就上班，你背吉他来干嘛？
0: 那不是工作需要吗？
1: 那也就是明天工作需要那么一小会儿，那我们就在这儿跟大家预告一下吧，明天618直播啊。大家记得锁定直播间，涛哥会上才艺。
0: 不会、
1: 啊，
0: 没学好，还没学。
1: 来一段吗 ？solo 一段，
0: 还没学会。
1: solo 一段，
0: 我连照谱都不会，还 solo？ 你对我要求太高了，我连照谱弹都弹不下来，我还 solo 一段。然后
1: 李木一啊，李木一说，现在我老婆大人的照片啊，都是我拍的。
0: 哎呀，真好。
1: 哎，刚刚不是以安说到了约拍、旅拍这个事儿？
0: 啊，
1: 你之前有没有请过旅拍？
0: 我没有。
1: 有一次。应该是在我想一想啊，哎，是今年春节吗？是今年春节，上个假期是不是春节啊？
0: 上一个假期
1: 除了
0: 五
1: 一以外，春节，
0: 清明啊，三天假期，
1: 长假，
0: 三天还不够长啊，
1: 长假，
0: 那多
1: 长长春节，对对对，
0: 啊、春节，
1: 我当时去了汕尾，正好住的那个酒店呢，他就送了旅拍，
0: 那蛮好吗？
1: 对，好吗？日常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是不会自己花钱去请旅拍的，
0: 送旅拍还不好，
1: 很奇怪。那个摄影师说：“来，你来，你站过来，对，你就这样对着镜头笑。”
0: 你说我拍的是
1: 很傻，
0: 我是旅行拍摄，我不是拍登机照。
1: 来，你们三个来，小朋友牵着妈妈的手。摆起来，
0: 天哪，确实不是特别能够理解，
1: 就是我们会觉得怎么就会有一种局促感，就会觉得怎么还没结束啊，怎么还没结束啊，
0: 就很奇怪感觉，
1: 好，这个动作摆不出来，我也笑不出来，包括孩子都很绝。

0: 局促，
1: 所以就不要太为难，是吧？
0: 对，后来我们就在规定时间、就在规定时间内就完成了那个拍摄。
1: 反正送的嘛，
0: 送的，对，
1: 送的嘛，
0: 也不想再耽误彼此的时间了。
1: 送的嘛，送的嘛，送的嘛，也、也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各位来聊一聊，来说一说吧，拍照片这件事儿，参与互动，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这样的话，你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里来跟我们分享留言，同时也欢迎你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随时随地的互帮互助。

0: From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

0: 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0: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三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三件套，赶紧下单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53，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越来越多的路段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的门前啊，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江南点军大道红绿灯处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另外一个，当您行驶的车辆来到智喜长大桥的桥面上的时候，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文艺术高中的上行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看一下体育场路。此刻的体育场路绿的路普华三峡水雾红绿灯，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过了715创意园。另外一个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要往西陵二路，主要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同样715创意园的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今天晚上云集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点，此刻云集路的东山大道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解放路天桥，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这个时间段行驶在云集路上面，一定要耐心等候一下。西陵一路的整体通行表现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一路这边，在西陵一路从沿江大道要往东山大道方向，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珍珠路啊。现在珍珠路的路口处一直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沿江大道。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在环城北路的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夷陵大道，大家呢要稍安勿躁。珍珠路上一个时间段，珍珠路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滞留通行压力呢持续下去，现在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再就是今天晚上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来关注到的是，进城方向胜利三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出城从山河园路一直排到了胜利三路。另外一个港窑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再来关注到的是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一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56，陪你在周二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5: 怎么如此沙哑的声音？
4: 还不是
5: 从我的耳边传出来？
4: 比咱俩比一比，今天非常沙哑。嗯，
5: 没什么好比的。
4: 人家，
5: 嗯，怎么说？
4: 人家这个叫什么？烟嗓是抽烟才有，你不抽烟你也有烟嗓，你
5: 这不是上火吗？上火嗓。
4: 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天气炎热，一定要注意啊！说到这儿，我要提醒各位，天气炎热，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就是最近也有上火的症状，不要过度的贪凉喝冰的东西，因为太凉的反而会对你的咽喉喉咙有刺激啊，这样很有可能明天你就说不出来话了，就不用上班了。哦，不行，我们的工作又不只是靠说话，我们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的。
5: 还可以靠笔画。
4: 你下一个工种可能要考虑到办公室去工作。
5: 哎，就我刚那段现挂怎么样？
4: 挺好。
5: 我现在也能押上韵了，单押也算押对吧？那双押呢？
4: 双押，双押山呢？双押在黑龙江，双押。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关于今天的话题。
5: 互动话题忘记了是吧？时间一长忘记了。
4: 李木一说：“人像三要素，模特、模特还是模特。”我同意一半。我同意一半，
5: 模特还是蛮重要的。
4: 就比如说我这个不会拍照构图的人，你给我一个好的模特，我拍出来了，可能只能别人拍打90分，我拍得打60分。
5: 对。
4: 但如果你给我一个像我这样的一般的模特，别人拍能拍出80分，我再拍可能拍30分。
5: 反正我的
4: 我是真不会构图，
5: 相册里的那些丑照基本上都是你拍的。
4: 我实话实讲，我是真不会构图，因为怎么讲呢，就是。我以前看过，就也告诉我用九宫格，说把人怎么头放在哪儿，
5: 对，对
4: 头就放在最上面那个格，
5: 对，要留白，留了吗？
4: 为啥要留白呢？没有白的地方啊。
5: 就是那你相当于你是那个九宫格，把人完全装进去拉满了，没有留一点点空隙吗？
4: 空隙就是叫留白。
5: 对，
4: 我是说每次让我留白，我说这没有白色的地方哪来的？
5: 我刚开始我以为你故意的把我拍特别丑，
4: 我是真不真。
5: 后来我发现你是确实不太会拍，
4: 真不太会构图，我把人放得特别大，特别大，特别大个的。
5: 对对对，你是属于
4: 突出人物。
5: 不，你突出人物，你还有半身对不对？你还有特写对不对？不是，你是把一整个人都框进去。啊，
4: 那你看，
5: 明明1.6米的人，你拍得特别矮。
4: 那你看，
5: 你看这个，
4: 对呀，他拍的一只猫，
5: 他有留白呀。
4: 他哪？
5: 你观察一下，如果把。我有什么资格教你？
4: 啊，
5: 我比你也就好那么一点点
4: 啊！我知道了，就是要有周围环境在里面衬托一下，是吧？这个猫如果要给你拍，我跟你说，我拍了可能就是这个截图，就整个一只猫把这个图片顶得满满的这种状态了。打扰到猫咪吃饭，当然算。
5: 对，你看当时你看那个猫咪的眼神，
4: 对，
5: 充满了愤怒。
4: 是的，
5: 你看像不像人？
4: 像人，
5: 是此刻有些具象了。像那个猫咪在皱着眉头盯着他，
4: 就没有被拍好的那种感觉，是吧？
5: 咱俩唠了一个事儿吗？我觉得拍的挺好的呀。他当时拍的就是，你看拍得出来这个猫咪的情绪。
4: 那说明，
5: 然后这个
4: 那还是说猫咪有情绪啊，有好啊。
5: 他拍的挺好的这张照片，他把这个猫咪当下的情绪拍出来了。
4: 那你看这个灯拍的咋样？
5: 灯在哪儿？
4: 在晚高峰局里面，这个灯你看，这属不属于以下就一张图片把这个灯给撑满了？
5: 这应该是网上的图吧？
4: 不，这是人拍的呀，
5: 拍的图吗？
4: 拍的，这不难道不是吗？这一个事物把一个图撑满了，这你咋不说留白啊？
5: 我觉得他挺好，为什么？你看他后面。他的这张图里面，你看除了他这个灯以外，他后面有一盏小小的矮矮的灯，你看。
4: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
5: 我想，
4: 那你刚刚那个猫除了猫之外还有面墙呢？
5: 对，还有碗呢，猫咪的碗呢。不是，我本来想说那么一两句专业的术语，我发现我没有。
4: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
5: 什么，我想想什么对角线，对角线，
4: 还有这个拍了一张张国荣的
5: CD
4: 卡带。
5: 对，
4: 这个我理解好，
5: 那我觉得拍也挺好。
4: 这个我理解的好，我能理解。像你说，这上面一大片都是留白，是不是？这就不留白了。反正我一说就不对。就这么回事。
5: 我想一想啊，就之前我可能也会拍一些照片，然后会有一些就是会懂那个摄影的朋友会给我进行一个简单的指导。
4: 对，
5: 他就会告诉我说，你拍的这个图呢，拍的这张照片环境稍微复杂了一点。
4: 对，
5: 你要看你想突出什么。
4: 他这个我觉得这张照片呢，就给我最直观的感觉，其实不是
5: 光影，
4: 不是够，对，就光影，
5: 有光影，
4: 有光影，
5: 对，
4: 就是那种斑驳的那种感觉，刚好一束光打下来，两个地方有光，一个是张国荣在卡带当中这种面庞，另外一个就是旁边的这个磁带，放磁带那个叫什么来着，录音机。
5: 对，录音机，
4: 就这两个突出他们两个重点。这个光影挺好的。然后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
5: 有些朋友就会问，说娜姐，你每次朋友圈的照片都挺好。之前一直有朋友认为是我每次出去是要么就约了那个街拍，要么就是请了摄影师。
4: 其实都不是，
5: 就是家属，
4: 就是
5: 对，
4: 都不是，
5: 对对对，就是家属，因为家属他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拍照，对，他不管是拍人也好，拍景也好，他都拍得还不错。
4: 所以就是论有一个会拍照的家属的重要性。
5: 哎呀，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4: 对吧？
5: 对对对，
4: 有一个会拍照家属的重要性。
5: 我们上一次去河南的那个只有河南，当时有个小姐姐，我们在同一个场景下拍照，那个小姐姐呢看完我的照片之后 转身对她男朋友说了一句：“你看看你拍的是什么？”
4: 你看看，这就是对有一个会拍照家属的重要性。

0: 那个男生年纪很轻，那个男生唰一下脸就红了，然后我就在旁边解围，我说没事儿，没关系，慢慢拍。
1: 说没关系，等你们结婚多年之后也能拍好了。啊，这都是生活磨练出来的，是吧？欢迎各位吧，来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票，在视票直播间里来留言，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
2: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7: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8: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9: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8: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9: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8: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1: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2: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11: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3: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1: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4: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1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5: 嗯，就喝了一点。
1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啊。首先关注一下西连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连二路。

0: 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呢要在这个路段下行的时候呢耐心排队等待一下。另外一个，此刻西二路快速路上行体育场路路口也有滞留，滞留的队尾呢是快要排过了珍珠路的桥面上，大家稍安勿躁。珍珠路今天晚上从西二路往西零一路，从5:20左右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全线滞留的状态，而且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再就是夷陵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 CBD 大百货商圈。首先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处，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这里呢，现在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在后方啊，在后方从胜利四路往云集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队尾也是快要排过了果园二路。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港窑路三医院队尾排过了东风路，出城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依然排过了胜利三路。另外一个，港窑路从东山大道要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而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出城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发展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队尾排过了北苑路，还有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也均有2-3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09，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周二晚高峰，大家可以继续的把路上的通行情况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试票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也可以互帮互助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
1: 是的，进群的方式您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新区部落了。
0: 对啊，
1: 当然如果说你家里有小朋友3到14岁的儿童，这一次6月27号，同样也是6月27号，
0: 没错，
1: 我们要进行的是2026年 DS 自然探索赛宜昌站的比赛。
0: 是这个活动，其实关注度还是持续在升温。另外一个，有一些家长呢，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呢，现在要抓紧时间了，依然是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DS 之后详细咨询。那么报名的时候，两人成团，每人各减20，这个是不分你是亲子也好，初级也好，中级也好，高级也好啊，等等等等的，都会每人只减20，但是成团啊，两人成团才可以。
1: 是啊，这是一项针对3到14岁的儿童设计，来展示孩子们户外技能和运动技能为主的赛事。
0: 对，
1: 那么6年来 ，DS 自然探索赛呢，已经走进了全国100多个城市了，也让这个我们的小朋友啊，敢于去挑战自己，去探索，去超越，
0: 对，
1: 让我们的中国孩子成为世界的榜样。
0: 是，所以我觉得呢，在暑期到来之前，孩子放假之前，给他一个去探索自然、去感受、去挑战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些内容呢，是你从书本上，包括你在学校的体育课当中是不能够学到和体会到的。
1: 问到价格，有一些朋友问到价格，我们再次跟各位提醒一下啊，这个个人组呢是399，亲子组呢1大1小是499，亲子组2大1小呢是599，同时还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装备。
0: 对，
1: 这个费用包含了像参赛服啊、运动发带呀、户外保险，还有啊，还有的是完赛服，对，还有完赛服，大家都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您回复一个 DS 大小写都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对，
1: 找到我们。目前的活动呢，就是双人成团，每人立减20元。
0: 就是这么的简单。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DS 了解详情。同时提醒到那些已经报名成功的朋友，也可以来进入到活动群里面，第一时间的了解活动的进程。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说到的是有关于拍照这件事儿。

0: 其实现在更多的朋友会选择拍摄一些照片，除了放在自己的手机啊相机里面留存做纪念之外，也可以通过朋友圈呢、包括短视频平台来进行分享，也让我们更多的人通过这些分享了解到的一些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或者看到了一些网上的一些新鲜的事儿。
1: 嗯，
0: 跟今天大家说到的新鲜事儿，今天第一个我觉得呢对于养宠物的朋友们来说也应该听了之后会觉得很感兴趣。说实话，虽然我不养宠物啊，但是我一直都想能够成为一个宠物的主人，真的。
1: 我们单位有猫啊，
0: 它不属于我呀。
1: 它很喜欢你啊。
0: 喜欢我有啥用？它不跟我走啊。
1: 它不跟你走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不喜欢你，而是因为
0: 它
1: 生活在这里更好。
0: 它谁都喜欢，它好久没来看我了，它似乎现在已经忘了我了。
1: 自从咱们搬了三楼之后呢，就不怎么来串门了。
0: 对啊，上三楼太高了。对于一只猫来说，上三楼太高。
1: 不是因为它年纪大了，
0: 它走不了一点了，是吧？说到宠物这件事儿，前两天河北石家庄有一家宠物医院，狮子，
1: 你可真敢唠啊！
0: 狮子
1: ，
0: 做完手术之后还没有苏醒，趴在笼子旁边，狮子，朋友们，
1: 狮子，
0: 母狮，前来就医的猫猫狗狗吓得连连后退。
1: 他们见过吗？他们认识吗？
0: 不认识，没见过。
1: 但是他就被他的那个气场，哪怕他是一只
0: 雌狮，是雌的。睡着的雌狮，
1: 对呀、哪怕它是一只睡着的狮子，也被它的气场给震慑住了，
0: 血脉压制嘛，
1: 对吧？
0: 对，医生说了，说这头狮子是因为难产来到医院做就医做手术的，打了麻药还没醒，医院没有这么大的笼子是吧，就把它放在门口了。有些前来就医的猫猫狗狗看到它就可能害怕吧，往后退。你看那个，
1: 这不是猫猫狗狗的问题，
0: 对，
1: 这是医院的问题。你怎么能把狮子放在门口？你关笼子了吗？
0: 没有笼子。
1: 对呀、
0: 让这些猫猫狗狗，让这些宠物和它的家长们作何感想？
1: 不，家长应该蛮怕吧，主人应该也怕吧。
0: 主人应该不怕，这些猫猫狗狗才怕。
1: 我觉得主人应该也怕。
0: 我当时看那个视频，就是那个，你看这里面有一只特别大的阿拉斯加，就主人啊，就往前领它。那狮子睡着了嘛，他就频频往后退，
1: 对，看得出来
0: 退，就那种感觉
1: 这时候主人就说，瞧你这没有出息的样子。然后这只阿拉斯加如果会说话，他应该说的是，
0: 你有出息，
1: 你行你上啊，
0: 你有出息，你就跟他握个手就去。确实是这样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什么安全呢？行车安全。6月10号，河北保定有一个男子上车之前，因为我们在学驾照的时候，驾校的师傅都教给我们，上车第一件事什么呀？围着车转一圈。要看一下车周遭的情况是不是安全的。这名男子呢，上车有一个习惯，就是绕车看了一圈，结果每次看都没事，这一次看，有事儿了。有一个大爷把头伸在车底下干啥睡觉呢？就不知道大爷可能是觉得天太热了还怎么样，就把头给放在车底下然后睡觉呢，惊出了一身冷汗，也提醒广大的网友注意出行的安全。然后有网友看了这一幕就感叹说这个考驾照啊，让你绕车一周，其实是什么，是一个保命的操作，这个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别人，确实很危险。包括以前我们曾经也在一些新闻当中看到过，像有一些小朋友比较玩躲猫猫就游戏，躲在车后面，因为有的时候你
1: 太危险了，
0: 看不到。现在你像你们这个智能车好一点的，
1: 对，它可以360度，
0: 可以雷达、
1: 那叫雷达，
0: 它有雷达影像啊，就看到旁边滴滴滴有人有物啊之类。像我们的车呢就没有的话呢，就建议大家真的要围车环绕一圈，为了大家安全着想啊。再来说一个发生在大连的事儿吧。这大连的事儿呢，这对新婚的夫妻本来是挺好挺开心一件事儿，结果变得很窝火。大连的一对新人呢，在当地的一家酒店举办了婚礼，结果呢遭遇了什么呢？接连的上菜延迟、菜品品质低劣、宾客被提前清场等一系列的问题，一场喜事变得十分的尴尬。咋回事呢？新郎许先生说他们的婚宴一共是设了九桌呀，单桌的餐标4000块钱，实话实讲不便宜。一共9桌，
1: 一桌
0: 4000块钱餐标，真不便宜，
1: 相当贵了啊。
0: 21道菜，叠加上场地的费用之后，一共要向酒店支付46000，九桌。
1: 哦，那加相当于场地的费用是10000。
0: 对呀、所有加一起啊，一共46000，
1: 一共46000。
0: 双方原本约定中午12点，这没有无可厚非，中午12点啊，人家要仪式简单结束之后12点上菜很正常。
1: 正常来讲都应该上菜了，陆续的上菜。
0: 对啊，可是一直到下午1点钟， 现场仅端上了四道菜。

0: 嗨，全部的菜品上完的时候已经快下午两点半了。
1: 嘿，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情况。
0: 是吧，你这两点半了。
1: 对
0: 啊，连吃个席、这还吃流水席。
1: 嗯，
0: 你说上菜慢这是一方面，上菜严重超时，并且菜品与预定标准出入极大，部分菜品的菜肴口感不佳，其中你看那个虾仁玉米，
1: 嗨，
0: 这是虾仁炒黄豆
1: 啊，这是虾仁炒松子，
0: 应该是虾仁玉米，这应该
2: 没有虾仁啊，
0: 没有虾仁吧，
1: 没有，
0: 但是这道菜人家说是虾仁玉米，虾仁没有，
1: 这糊弄谁呢，
0: 只有玉米青豆、是吧，这些，然后这个虾仁玉米，然后再就是很多道菜品温度很低，甚至有部分的食材还有残留的冰渣，就端上来这个菜啊还有冰渣在里面，明显完全就是还没有完全解冻的，就疑似使用的是预制菜啊，这还没完啊，这够窝火了，
1: 扎心了，扎心了。
0: 下午三点左右，你看两点半才开始吃嘛，三点钟左右才吃了不到半个小时。
1: 我现在有点心疼这场婚礼的，
0: 对吧？
1: 两位新人还有司仪，
0: 真的是
1: 司仪，
0: 心疼司仪干啥？司仪该拿钱拿钱啊。
1: 但是你不是你这么长时间，
0: 司仪吃饭他就不主持了。你看哪个司仪还吃饭的时候还在主持，开场他就走了，
1: 就走了吗？
0: 就下班了，
1: 就他没有。
0: 对啊，他的活只到十二点钟、
1: 哦。明白了，我以为因为没有上菜，然后司仪可能要需要救个场。
0: 那没有，那没有，那不需要，那不需要。你要需要救场，那司仪就得拿两份钱了。这时候呢，三点钟左右，婚礼都还没结束，这酒店呢就说因为要承接了下一场活动，就现场啊就把宾客给赶走了啊，你们赶紧走吧，我们要撤场了。许先生坦言说，面对远道而来的亲友，自己满心窘迫，新娘呢更是接二连三的落泪。新娘也说了，说这样的状况呢，她很难接受，后续也不便再另行宴请亲友来弥补这个遗憾了。事情发生之后，酒店相关的负责人起初就说，哎呀，那我们这个问题啊，有临时的消防检查啊，餐饮设备没有办法正常使用，这样吧，我给你退还你的场地费用吧，还有多半的这个餐饮费我也给你解决一下，给你打个折吧。但是后来许先生一看，根本一调查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他也不认可酒店的这个说法，目前还正在准备通过法律来维权。
1: 这是的，这个该维权还是得维权。你就光看到这一道虾仁玉米，你就生气。
0: 那生气，你这虾仁玉米是谁瞎呀？这虾仁玉米搞个这上这糊弄谁呢？在这儿，
1: 你如果叫松子玉米
0: 啊，对，
1: 还能理解。
0: 你叫绿豆玉米我都能理解，你叫绿豆，你叫那个青豆玉米我都能够理解，是吧？你给我搞个虾仁玉米，结果搞成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从侧面呢，也给我们很多很多这个服务行业提出一个，我觉得是警醒吧。因为咱们有很多听众，包括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是这个服务行业的，有的时候其实你们的每一举一动，尤其现在这个网络的发达的社会啊，大家呢，你们的有一些服务的品质，不仅仅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很有可能就或者你看山东哪儿大连的事儿，大连的事儿都到咱宜昌来了。所以说大家呢，还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服务的本业做好啊，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0: E-Cha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游泳是水下挤的，六步一定要记牢，
7: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8: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9: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0: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11: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4: 孩子用眼量大，选对台灯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大满贯青年阅读桌面路灯 2.0 Pro，上下双发光设计，光线柔和不刺眼，搭载美国普瑞原装灯珠，高显色全光谱，无感知频闪，光线稳定，40瓦大功率，照明范围广，光线均匀覆盖桌面，支持语音操控，三种智能模式一键切换，学习、网课、休息都适配，50000小时长寿命旗舰配置只要299元，还可叠加618优惠券，一盏好台灯对孩子学习来说十分重要，还等什么？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路灯即可下单。
1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3: 赶紧去跳跳吧。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有些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趋势，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要往体育场路，队尾依然排过了城东大道大学路路口，上行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一直到人文树高中上行有滞留有缓行。体育场路从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坞的红绿灯往西岭二路的方向有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今天晚上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的双向通行压力一直持续到现在啊，进城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东风路，出城同样从山河源路滞留的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港窑路这边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依然全线滞留。此刻的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回落的是比较大的，首先提醒到大家，现在发展大道只是在出城的北海路的路口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尤其是从三峡大道下来的车辆，现在还是会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东湖大道这边，此刻东湖大道发展大道双向有滞留，提醒到各位行驶在锦江大道东湖大道路口这个路段上的时候更要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找到我们，同样提醒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播出的是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

0: 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

0: 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 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

0: 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1: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8: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

0: 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8年，姜雨晨原唱的这首《浪漫爱》，2008年发行于专辑《晴天娃娃》。刘瑞琦在后续以独特风格翻唱了这首歌，让它焕发出别样魅力。周杰伦创作的旋律轻快俏皮，以灵动的音符模拟出爱情当中的心动与雀跃，潘玮柏的作词则聚焦于爱情中少女的细腻心思，像默默在数着你的好，真的忘不了，每天想赖着你，有甜味的依靠，用直白而且富有画面感的语句，生动地展现出陷入热恋时的甜蜜与依赖。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7: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8: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9: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0: 嘘，他回来了。
11: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6: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1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五家岗区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辖区独居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痛点难点，以实打实的民生实效彰显为民初心。
1: 昌邑，哎，人家在我家，我们到人家屋里来，跟人家来清理一下屋里过期药品。
0: 每个星期二，张家坡社区都会开展姥姥的药箱志愿服务。这天，社区志愿者来到居民陈传玉家里，老人今年79岁，一个人独居，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家里囤了不少药物。志愿者逐一分类整理，仔细核对有效期。
1: 刚刚我们的黄医生不是也跟人家抓一个记录吗？按这上面的那个用量啊，然后每天可按时的可服用。
0: 经过分类，常用药被放在醒目位置，并写好用量；临期药品则贴上醒目标签，提醒尽快服用。过期药品被带走，统一清理。
2: 帮我清理了过期的药品，在这教我怎么样服用药，从我内心的确实蛮感动。
0: 张家坡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社区总人口的1/4，其中有不少独居空巢老人。为了破解这些老人看不清说明书、药品混杂易误服、过期药无人清的三大用药难题，姥姥的药箱志愿服务已经坚持了2年。
3: 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把暖心便民的细微服务落到实处，用实打实的民生服务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提升辖区老年居民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0: 守护老人用药安全，只是五家岗区全方位为老服务的一个缩影。在做好身体健康兜底的同时，独居老人的心理健康与情感需求同样得到关注。张家湾社区精心打造花与夕阳公益项目，组织女性志愿者与社区独居和特殊老人结对认亲，为老人们筑起温馨港湾。
4: 我的老伴儿走了，但是我还是不孤独。
1: 那么多的姑娘们，她还陪我，经常关心我，唱歌儿，那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5: 从最开始我们关照10几个高龄老人，到现在已经有20几个高龄老人了，去陪他们聊聊天，嘘寒问暖，做一些简单的清洁卫生，可以给他们一些情感陪伴。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五家岗区整合社区工作者、专业社工、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围绕安全监护、助餐便民、日常照料、情感慰藉等重点服务，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的适老化服务闭环，打造养老服务基层治理样板。
6: 通过链接医疗、家政等资源，发动邻里结对、银龄互助。打造了姥姥的药箱、让爱保鲜等一批服务项目，常态化的开展敲门行动，提供助医、助结、精神慰藉等服务，织密社区关爱网。
0: 精准化、常态化的慰老服务，让辖区独居空巢老人安全有人问、生活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心事有人解。五家岗区还按照领导受教育、干部展作为、基层添力量、群众得实惠的思路，通过区领导带头领办、全区各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相继办理了汉宜村片区城市更新改造、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搭建、残疾人就业帮扶等一批民生实事。
5: 我们将致力常态常效，从制度机制上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推动问题在一线解决。民生实事就近办解，让群众收获更多幸福感。

0: 16号，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在城区举行。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水兵，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副市长秦阳波出席。水兵表示，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为全省构建三级足球青训网络提供了重要支撑，希望宜昌聚焦人才培养，建好人才数据库，持续向省级青训中心输送优秀足球后备人才。持续深化体教融合，落实文化教育、心理健康保障举措，让青少年球员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打造一支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专业执教团队，不断完善赛事体系、场地设施和综合保障，联动区县打造基层选材网点，推动青训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发展。燕元仪表示，近年来宜昌稳步推进梯队搭建、场地升级、教练培养、赛事组织等各项工作，明确阶段性培育目标，细化人才培养路径。青训中心揭牌标志着宜昌青少年足球工作正式从夯基垒台的蓄力阶段迈入全面启示的崭新篇章。未来我市将健全选练赛送全链条机制，力争向省青训中心乃至国家队输送更多宜昌籍精英球员，让宜昌少年在更大赛场上为梦想奔跑，为家乡争光，为祖国添彩。随着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成立，我市青少年足球事业迈入规范化、体系化、专业化发展的全新阶段。青训是足球事业发展的根基，也是深化体教融合、夯实后备人才队伍的关键抓手。按照省体育局三级足球青训体系建设的总体部署，我市高度重视青训工作，汇集多方力量，稳步推进机构设立、梯队组建、场地升级、教练培育、赛事搭建等各项工作。
1: 在今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李强总理特地提出来了，要加快重塑足球青训体系。湖北省青训中心已经挂牌成立了，宜昌市完成了四级青训中心建设的这个挂牌，而且从机构编制到财政支持都有固定的投入。我想在全国的四级青训中心也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样板。
0: 根据省体育局统一部署，市级青训中心需完成 U13 至 U15 梯队的建设任务，并在运动员培养和教练员资质提升上有着明确的标准。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将有效筑牢宜昌足球事业发展根基。
2: 以前的话，这个宜昌市的青少年训练的话就是比较分散，成立这个青训中心以后，你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在组织赛事或者是运动员选拔上面更公平，更具有这种竞争力，这对我们宜昌足球来说的话，又是一个重新的起点。
0: 目前，我市青少年足球已有7至16岁多个年龄段梯队，总人数超过150人。6月13号至14号，2026海外侨领三峡行暨侨助遗品出海活动举行。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兼秘书长侯继文说，希望各位海外侨领侨商多宣传宜昌的好产品，帮助宜昌企业与海外市场精准对接。各级侨联要做好服务保障，常态化组织对接活动，实现共同发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习勤表示，热诚欢迎广大海外侨胞积极参与宜昌高质量发展，宜昌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提供最优服务，营造最佳环境。埃及湖北商会会长万荣海表示，将积极打通政企通道，搭建一站式服务站点，全方位推介宜昌城市名片、名优产品，为遗品出海贡献侨界力量。与会嘉宾参观考察了我市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及部分重点企业，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市招商局、市商务局、市文旅局做现场推介。
3: 日前，市政协召开加快推进城区旅游经济发展民主监督协商会。市政协副主席胡朝晖强调，要聚焦邮轮经济，办好大型活动，优化市场环境，聚力提质升级，深化城旅融合，助推城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今年6月是全国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6月15号，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启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宣传月活动，打响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3年总体战。
0: 本次宣传月紧盯风险。

0: 金融创新为名，以养老为名。
1: 宣传月期间，我市将组织金融机构基层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力量，依托重大文旅节庆活动，开展典型案例宣讲、知识问答等活动，同时深化进机关、进学校等七进宣传模式，让防非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 金融投资务必坚守安全底线，理性看待收益，清晰识别套路，不信高利诱惑，不帮助熟人推荐，不参与无资质金融活动。
1: 我市将保持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高压态势，全面打响风险防控总体战。人行宜昌市分行将围绕银行账户资金监管发挥职能作用，
3: 指导银行机构在柜台层面加强对客户资金异动和流向的监测，对涉嫌非法金融活动的账户以及转账行为进行分析识别，劝告和及时报告。
1: 一些不法分子常借助普通企业商户的外衣开展非法金融活动，宜昌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强化市场主体源头管控，防范非法金融活动。
4: 严把准入关，从登记环节阻断非法金融主体，严管金融广告，从传播端切断非法活动这个扩散途径。
1: 公安部门将对各类金融违法行为保持露头就打态势，从严追究涉事人员刑事责任。
5: 对涉嫌违法犯罪的非法金融活动，公安机关将依法坚决从严从重查处，全面追查涉案资金流向，依法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追缴非法所得，最大限度追赃挽损。
1: 6月15号，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闭幕。经过激烈角逐，宜昌光源电业队战胜中国三峡集团宜昌城区队，成功卫冕总冠军。
6: 在赛场上敢拼敢闯，永不放弃，这种劲头我们也会带到工作岗位上去，越来越好。
1: 本次联赛于4月下旬启动，共吸引85支队伍、1000余名本地企业职工参赛。经过预选赛、片区赛层层比拼，16支队伍晋级总决赛。大家在挑战自我、勇于拼搏的过程中，强健了体魄，收获了友谊。
7: 热篮球的一些同事的话，聚集在一起，一起参加这个比赛，大家也非常开心。
1: 本次联赛由市总工会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中共宜昌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旨在丰富产业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集中展现新时代劳动者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8: 通过接地气、聚人气的职工文体活动，凝聚团队力量，提振职工的精气神，引导广大产业工人把赛场拼搏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岗位建功的实干动力。
1: 为配合东山隧道出口处老旧顶棚更换工作，从今天起到6月19号，东山隧道将在每晚11点至次日早5点实施交通管制，其中6月17号凌晨1点至5点，隧道将实施全封闭，对老旧顶棚实施破除拆卸。6月18号、19号的施工时段，东山隧道半幅封闭，半幅通行。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9: 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0: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 来陪练员，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

0: 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0717652-9909，0717652-9909。
3: 防火安全，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如遇火情，立即拨打119报警，从源头截断火势。若火势过猛，则捂住口鼻，低声撤离，门窗慢开，避免加速火势蔓延。下面介绍干粉灭火器：颠倒瓶体，使干粉松动，拔去保险栓，压下压把，灭火器喷出灭火。使用消火栓，则打开箱门，取出水袋，连接水枪，按下水泵按钮，开闸灭火。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4: Thank you.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市多云，最高气温大部32到3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至后天白天阵雨转中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转阴天，东部南部局部大到暴雨。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三天，我市最低气温大部在23到24度左右，最高气温大部在28到32度左右。另外，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好的，下面来看具体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宜昌城区多云，23到32摄氏度；兴山多云，22到33度。秭归多云，23到32度；远安多云，22到32度；当阳多云，23到32度；宜都多云，24到32度；夷陵区多云，23到32度；枝江多云，24到32度；长阳多云，23到32度；五峰多云，22到33度。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5: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5: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继续这个话题，你微笑了吗？和你来回顾台湾的一位绘本画家吉米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呢很有名，后来被改编成了动画短片，叫做《微笑的鱼》。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鱼，或者说一条被困住的鱼吧。我们的时间常常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占有着，工作、学习、家庭、出差啊，等等等等等等，好像忙碌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哪怕是你在休假，依然会有着各种顾虑跟担忧，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开心灵，真正的休息一下。这个关于微笑的故事很治愈，或许你可以选择做一条自由自在的鱼，你的家呢就在广阔的大海，美丽开阔，而不是一个单调的鱼缸。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二人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深白色，这首歌曲《鱼在水里哭》。不过今天呢，要推荐给你的这一部短片，它是由一部绘本改编而来，这是吉米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哈，叫做《微笑的鱼》。
1: 光影在歌唱，

别再当那条在水中哭泣的鱼了，来听听看 Jimmy 这个故事，他的主人公这只鱼他是怎么样微笑的。这阶段先让大家呢来听到一段旋律，我想我们都不陌生，因为它被用在了好多地方。这一首

曲子它是有名字的，叫做《拥有》，正是来自于吉米的漫画短篇《微笑的鱼》。作者的意图是，拥有不代表永恒，放手呢，不代表失去。这部短片十分钟，没有什么台词对白，就像吉米的绘本，只是让你静静地去感受。不管是寒冷的夜晚，又或者是下着雨的天，那些文字跟画面，常常让我们在某个瞬间就豁然开朗了。又或者那些简短的美好的小故事，可以让你看到自己孤独的影子。2000年左右是吉米的绘本最为火爆的一段时间，而这一部《微笑的鱼》是他1998年首度出版的个人绘本创作。今天再读起书里的一些话，依然会觉得他吐露着现代人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隐痛跟困顿。在这一个绘本《微笑的鱼》当中，他这样写道：我拥有一条像狗一样忠心，像猫一样贴心，像爱人一样深情的鱼，它始终带着微笑的表情。吉米画出来的这个男主人公深红如海般的幽闭的内心，不仅仅是要献给孩子，同时呢，他也希望把这个故事献给全世界所有大人的温柔礼物。到底讲了什么？还希望大家继续往下听。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吉米说，我们错过了挪亚方舟，错过了泰坦尼克，错过了一切的惊险与不惊险，我们还要继续错过。我不了解我的寂寞来自何方，但我真的感到寂寞。吉米说，你快乐时我刚好感到哀愁，人生不都是如此吗？他也说，为什么欢乐容易和人分享，悲伤却只能独自品尝呢？这个用画笔描绘梦想，吸引无数读者画迷为之疯狂的绘本作家，却也是一个腼腆善良的中年男子。他不擅长用言语表达，他用敏锐细腻的心去感受周围的人跟事，把情感思绪借由绘画传达他对大千世界的看法，偏好简单的居家生活，低调而淡泊。吉米是1999年前后突然爆红的，一夜之间很多人的电脑壁纸都换成了吉米的画，他开创了一个时代，成人绘本时代，甚至有了吉米现象。在他之前啊，大家都认为绘本就是给小孩看的，但是在他之后，绘本走进了成人的世界。吉米的绘画为什么可以撬动成年人的心呢？这就得从他的人生经历谈起了。原来他也曾经和我们一样奔跑在追求成功的路上，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37岁的他突然就患上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这一段饱受折磨的伤痛时光让他对生活有了本质的认识，曾经非凡的大事突然变得无足轻重了，平凡的小事却给了他很多快乐和慰藉，他找到了孩童一般的单纯跟快乐。接下来这个时间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正是来自于这一部十分钟的短片中，而演唱人呢，其实也帮吉米的舞台剧有做过创作啊。这个人叫做古浩，我们听到这首歌就叫做《微笑的鱼》。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微笑的鱼》，由陈绮贞来创作的词，演唱人的声音也很好听，名字叫做古浩。你可以找来吉米的图片跟文字，然后呢再配上他的原声的音乐，居然会神奇地产生很多的感动。我看到一个这样的评价，说音乐里标榜的生活态度，让人在清扫完内心的阴霾之后，可以微笑着上路。在吉米的作品里引用到很多的诗歌，应该说诗歌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在他画那一部很有名的《向左走，向右走》的时候啊，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画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这么残忍，让男女主人公是一直错过。可是等这个故事画完了之后呢，他想在前面加一个东西来做 opening， 就发现呢，诗歌是非常好的选择。当他翻到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的，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这样的不确定更为美丽。瞬间就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吉米感慨，天哪，我画这么久，画了这么多页，其实都是在等待着这样一句话。于是后来我们在他很多的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位波兰诗人的诗作。
1: 我很想看见你啊，我很想听到你的声音啊，你知道吗？
2: 还以为你跟我说话。

0: 大叔，你是不是喝多了？地铁最后一班车都已经开走了，你怎么还不回家？
1: 没有啦，这个地铁是我设计的心血之作。
2: 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声音对白，这是来自梁朝伟跟杨千嬅主演的影片《地下铁》。我们知道原作是来自于吉米，当时王家卫跟杜琪峰找到他的时候，他是受宠若惊的。据说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呢，一开始王家卫就跟他讲了，我并不是要去呈现你吉米的故事，你的视角，或者说要去呈现你的味道，应该说它是整个故事与画面都带着你绘本的感觉，所以在故事情节上面必须要做很大的修改。想想看，一个寒冷的季节，如果是在一个有着寒冷冬天的城市，再来看一看这样温暖的片子，我觉得还是很温情的。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光影在歌唱，今天的话题，你微笑了吗？想跟你来说，由吉米的绘本原创所改编而来的一部短片，叫做《微笑的鱼》。当然，他的作品呢，不仅仅只是改编这一部，像之前我们说到的《地下铁》。1998年开始，吉米保持

隔一段时间就出版一本绘本的节奏。然而在2010年之后，他出版绘本的节奏也减慢了。关于他的作品记忆基本上都是停留在2010年以前的。他曾经在杭州做了美陈展览，并且还出版了他的回归之作。这一部新作叫做《我的世界都是你》，上市短短3周之内便占据了各大书店销售排行前5名的位置。小女孩心爱的小黑狗狗不在了，她很想念它，于是写了很多信给这只小黑狗，祈祷离开的小黑狗狗可以收到。这就是来自于吉米的新书《我的世界都是你》当中的故事。他在写给读者的一封信中说，简单的表面故事下，其实我还隐藏着另外的事情。我在画面中和文字里都留有细节，欢迎大家尝试，欢迎大家寻找，说不定只有1%的人可以全部看懂。

0: 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1: 今天要说的这一部短片，我还想给它加两个字，叫做音乐动画短片。它的原故事原创作品是来自于一位非常有名的绘本画家，叫做吉米。其实以前呢，我不太喜欢听一些鸡汤类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偶尔干一碗就当是充充电，好，以至于不会让你跑太偏。那今天要跟你说的这一部短片《微笑的鱼》，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人跟一条鱼之间的微妙关系。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0: 电影本色。
1: 好的，要跟你来说到这个故事了。作家吉米通过童话写意式的表现，一针见血的呢，把成年人的心灵世界透过一张又一张的绘画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都在为了成为别人眼中的人生赢家而活。如果你翻开他的书啊，或许会让你变回自己本来的样子。

我们知道吉米的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也被改编成了舞台剧，所以呢有很多这个我们所熟知的像苏打绿像陈绮贞都跟他的这些作品有合作。而我觉得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作品当中的那些浓浓的诗意啊。接下来呢想先跟你听到这一首歌，这就是出自于这一部音乐动画短片当中，它的名字叫做贝阿提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觉得莫名其妙，安安静静的聆听之后呢找了好多好多这样的讯息和资料，才发现呢原来这一首歌贝阿提斯的名字就是他画里面那一条鱼的名字。

微笑的鱼，这条微笑的鱼是有名字的，名字就叫做贝阿提斯，也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既然短片没有对白，我们来看看这个微笑的鱼里说了什么。书里的文字呢是这样的：我像一条鱼，自由自在地在大海中游来游去，才发现我是一条被囚困在大鱼缸中的小鱼。我怎么努力挣扎，也游不出这透明的界限。我看见一条鱼，一条发着绿光漂浮在空中的鱼，它摇着尾巴，依然带着微笑的表情。它的微笑忽然让我感到忧伤，我无法拥有它。这条像狗一样忠心，像猫一样贴心，像爱人一样深情的鱼，经过老桥时让我想起年少时爱唱的一首歌。我要送这条鱼回家，回到真正的家。它摇着尾巴滑入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洋，这次我真的睡着了，我轻轻地亲吻着我的鱼。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这一部动画短片当中的歌曲，同时你会听到吉米他自己的声音，歌曲名字叫做《绿色机密》。

歌曲名字叫做绿色机密，是苏打绿呢来创作的，他来做编曲，同时创作了词的部分。演唱人叫做黄星星。和机密漫画有关的音乐，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放给你听的应该说只是冰山的一角。比方说他有很多音乐专辑，向左走向右走音乐专辑啊，他会用音乐呀，包括旁白这样一种形式去讲述故事整个脉络。再比如说，如果你想一口气听完吉米音乐剧当中所有经典的歌曲，我还向你推荐一张来自品冠的个人专辑，叫做《当品冠遇见吉米》。如果你想感受他画作当中那些寂寞又美好的音乐风景，那么一定不能错过纯音乐专辑《梦的延长线》。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会是我。随着年岁的增长，似乎很多人在担心自己变得冷漠了。经常会听到朋友这样说，面对消耗型的朋友，我每次都下决心不再理他了，但是最后还是做不到，冷漠以对。有朋友说，原来这样是变成熟了，我还以为自己是变得冷漠了。还看到有人在留言说，自己以前是个特别为对方着想的人，上学的时候帮写作业，工作之后帮忙找工作，但最终还是以分手收场。现在我不再这样做了，可能在现在的伴侣眼中，我是个冷漠自私的人吧。很多人在成长的某个阶段都会经历这样的变化，开始不再事事代入，不再急着拯救别人，也不再把所有人的情绪都背在自己身上。但奇怪的是，当我们终于学会建立边界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并不是轻松，而是愧疚。我们好像会质疑自己，自己是不是真的变冷漠了，是不是变成了一个不那么好的人。但是真正的冷漠是忽视和不关心，而一个人用冷静不代入的视角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情绪困扰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明白，照顾自己的情绪和照顾他人的感受同样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冷漠，也许正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的标志。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和

在社交中，你可能会为了照顾他人透支自己的能量，比如为了安慰朋友而推迟自己原本的安排，或是当朋友吐槽困难事件时，绞尽脑汁帮他想办法，甚至帮他解决问题。我们这么做的本意当然是想让对方感觉好一点，但在对方没有主动要求帮助时过于热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承担了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心理咨询师特里科尔提出过一个关于个人边界的误区，他说，我们习惯性的认为不应该伤害他人情感，哪怕是要牺牲一点自己的舒适度。这也是为什么建立健康的个人边界很重要。个人边界一般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身体边界、情感边界、心理边界。所谓的身体边界，是指个体在和他人互动的时候，身体接近的程度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样的接触是舒适的。而情感边界是区分个体和他人的感受、情绪和态度，帮助我们共情他人，却不被他人的情绪所淹没。心理边界则区分的是个人想法、信念和价值观的界限，帮助我们增强精神韧性和自爱。而在这个基础上，个人边界又可以分为三种状态，分别是僵化型、松散型和健康型。僵化型是封闭的，不太容易和外界建立连接，而松散型的问题则是界限模糊，容易把别人的问题揽到自己的身上，比如总是想要替他人去解决问题，或者是因为内疚参与到与自己无关的事情里。那只有健康型的边界才是对我们真正有益的状态。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到，健康的人拥有拓展的边界，他们能够和周围世界和他人开放互动，同时保持内心的独立性和个体性。他认为扩展的边界是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个性，并与他人发展出深厚而且互惠的关系。建立健康个人边界的核心是表达真实的自我。或许你曾被他人的漠视伤害过，不希望自己也变成一个漠视他人的人，所以总让自己在社交当中处于刺猬。但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不等同于伤害他人。在社交中，学会重视自己的感受，才能够对双方的边界有更清晰的认知，也更容易看到哪些是对方的困扰，而自己又能够提供到何种程度的支持。

很多人在承接他人的情绪之后，都会感觉很疲惫。你可能只是觉得自己累了，其实这是身体给你发送的求救信号。共情对你的消耗比你想象中的更多。因此，当我们感到自己被过度消耗时，要允许自己跟消耗源保持心理距离。尽管这可能不符合做人要有同理心，要关心他人的观念，但事实上，共情不仅消耗情绪能量，也会消耗生理能量。共情可以说是同理心，是指感受他人的痛苦，回应他人需要的能力。它能够帮助我们和他人建立联系，发展亲密关系，但是它是有限的。接触了过多的消耗信息之后，你的同理心也会被消耗。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感到身心疲惫，觉得麻木，不想跟别人说话，也不想关心周围的事情，还可能会出现头痛、入睡困难、工作效率低下等一些身体不适感，这些都是同理心疲劳的表现。而共情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是因为在神经科学来看，它其实是一种生理反应。当我们去使用共情能力的时候，其实是在消耗生理能量。研究表明，当我们感受到他人在经历痛苦的时候，比如说你亲眼目睹或者看到图片的时候，大脑的双侧前导叶皮层和内侧前扣带回皮层这些部位会被激活，就像我们自己感到疼痛时的那样。这就说明我们并不只是旁观他人的痛苦，而是能够从大脑神经上对这种疼痛感同身受。再就是学会拉开我们和消耗性事物间的距离，是有助于缓解同理心疲劳的。心理学家苏珊·阿尔伯斯博士认为，同理心疲劳是一种防御机制，这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要关注自己，停下来照顾自己。这个时候，一种叫做疏离的情绪调节策略就能够帮到我们。疏离是指模拟一种新的视角，和刺激性的情绪影响保持距离，来减少不愉快或者不想要的情绪反应。那这里的距离是心理距离，简单来说，就是要以此时此刻的自我为中心，离我越近的事物对我的影响越大，离我越远的事物，我对它的感知也相对会越弱一些。比如，当你因为一条负面新闻而陷入沮丧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新闻里的这个地点离你有多远，这就属于空间疏离。时间疏离，你可以去想，5年之后，你还会对这件事有这种感受吗？再就是，假如你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比如是一名专业的记者，那你会怎么看待这样的事？这个叫客观疏离。那么如何做假设疏离呢？就是假设这件事不是真的呢，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另外，学者们还发现，长期进行这样的疏离训练，可以降低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并且对厌恶性的内容的评价也会更中性。共情但是不过度的带入，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和负面信息相处。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真正的冷漠是忽视和不关心，而一个人用冷静不代入的视角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情感困扰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明白照顾自己的情绪和照顾他人的感受同样重要。很多时候消耗我们的不只是外部的信息，还有自己的情绪，面对他们我们也可以保持适度的冷漠。比如针对思维反刍，反复回想某段不愉快的记忆并再次感到痛苦，我们可以进行自我梳理和过去的经历拉开距离。反刍是指一个人持续关注压力的起因和后果，它会让人不断地重温过去的经历，从而延长我们从负面事件中恢复过来的时间。它的问题在于视角，我们容易把自己带入回忆，这会让我们更多地关注情绪，难以客观地去发现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从当时的情景当中脱离出来，以一种疏离的第三人称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感受、经历和想法，就能够更有效地去处理它们。这个过程被称为是自我疏离。研究证实，自我疏离能够缓解反刍带来的负面情绪，也能够降低压力引起的心血管反应，会让人更快地从压力当中恢复过来。你是

研究者提出了两项自我疏离的技巧，并用实验的方式证实了它们的作用。那么第一项就是旁观者视角，想象当时的场景，但是不要代入，后退几步，从远处关注事件进展，并观察那个远处的你自己。相比沉浸视角，采用这种旁观者视角的人会以一种洞察和释怀的方式重新去构建这些经历。比如说和朋友吵架的时候，自我梳理组的心理反应是这样的：一开始我更理解自己的感受，但慢慢的我开始理解我朋友，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种思维的转换也会让参与者感受到更少的痛苦情绪，并在后续一段时间内减少思维反刍。而第二项的自我梳理技巧则是用第三人称的语言自言自语，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并和自己进行对话。当参与者用这种方式书写或者口头描述让自己焦虑的压力事件时，往往会带入更多的客观事实，而不是自己的情绪。心理学其实很早就证实了，人们在思考他人的负面情绪体验时，比思考自己的负面情绪体验时会更加的明智。因此在语言上跟自己拉开距离，也能够缓解负面情绪，并且对压力和焦虑也同样有效。我知道。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生活中的很多内耗，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试图改变一个很难改变的事，比如父母的某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我们感到痛苦，更多是在跟自己的负面情绪对抗。当你越是纠结怎么会这样，就越容易去想，这种事怎么总发生在我身上，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在辩证行为疗法里，有一种叫做彻底接纳的应对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痛苦的情绪面前也能保持冷漠并减少内耗。彻底接纳，简单来说就是接受现实和情绪本来的样子，并且保持不评价或不批判的态度。在日剧《非自然死亡》里，主角三成和同事在王者家里采样调查，一边干活一边说笑打闹。这个场景让实习生久步觉得两个人非常的冷血，人都死了还能开玩笑吗？但是在三成看来，面对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并不需要给出情绪反应，只要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做就好了。不纠结情绪，只看现实，这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接纳的例子。

0: 一些学者认为，在辩证行为疗法的各种治疗技巧中，彻底接纳被认为是最有益的技巧之一。那为了验证彻底接纳的作用，研究者为参与者设计了这样的一些练习。首先是识别引发负面情绪的事件，并描述它为何难以接受。第二，就是放下试图逃避或者否定现实的念头。第三，则是察觉自己的负面情绪和身体感受，试着不加批判地接受它们。第四，则是承认，无论我们是否认同，现实都是这样的。最后一步是想象完全接纳这样的现实后，情况会是怎样的。参与者在完成第一步时，负面情绪增加，正面情绪减少，但是在完成所有的步骤之后，两种情绪都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这证明仅需要一次彻底的接纳练习，就能够改善负面事件带来的痛苦。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

0: 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这当中的不批判练习被认为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并可以应用到其他的情绪场景当中。下面的练习引导语大家可以试一试，试着接纳你内心产生的感受。你可以告诉自己，这种感受是合理的，因为其他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尽量的不要批评或批判自己的感受，也不要给你的感受贴上好或者坏、对或者错的标签。在一些场合下，冷漠只是他人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但它对我们自己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面对外部世界和自己的内心，保持距离，保持疏离，有时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策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和野生动物朝夕相处。他是来自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
9: 好，大家好。
8: 今天李老师来的时候，依然还是标志性的穿着打扮哈。那您每天的日常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的一天。
9: 好，
8: 所谓 vlog 是什么样的？我们用语言描述一下。
9: 我们起床之后呢，就要去先把这个昨天晚上冲的对讲机就开始对调频，对完调频之后呢，就开始门外的这个巡护车就要打着了拉开铁门就要开始上山了通过盘山道，然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到我们的指定地点，然后就开始定点定线的这样的去巡护，也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样线法或者是样点法，这样去监测野生动物嘛。然后山上还有很多的咱们那个红外线的监测相机，
8: 这些都是你们提前放进去
9: 啊？对的，都是我们平常放的这个相机嘛，然后去回收回收采集卡，回收电池等等吧，包括更换有没有设备损坏什么的。那目前来说还是挺好的，游客还是比较文明的，看到相机呢在前面有时候摆个 pose 或者是做个手势什么的就离开了目前说损坏相机的事情比原来要低很多了。
8: 就是我们听到您说到的去检修，包括要收集这些记忆卡、内存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听上去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有些短视频当中是会看到有一些放在野外的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的。
9: 对的，对的。
8: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去野外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没有自己真实的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见到过摆放在山间的这种红外摄像头，
9: 非常这个隐蔽的。
8: 对，我刚刚就想说它应该是隐蔽的状态，因为要不然如果人能够轻易察觉到，其实动物可能会比我们想的更灵敏一些。
9: 对，所以说它就是迷彩色的，然后它就是我们管它叫无声的监测嘛，无声监测，然后就是静静的在树干上或石头旁边或者在水旁边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最主要的工作还要查看水边饮水点，这些动物的饮水点，还有这些小的这个滩上这个河滩上是否留下这个动物的足迹还有粪便包括大的这个石头上，还要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动物在这蹭过的这些毛发都是我们，就像咱们市里头咱们看那个早报一样，所以我们的巡护员也要看那个早报，就是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动物在这儿出现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有没有受伤通过脚印挠痕刨痕还有它的这个肢体动作在附近的这些留下的踪迹都能可以体现到。
8: 就我突然脑海里面浮现出那首歌是大王叫我来巡视，
9: 是的，
8: 我现在眼前浮现的画面也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们在巡山然后甚至一是要靠双腿了，因为在山里面要走因为有很多是车肯定去不了的地方，
9: 对的
8: 更多的还要可能打开自己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9: 对，实际上在野外的工作的时候呢最好是两个工作，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嘛那么在两个人一组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呢去调换设备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呢就负责什么警戒或者是安全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人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内心最容易接近自然 自然的时候，就是那种会调动你所有的这种感官，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内，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做在外地啊，或者在其他区域内去做这个监测的时候，配合别的单位去做监测的时候呢，你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你要做监测的时候呢，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调动你所有的这个感官啊，包括听觉、视觉啊这种。就是非常灵敏，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就是你一下就融到这个自然界里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你有可能也会被捕食掉。
8: 你把自己放在了大自然的生物链中的一环，
9: 对的，
8: 其实是摆准了人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的那个位置，而不是在像日常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一样，你是居高临下的，我是掌控世界的主导者。
9: 对，一看我们在市区的时候，就感觉到啊，就好像都没有什么，包括我们在周边游玩的时候，哪怕有三五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有发生任何感觉。当你只有在一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然后两个人又失去了这个交流的时候，然后就那种感觉呢，是你最容易就是产生的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因为很多的物种啊，你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但是它会看到你，然后会隐藏的看到你，然后你会不会被捕食掉，然后你怎么样去逃生，或者是怎么样去引起其他的同伴注意啊等等，或者怎么样去融为这个自然界中，然后又可以在自然界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啊，实际上在那种感觉的时候呢，是就是那种体会的感是最最强烈的吧。
8: 您在说这段的时候，虽然说的是您的日常工作，但其实有一些爽点或者说您的感悟是当代的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想要向往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他们想要copy 一些或者复刻提取一些您这样的感官，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愿意走到大自然当中去了。包括您也讲到说驴友们、徒步爱好者们、户外爱好者们这两年的
9: 很多，
8: 对行为规范也会更提升了的原因是他们更了解了自己和大自然相处的和谐之于我们人类的好处，
9: 对的，
8: 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才会反过来更爱惜
9: 对
8: 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9: 对，你看我们在日常巡护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在高原呀，比如说还有是雨林呀，这样去协助其他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比如说我们曾经被这个熊追过，也被野牦牛追过，也被其他的这些但是在巡护员来说呢，最怕的就是熊嘛，熊它会主动进攻，而且呢我们这两年看到高原上的这个熊也非常多，就藏棕熊非常多，然后会有这个停车在318或317的时候路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去跟那个熊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实际我们喜欢自然的是都是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熊还是非常狡诈的，非常聪明的，
8: 智商其实很高，
9: 对，他都非常聪明的，对，他会有侧面，然后慢慢的接近，然后突然就去袭击，所以他是巡护员中我们最怕的就是熊。当然我们在高原上看到很多人去投喂他一些食物，包括像可可西里狼去投喂他一些这种食物，而且可可西里狼已经变成了网红狼，那么还死掉了一只，然后被出了车祸。实际呢，我们就是在自然界中看到这种动物就非常喜欢，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个自然界中远远的观看它，让它保持原有的这种本能。如果投喂特别多的话，对自己本身也不好，然后对于这个野生动物物种它也不好，它会吃掉很多的这些膨化食品啊，油量过高的，包括其他的这些塑料袋也会误食，那么再加上它的就会传染人兽共患疾病
8: 对，
9: 很多的隐患包括它的粪便也会拉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区域附近或者停车点附近都会对我们的这个。

0: 吸入式的这个都不好。
1: 对，您刚刚其实李磊站长一下就讲到了近半年到一年之内发生了很多人和野生动物之间没有保持太好的所谓边界感
0: 的
1: 一些案例，有些可能在制作成短视频之后一度成为所谓的网红，流量很好，然后就会有一些可能在相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知识不是很健全的游客眼里会觉得我要去效仿，我也要去那个地方找一找可可西里狼，我要投喂一下等等。因为其实在很多画面上我们也看到您说那个狼它的毛发其实已经不如先前它无意间走到这个路边的时候那么好了，你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说也许它不适合这样的生存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请您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从业人员的角度，给大家更多的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咱们在越来越向往大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会有可能遇到哪些相对大型的野生动物？如果真的遇到，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人类和动物来说都是最安全和最科学的？
0: 首先呢要保持距离啊，只要距离呢它足够安全的话，因为野生动物它自己内心它会有这个警戒线，遇过了这个警戒线呢，它就会做应激反应或者是逃脱反应。逃脱反应呢就是不择手段，应激反应呢对它自己呢可能会有一些乱撞啊或者乱冲突的时候把自己弄伤，所以呢这种受伤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多的啊。像我们白天在巡护的时候呢，以前都是通过红外线监测相机看到很多什么豹猫啊、斑羚啊，
1: 都是夜间他们悄悄出没的，
0: 对，悄悄的出没在水边啊、饮水的时候。那么现在很多我们都可以在白天都可以在一群一群的野猪在山上，那么还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圈养的猕猴逃脱了啊，就是景区废弃了，然后这些猕猴也成为半野化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物种是很丰富的，包括我们在夜晚还可以看到果子狸啊悄悄的过马路，然后看到很多的这个林蛙啊，还有这个蟾蜍会过马路，然后灯光吸引他们在那儿捕食。那么还会有很多的石龙子啊，各种的。
1: 石龙子是什么？
0: 就是一种像小蜥蜴吧，各种小蜥蜴。所以呢我们的身边的这个物种是非常多的啊，就看大家跟它的保持的距离的这个程度。那么还有要说呢，就是在野外的时候呢啊，实际呢物种呢，你像狍子特别多，狍子它有一个习性呢，就是很多人管它叫傻狍子嘛，
1: 反应慢。
0: 对，它不是反应慢，它是因为是看明白才走。
1: 它好奇。
0: 对，好奇心特别强。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是，打猎的那个年代的时候，这伤亡率最高的就是狍子，
1: 因为它对看明白是什么玩意儿打了我。
0: 对对，比如说后前面有一群树啊挡着它了，它完全可以逃脱，或者是用那些树来作为遮挡。啊，比如说很多的这个观鸟爱好者，有时候经常去在山里头看到狍子。看到狍子的时候呢，狍子本来是拍的画面并不理想，可能就会有一个遮挡啊，或者，但是他非常好奇，他就会要走出来，他要跟你很近的这个区域内，然后把全身露出来以后，让你拍个够啊。所以他的好奇心也非常强。你看，好奇心比较强的就是猕猴啊，还有狍子呀，都比较多。
1: 但这些。您刚刚说到狍子和猕猴，虽然好奇心很强，他们对于人类的攻击性是不强的，对吗？
0: 对，猕猴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但是猕猴呢，就是千万不要招惹它，不要投喂它，让它养成一个坏习惯，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天天去来打劫。
1: 所以它是学习能力很强的那一类。
0: 对，而且呢，打完劫的这些东西呢，比如手机啊或者其他东西，它就会拿到很高，它好奇也是非常强的。我们曾经看到它 把别人的这个拉锁，女士的这个拉锁拉开，这个书包拉链打开，然后把她的手机，因为手机会有时候一亮一亮的，她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亮，然后她就把手机拿走了，然后就开始咬，咬完了以后把手机带到树上，然后研究几个猴就开始研究这个手机。后来、
1: 啊、这种画面你们都看到过，
0: 因为她的好奇心非常。

0: 非常强嘛，也就
1: 有点像一个
0: 对
1: 三岁以下的孩子，
0: 对，他也就是玩个七八秒，然后没有意思了，他就扔掉了，有可能给你扔到河里，有可能扔到其他的草丛里，
1: 造成财务损失也是没有必要哈。我们也想听一听这些年当中，您有没有一些跟动物救助相关的？
0: 我们保护站一直在做一个鸟的跟踪，它是有这个洞庭湖环制的一只小天鹅，它有名字啊，它叫小七。
1: 它怎么还有自己的名字呢？
0: 对，因为很多的工作人员特别喜欢的这个，就都为朋友嘛，动物朋友嘛，所以有的时候给它起一些这个。
1: 你们怎么发现的小七？
0: 他是救助的，在洞庭湖那个迁徙的时候受伤了，然后洞庭湖的工作人员给他救助了。
1: 就其他的他的鸟类同伴飞走了，
0: 都飞走了，养了一阵时间呢，发现挺好的，然后呢，人家就给他放上了定位，然后就开始跟踪他迁徙，就飞了。在放归的时候，3月7号就放归了。那么3月27号呢，从这个湖南岳阳就开始起飞了。他就离开了这个湖南省，然后呢一直到这个4月14号之前，他在河北的廊坊待了11天。他在这11天的时候呢找不到他了，然后信号弱啊，包括他移动的这个轨迹非常的缓慢。然后呢洞庭湖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去协助去寻找他。然后我们在头天晚上准备组织工作人员去河北去找他之前，就开始准备物资嘛。准备物资的时候呢，准备天亮出发，结果在4月14号他又回到了，
1: 信号出现了，
0: 信号又出现了，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辖区。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工作人员早上6点天没亮就开始去找他，找到了，最后在一个芦苇的丛中发现了他和另外一只天鹅，是油鼻天鹅，他的一个朋友是油鼻天鹅，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物种
1: ，
0: 一个是飞这个蒙古国或者是蒙古这个繁殖的，那么还有一个是飞西伯利亚这个贝加尔湖，
1: 完全是两条不一样的迁徙路线。
0: 对，一个是南北，一个是东西。
1: 对，
0: 然后他俩结盟了他俩已经结盟了，这个两个天鹅在一起，而且都是掉队的，都是亚成体，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呢，一直在监测他。现在他的时候他非常有意思，然后他开始，我们把这个消息传到了洞庭湖，洞庭湖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就开始欢呼嘛，然后就说看到了小七的视频，看到他的定位，看到他的监测号，然后就说他还很正常毛色也都不错，我们进行了沟通。对，然后呢他又开始在4月27号的时候他又移动了他又跟那个油鼻天鹅分开了分开了，各走各的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想，
1: 你们也给油鼻天鹅发现的时候也给油鼻天鹅放上了一个追踪器。
0: 没有，我没有给油鼻天鹅放追踪器，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洞庭湖的这个鸟。那么我们一开始在认为他们会谁跟谁走，
1: 是
0: 他路线不一样，走谁的路线，还是各走各的结果最后他们还是本能的驱使他们各走各的了又去找他的时候呢，又看到了他有的新朋友，他有4只都是掉队的这个小天鹅，
1: 跟他就是完全一个品种，
0: 一个品种的了，
1: 找着组织了，
0: 找着组织了，但是没有任何家长但是呢他们是以前完成过迁徙的也就是他在秋天的时候和他的家长一起迁徙的到洞庭湖到鄱阳湖去的那么现在呢，虽然说他家长不在了他们也掉队了那么这些小家伙呢又开始组织了一个临时的一个联盟互相鼓劲互相在，
1: 这不就是少先队吗？对，
0: 就是互相努力吧比少先队高一点吧就是初中生吧
1: 这很有意思
0: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梳理羽毛互相有这种肢体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监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虽然说在自然界中很弱小，在偌大的湿地中它非常弱小，但是呢它要面临着狂风暴雨，还要面临食物短缺，还要跨过城区，还要穿越它的路线是否正确，它导航是否稳定，然后它的那些航线的那些坐标是否还在，然后他的这个本能驱使他一站一站一站他在迁徙。所以我们在青龙湖见到他的时候看到他的又比原来颜色白了一些，他现在还是有点灰 啊，颜色还是有点灰。
1: 随着它逐渐的体型的成熟，羽毛会越来
0: 越
1: 白，
0: 越来越白嘛。
1: 嗯，
0: 所以呢，它现在呢，其他那几个小家伙呢，已经白了啊。它身上还有一点点灰，但是也是以白色为主了。
1: 嗯嗯。
0: 啊，但是它就没有那么稚嫩了啊、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附近呢也有猛禽上空飞过，它也做出了啊抵御猛禽的这种肢体动作。
1: 哦。
0: 啊，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旁边也会有晨跑的人。
1: 嗯。
0: 啊，对它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大家。
1: 已经在适应这个世界，
0: 对
1: 他
0: 已经开始，对他已经感觉到，慢慢的磨练嘛，他也需要这样的这个磨练，
1: 嗯、
0: 所以但是在这种磨练之后呢，我们在芦苇丛中啊，单筒望远镜还在隐秘的观察它的这个形象。
1: 整个过程对于你们来说，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来说，
0: 嗯、
1: 只是一个旁观者。
0: 对，
1: 不会从中干预，
0: 对
1: 吧？对，
0: 我们只是在这个物种的，我们巡护员的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能干预自然。
1: 嗯，
0: 他们在捕猎啊，他们在进食啊，或者有猎杀呀、啊、这种现象，物种之间的这种猎杀现象，我们是不能干预的。
1: 嗯，
0: 我们只能干预像这个啊，受到人类威胁的啊，我们会可以获得需要帮助的。
1: 好，谢谢李李站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一趟很生动的广播课。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很多朋友在网购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这个商家延迟发货、迟迟不发货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通过一起商家拒不发货导致订单关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引发的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啊，一位呢是综合审判第一庭的法官曾志梅曾法官，哎，曾法官您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怀文，哎，张怀文您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怀文。
3: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啊，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网购的话题哈。谁都不希望自己所买的商品出现商家延迟发货的情形，一旦出现了，肯定要和商家进行各种各样的沟通。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问大家来介绍一起典型的这种涉及到商家这个拒绝发货啊，延迟发货之后然后拒绝发货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说完了之后呢，再跟大家来介绍一起涉及到这种拉新赚红包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哈。那我们先请到曾志梅法官呢，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这种商家延迟发货然后后来又拒绝发货这个案件。那么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是怎样的，您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
4: 好的，听众朋友，是这样，2021年1月27日的时候呢，这个原告杨先生在这个被告李先生经营的这个店铺里买了一双这个科比的联名球鞋。在下单之后呢，这个店铺显示是45天这个发货，但是在下单的这个当天，就是27号的这个白天，这个李先生就告知他说这个货没有办法。

0: 妈给他发，是因为2020年1月27日当天，媒体报道出这个科比这个球星发生了这个意外的坠机事件，
1: 嗯，
0: 导致了这个球鞋的价款暴涨，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他发货。
1: 哎，那杨先生在买这双球鞋的时候，实际上科比坠机身亡这个事件还没有出现呢，是吗？
0: 对，他下单应该是在凌晨。
1: 哦，
0: 他下单应该是在凌晨，这个时候呢，应该媒体还没有报道出科比已经意外坠机这个身亡。
1: 哦，
0: 嗯，但是26号的时候应该是有报道关于这个科比的这个、飞机失事。
1: 哦，
0: 但是他在凌晨下单买了一双这个科比的这个联名球鞋。
1: 嗯嗯。
0: 第二天白天的时候，这个被告这个商家就告知这个原告说，这个科比意外坠机这个身亡之后呢，球鞋这个价款暴涨。
1: 嗯。
0: 我没有办法给你发货。
1: 哦，他当时啊预定这款球鞋的时候是花了多少钱？
0: 1000多块钱，1346块钱吧。
1: 啊，那卖家当时的意思是说，你给我补点钱，我再给你发呢，还是说我就不能再给你发了？
0: 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卖家是坚持不给他发了。
1: 哦，是这样的。
0: 对对对，然后但这个买家这个杨先生呢是坚持要这个被告发货。
1: 嗯，
0: 然后。这个事情就一直就这个订单它一直不取消啊，这个订单就按照咱们电子商合同法、这个规定，双方这个订单按照有这个要约有这个承诺，这个订单就成立，合同就成立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原告呢，他就是一直就要求这个被告发货，但被告坚持说我没有货给你发，
1: 就不给发货，
0: 不给发货了
1: 啊，双方就僵在这儿了，
0: 就僵在这儿了、
1: 大概僵持了多长时间？
0: 这个订单一直没有取消，到了一年就365天之后，平台按照平台的这个规则呢，就把这个订单关闭了，因为这个买家也没有取消订单，而卖家呢也没有发货，平台按照平台的这个规则就把这个订单关闭，订单关闭之后呢，这个钱就自然而然的就转回到了这个卖家的这个手中，
1: 买家的手中，
0: 对，转到了这个买家的这个手中，
1: 等于说他们双方一直僵在那儿僵了一年，
0: 是的是的，嗯，然后这个卖家坚持不发货，然后订单也关闭之后呢，这个买家就到我们法院来起诉，要求这个卖家履行发货的这个合同的这个义务。
1: 嗯，那看来买家非常喜欢科比。
0: 对，非常坚持。
1: 非常坚持，而且对这双鞋非常的喜爱。
0: 对，
1: 是吧？
0: 对的。
1: 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这个卖家他说了些什么呢？在法庭之上。
0: 其实他的理由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就是说就是因为当天这个科比这个球星意外坠机身亡之后，他的这个鞋款的这个有他联名的这个鞋子这个鞋款价格是涨了很多，他没有办法按原来预定的这个价格给这个买家发这个球鞋了，也就是说他认为价款应该再涨。
1: 但他也没跟这个买家说你再加点钱我就给你发货了。
0: 没有。这个沟通过程没有，他说你原来价格我买不到，我买不到这双球鞋，那买家坚持说我当时下单的时候就是这个价款，
1: 那他在法庭上有没有说那不成的话，法庭主持一下调解，原告方你加点钱，我这鞋还能给你？
0: 当时没有这么一个他的这个调解过程，他的意思是现在他也不同意给这个买家发货。但是我们经过庭审啊，我们当时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电子商务很方便，我们法官现场也查了一下，这款球鞋在当时是还可以买到的，在我们开庭的时候依然可以买到这双球鞋。
1: 哦，
0: 而且价款并不是像这个卖家所说的那样，奇高，或者是说高出很多，是这么个情况。
1: 那这起案件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在哪儿呢？
0: 就是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就是卖家和买家这个合同到底是不是已经解除了，因为订单已经被平台关闭了。
1: 对，
0: 这个货款也已经退回给了这个买家。
1: 对，
0: 这个合同是不是就像被告说的，订单被关闭了，那么合同就解除了。
1: 那按照被告所说的，这个订单关闭了，合同解除了，那我们双方就不存在这样的买卖合同关系了，那我干嘛还要向你交货？
0: 对，这就是被告所主张的啊，订单是平台自动关闭的，所以这个合同就失效了，我不需要给你

0: 这个支付这个不需要再给你发这个球鞋了。
1: 嗯，对，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就算是这个卖家延迟发货，也很少会出现说能够僵持一年，
0: 对的，
1: 一直僵到这个平台自动取消这样一个订单的一个程度，是吧？
0: 是是，一般的这个消费者可能都没有这么坚持。
1: 是的，是的，因为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其实有一次我也是买鞋啊，我也很喜欢那双鞋，结果呢，这个平台啊，这个卖家呀，大概有两三个月不给我发货。他当时承诺的是10月15号之前要发货。我一直等到了双十一之后，发现，诶，你为什么还不给我发货呢？然后我就问这个卖家，我说你这鞋到底有没有了？啊，你这鞋到底给不给我发呀？当时卖家说，啊，我还在调货，说您看您这个还挺紧俏的，一直没有调来，说如果您实在等不及的话，您就取消吧。
0: 嗯。
1: 那后来我就取消了，
0: 对 对, 对
1: 啊，因为我觉得我等不起了，没有必要，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然后就取消了。
0: 对，大多数消费者都这种心理，
1: 对，都是这样心理哈、
0: 嗯。
1: 那你就下面跟大家分析一下，在这样一起很特殊的案件当中，后、到底我们法院最后对于这个合同哈、是如何来认定的？您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这个案子呢，我们最后啊是判定的，这是卖家要给这个买家发这个。球鞋
1: 哦，还是要发球鞋、
0: 对，然后这个判决也生效了。
1: 哦、
0: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哈、双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关于这个球鞋的这个合同，这个订单，它应该是一直是处于这个有效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原告不同意解除这个合同，也就是说双方对于这个合同的合意没有达成。
1: 嗯，
0: 没有合意解除这个合同，没有协议解除这个合同，那么。就得看这个双方的这个合同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法定的解除的这个事由。在这种情况下，卖家说了，因为这个球星的去世导致这个鞋款，鞋的这个价值上涨了，价格也上涨了，是不是就可以构成他的这个抗辩的事由，说我不能履行这个合同了，这个科比的去世是一个意外的事件，是一个不可抗力。那符合这个我这个要求这个解除合同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解除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下单的时候意外事件是没有发生，而且这个意外的事件也不构成这个法律上的这种不可抗力。还有就是平台的这种自动关闭这个订单，并不是这个买家自己本人的这个意愿。平台的这个规则是为了解决，因为现在这个电子商务都越来越发达，那么平台有平台自己的规则，平台会出现很多各种状况，就像这种情况哈、那么它平台也要有自己的运行的规则，但是不代表这个双方的这个合同是已经构成了这个民法典意义上的这个合同解除，所以我们最后判定就是说这个合同有效。那么在原告这个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买家要求这个卖家履行合同的义务，承担你的违约责任，其中有一条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这是可以的。那么他要求坚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那么我们是可以支持他这个诉讼请求的。但是这个鞋款已经通过平台打回来给卖家，
1: 对对，
0: 这个也是这个案子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最后我们根据这个民法典的公平的原则、自愿的原则啊，再加上法律的规定，那么既然你主张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那么你还要把这个鞋款先打给卖家，再由卖家再把鞋给你履行这个发鞋的这个义务。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平台自动关闭订单不等于合同解除，
0: 对，不等于双方就合意解除这个合同。
1: 那什么样算是合同解除呢？比如说像我说的那种情况，我要求商家退款，我这双鞋我不要了，由买家来主动来提出这样一个请求，这个就等于合同解除了。
0: 对，你提出来了，你有这个解除合同的这个意愿，然后卖家也同意了，
1: 也同意了，
0: 双方合意就达成了。这个是合意解除合同，如果双方如果没有这种合意，那就得看看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定解除的事由。
1: 哦，明白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是如果这个鞋哈，假设一下，如果这个鞋真的是比较紧俏 啊，很难买到，或者说，即便是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这一款联名鞋。

0: 鞋还是价格非常高的话，
1: 嗯，
0: 那么作为卖家有没有理由要求买家你再多给点钱，我把这个鞋给你寄过去呢？
1: 这个可能就得看。

0: 办法无利可图了，那我就不想履行这个合同了、嗯、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1: 哦、嗯、啊、因为我们大家在这个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啊，有时候也真的会遇到这种商家延迟发货的情形。
0: 对对，
1: 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没货了啊、
0: 嗯、
1: 需要等一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可能买家不太清楚。那么您觉得我们大家真的是如果遇到了这种商家拒不发货、
0: 嗯、
1: 或者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嗯
0: 嗯，我觉得首先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如果遇到这个商家拒不发货的这种情况，可以主动跟商家进行这个沟通，了解原因，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自己的经历一样，是吧、
1: 嗯、
0: 可以主动跟他沟通，是原因是库存不足呢，还是说他本身就意图不想发货，就本身就想这个、
1: 嗯、
0: 违约呢？
1: 对，
0: 嗯，是吧？
1: 嗯、
0: 你可以主张自己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要求这个商家承担一些违约的这个责任，
1: 嗯，
0: 这都是你的这个权利啊、
1: 嗯。
0: 从那个商家的角度上来说，应该也是在进行这个商品的宣传的时候，也应该了解自己商品的这个质量、性能，还有自己的这个库存哈、啊，不得采取一些欺骗的手段，本来就没有，或者本来价格挺高的，说的挺低的，是吧、
1: 嗯？
0: 然后让消费者不了解这个真实情况，也要遵守这个诚信的原则。
1: 嗯，好的，好。那么有关这样的一起哈，这个买联名款这个科比的球鞋啊、结果呢遭到这种商家的拒绝发货的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曾志梅法官。好，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请到这个张怀文啊，跟大家来介绍另外的一起啊，涉及到这种拉新赚红包的案子。那这个案子呢又是怎样的情况？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那我来具体介绍一下红包拉新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那么、这个案子就是原告王先生参与被告某 APP 运营方推出的感恩拉新人赚红包的活动。
1: 哦，这是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2: 就是说在这个期间这个王先生可以通过邀请没有注册过这个 APP 没有使用过这 APP 的一些用户来注册使用这个 APP， 每拉到一个新人的这个用户、
1: 哦、
2: 他就可以从中获得一笔收益、
1: 哦、
2: 最后这笔收益可以提现、
1: 哦、
2: 然后王先生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收益、
1: 那王先生真拉来新人了是吗？
2: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拉来新人了、
1: 哦、
2: 这也是王先生诉求的一个原因、
1: 嗯、
2: 就是他通过他所谓的拉新人赚取了平台的600余元的红包、
1: 哦、
2: 但是他在他提现的时候，平台却告知他不允许提现。
1: 为什么？
2: 因为根据平台的规则，这一次活动也是有一个活动规则的，活动规则要求说、
1: 嗯、
2: 是必须是新人用户，并且我们这个拉新人不能违反平台的这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这些平台规则来判定，王先生是不符合这些规则的，并且这些新人用户其实存在着诸多的，例如没有在平台进行过任何操作，然后拨打了这些注册的实名的这些手机号，发现是空号、
1: 哦、
2: 然后短期间存在着风险账号以及异地移动的这个情况、
1: 嗯、
2: 所以平台根据这些情况来判定其实是不符合这个活动规则的、
1: 嗯、
2: 所以最后不允许王先生来提现。
1: 哦，于是王先生就把平台给告了。
2: 对
1: 啊，要求平台你要支付给我600块钱这样的红包、
2: 嗯、
1: 是吧？
2: 是这样的、
1: 啊
2: 嗯、
1: 那最后法院是如何来判决的？
2: 其实我们法院也是要根据双方之间的这个合同约定、
1: 嗯、
2: 那么原告他作为这个平台的用户，使用这个平台参与这个拉新人赚红包的活动，其实他与平台之间成立的是一种网络服务合同关系、
1: 嗯、
2: 那么双方之间就要遵守这个活动的具体规则以及相关约定。那么活动规则里面有明确说到，就是新用户必须是用户使用设备首次下载安装 APP、
1: 嗯、
2: 并且注册过账号的自然人。然后双方参加这个活动的话， APP 平台其实还可以对这些用户进行安全认证、
1: 嗯、
2: 如果认为他们存在违反诚实信用或者违法的行为，可以取消这个用户的参加这次活动的资格的。
1: 哦，
2: 嗯，所以综合这个案情来判定这些用户确实存在着一些异常情况，所以没有允许王先生提现，其实是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
1: 嗯，
2: 那么王先生的这个行为其实也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所以最后法院综合来说判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允许原告进行这些红包的提现、
1: 嗯、那也就是说王先生拉来那些所谓的新用户的确是出现了平台所说的那些情况是吗？
2: 对， 是这样的、
1: 哦哦、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啊在这个使用 APP 的时候可能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嗯，
1: 比如说你拉几个

0: 新人过来哈，或者你在哪儿推广、嗯、真的有人注册了我们用户，或者真的有人办了我们的一些什么优惠活动，你就可以有一些免费的一些优惠哈。这些我们大家遇到经常能够遇到。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给能够给我们大家在使用这些优惠红包的时候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注意的问题呢？
1: 其实从大方面来讲，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的话，用户和流量都是这些互联网平台竞相争夺的一个对象。那么这些平台在拉取一些新用户的时候，其实往往会采取本案中的这种红包的方式。
0: 对，
1: 然后这些平台它作为这个活动的主办方，也作为规则的这个制定者，他们其实如果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是应该被允许的，但是也存在着就有些平台它可能引诱这些用户来拉新，但实际上不允许他们提现、那这些行为其实是违反法律法规的，是一种欺诈行为，那么也需要我们消费者提高警惕。那么另一方面，如果这个规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我们用户也要严格遵循这个规则，不能够采取本案中王先生这种利用这些其他技术手段的方式来为自身谋利，这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这个市场秩序，也损害了我们互联网企业的这个利益。那么这些行为是不值得被支持和鼓励的。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两起哈，我们在这个使用 APP 所遇到的纠纷，谢谢二位。
2: 好，谢谢主持人，
0: 二位再会。
2: 哎，谢谢主持人。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4: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的嗓音曾经与蔡琴、齐秦并称为中国台湾最美的三把嗓子，只要一开口就有一份传世的悠远和空灵。他才华横溢，掀起了一个音乐时代的浪潮，却也为情所困，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他就是作家三毛最好的朋友，也是经典民歌《橄榄树》的原唱。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头衔，那就是巨星齐秦的亲姐姐，她就是近代中国台湾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齐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时间回到1976年，当齐豫知道弟弟齐秦被送入感化院时，类似于少管所之类的机构，他的心里难受得不行。在他的脑海中，弟弟虽然桀骜不驯，但是本心善良。现在弟弟要在感化院里被一群不良少年霸凌，一想到这里，齐豫就心如刀绞。当时齐豫的母亲整日沉迷麻将，父亲很早就去了美国，大哥留学日本，很多人以为他们家人丁兴旺，其实此时此刻只剩下姐弟俩相依为命。知道弟弟进去之后，齐豫马上去看了他。此时的齐秦每天只能在方寸之地活动，看窗外的阳光，幻想自由的世界，别提多难受了。齐豫看到弟弟这个样子，心疼得不行。此后他每周五都雷打不动地从台北坐车到台中，在台中找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去看齐秦，跟他聊天，给他讲外面的世界。多年之后，齐秦写了那一首《外面的世界》。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很多人把歌词当中的你解读为爱人，其实这个你最开始齐秦说的就是姐姐齐豫。当时的齐豫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和拯救弟弟。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齐秦喜欢音乐，齐豫想要激励他一下。恰好1978年的中国台湾正是民歌运动的高峰期，金韵奖民歌大赛正如火如荼，如果能参加这个比赛那就不得了了。齐豫动了想要参赛的念头，可是他是典型的三好生，成绩不错，乖乖听老师的话，只是比较腼腆，对舞台有一些恐惧，这让他内心里十分的纠结。最后思索许久，心一横，还是抱着吉他去了。当时齐豫想的是其他的都不做，把歌唱完马上就回家。奈何齐豫的嗓音太

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把现场的观众全部都拉入了他的叙事里。当时的台湾民歌其实就是现代诗歌和流行乐的结合，要带一点文艺范儿，而齐豫的文艺范儿那就是天生的。复赛的时候，评委李泰祥注意到了这个青涩的女孩。李泰祥是台湾民歌运动的推动者，在台湾年轻人眼里是教父级别的存在。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在齐豫唱完歌后主动走到他面前，找齐豫要电话号码，还告诉他说有一首歌曲想让他试唱。齐豫一下子呆住了，马上连连点头。一开始他只是想给弟弟增加一个谈资，但现在事情似乎正在朝更大的方向发展。李泰祥口中的这首歌就是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橄榄树》。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李泰祥在歌唱比赛当中发现了齐豫，并且让他试唱《橄榄树》。当时的《橄榄树》其实已经问世了五年，三毛是作词，李泰祥作曲，奈何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在李泰祥的认知里，唱这首歌声音必须得仙气飘飘，空灵悠远，不然根本就唱不出歌里远方的味道。结果一找就找了五年，直到遇到了齐豫。李泰祥没有判断错误，齐豫的声音和橄榄树是绝配，歌曲一经齐豫演唱立刻就火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橄榄树击中了很多年轻人心中的迷惘和纠结，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有一个浪迹天涯的梦，这个梦在这首歌里具象化了。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后来有人告诉三毛，在国外的某个中餐厅里也在放橄榄树，三毛大为惊讶。这首歌让齐豫一炮而红，拿奖之后他得到了8000块的奖金，第一时间买了一把高档的雅马哈吉他送给了出感花院的齐秦，并且叮嘱齐秦，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玩出个样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在橄榄树之后，齐豫并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他的父亲跟很多传统的父亲一样，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何况齐豫还是个大学霸，他并不希望女儿做什么歌手。歌唱完后，齐豫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到美国上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到了美国的齐豫并没有因为学习而丢掉心爱的音乐，他加入了一支学生乐队，也因此遇到了他的第一任丈夫大卫。大卫是一个帅气的乐手，和齐豫一见倾心。1981年，24岁的齐豫就和大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个时候问题来了，齐豫的音乐事业正处于上升期。1983年的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发布，获得了台湾金鼎奖优良唱片奖。1984年发布的专辑《一个人》让齐豫的名气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两张专辑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你是我所有的回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当时差点夭折，李泰祥谱好曲时对旋律并不满意，随手就扔掉了，恰巧被到访的齐豫顺手捡起来哼唱。李泰祥一听，不错啊，这首曲子得保留。一个人这张专辑就更猛了，全部使用现代诗来谱曲，里面涵盖了徐志摩、席慕容等一众著名诗人的作品，再加上李泰祥的编曲，堪称天作之合。迄今很多乐评人都认为专辑一个人把台湾的民歌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作为专辑演唱者的齐豫自然是居功至伟，他一流的声音让诗歌语言在转化成歌唱语言之后依然倾诉感十足。

0: 声，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到这里，齐豫已经实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大红，要延续自己的热度，就必须不断地输出作品，意味着要疲于奔波。不仅跟丈夫聚少离多，还会荒废掉自己的学业。一开始，齐豫觉得自己可以平衡好这两方面，家庭、事业、学业三丰收。渐渐的，她有一些力不从心，频繁的往返多地，让他感到十分的疲倦，和大卫的婚姻也迅速冷却。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的民歌也悄然走上了下坡路。此时，罗大佑、李宗盛等一批新人强势崛起，他们让都市情歌以及摇滚乐走上了历史舞台。高冷文艺的民歌已经不太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情感浓烈的都市年轻男女们的听觉需求。80年代中后期，齐豫走进了瓶颈期，怎么唱都没有办法令市场满意，就像总是无法平衡好工作和婚姻一样。好在这时，弟弟齐秦站了出来。齐秦在《狼》等一系列作品之后，已经成为台湾乐坛不可小觑的创作才子。他告诉齐豫，别担心，我来帮你拉近跟群众的距离。1988年，姐弟两人合作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问世，里面12首极具摩登韵味的歌曲，打破了大家对齐豫以往民谣女歌手的刻板印象。据说王菲当年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有没有这种说法》，专辑里最经典的莫过于这首《九月的高跟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如果说齐豫之前的作品是诗意的隐者，那么这张专辑他就化身成为真切可感的现代都市女子，跟大众狠狠地共情了一把。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齐豫也可以这么接地气，天使也是可以回到人间的，还自带一点摇滚，一点空灵和一点人生哲学。与此同时，高跟鞋似乎也成为了一种隐喻，高跟鞋穿在脚上让人感觉疲倦又难受，与其费尽心思保持平衡，不如直接脱掉肆意潇洒。后来齐豫结束了和大卫九年的婚姻，也放弃了美国的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到了中国台湾。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齐豫的故事。1991年对于齐豫来说是一个刻骨的年份，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齐豫再嫁了伯乐李泰祥的胞弟李泰明，两人性格并不是很搭，但是齐豫对婚姻和组建家庭一直有一份执着。他觉得一时合不来没有关系，处着处着就好了，很多事情总是需要磨合的。第二件事情是三毛去世了。当年唱了《橄榄树》之后，齐豫正式接触到了

0: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伍思凯《这边那边》。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温馨提示各位吃货朋友们，切记暴饮暴食，高血脂经常就是放纵自己后的结果。人类健康杀手当中的前几位，第一位就是高血脂。血脂当中其实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甘油三酯，其中甘油三酯参与人体内能量代谢，而胆固醇呢，主要是用于合成细胞浆膜、类固醇激素和胆汁酸。由于血浆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有关，因此这两项就成为了血脂测。

前面科普了一下高血脂，这一趴说一下如何在饮食上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才可以成功的避开高血脂的侵袭呢？总体来讲非常简单，其实就是一句话，不甜不咸，有粗有细，三四五顿七八成饱，就是每天要少吃多餐，每顿呢可以吃七八成饱。另外每天进食500克的蔬菜和水果，一般蔬菜和水果的比例是4:1，长此以往就可以有效的降血脂了，顺便还可以减减你肚子上的脂肪，希望你能健康加美丽啦。来听一首歌，李玟《爱你爱到》。怎么是这种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温柔。走走

你有没有发现五月天的编曲现在听仍然听不出太多年代岁月的味道，他们的属性可能就是青春的阳光的治愈温暖的吧。你一定可以在他们歌单当中找到一首来宽慰情绪不好的自己，不管是温柔还是知足，他们似乎都在告诉你说，亲爱的，没关系，一切都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出道这么多年他们仍受大家喜爱的原因了。下一首歌来听 Michael Jackson 这首 Better。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震岳的《分手吧》。如果你把时间调频到90年代末那个时期，要是刚刚应对了你的青春时期，那我想张震岳必然是你青涩时光的听歌回忆之一。那个年代的音乐是蠢蠢欲动的，有点尴尬的是卡在了传统和跳出传统圈的界限。许多人怕跳出来是因为担心专辑一出就不会受欢迎，有的人跳出来还玩得非常开心，那个人就是张震岳。当年那张秘密基地也是满足了许多年轻人对于爱情，对于叛逆青春时期的所有想象。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王若琳的迷宫，慵懒不做作，就像是日常生活当中脱掉外套回到家之后你自己最放松的样子。你可以不注重任何形象做自己，虽然说看上去好像邋遢了一点，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最自在的感觉，最舒服的，不是吗？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学友《情网》。请你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韩寒在《我所理解的生活》这一本书当中写过一句话，他说他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生活不是攀爬高山，也不是深潜海沟，它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床上睡出你的身形。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你呢？你理解的生活在现在看来是什么样子？来听一首歌，郑秀文《放不低》。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首歌就像是刘若英后来那一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对，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两首歌内容真是可以无缝衔接。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听到很会写歌的毛不易。

我是夏文静。大多数人觉得自己还年轻，便不甘心对世界认输，有自己的脾气，有死都不放的固执。有一天岁月磨平了棱角，年华又融化了你的心气，才开始在渐行渐远的时候怀念最初的那个自己。你是这样子吗？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那英的那又怎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

0: 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弹道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6: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

0: 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0: 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3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关注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15号，宜昌城西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南京关长江大桥迎来了重大节点，大桥北岸隧道锚正式进洞施工。此前，南京关长江大桥已顺利完成了北岸主墩桩基施工，这次的隧道锚顺利进洞，将和主墩施工形成双向的攻坚态势，大幅提高整体的建设进度。那据了解呢，隧道锚是南京关长江大桥的核心承重结构，是承载着主缆拉力、保障桥梁整体稳定性的关键部位。南京关长江大桥的南北两岸都采用了隧道锚建设，隧道锚单缆的拉力达到了5万吨，是世界上拉力最大的隧道锚。

宜乡高速控制性工程长坂坡隧道预计今年十月底实现贯通。长坂坡隧道是襄宜高速的控制性工程，这条左右分离式的隧道全长8365米，是襄宜高速宜昌段最长的隧道。经过两年时间建设，目前工程量已经完成85%。按照建设计划，长坂坡隧道将在9月底实现左线贯通，10月底完成右线贯通。湖北省将从6月18号开始正式进入梅雨期，我们宜昌将会有一段降雨的集中期。其中，6月18号到19号，我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6月20号到22号有较强的降水。另外，6月24号前后还有一次降雨过程。6月15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了最新的楚超联赛积分榜。截至当日，宜昌东阳光队以5胜2平的战绩获得17分的积分，位居榜单第二位，仅居于武汉华工科技队之后。6月15号，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新闻发布会在宜昌市政府的新闻发布厅召开。按照国家和省级的统一部署，今年继续聚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于6月集中开展全国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2026年15个玉米主导品牌名单，由湖北康龙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的杂交玉米新品种康农玉8009位列其中，成为这次宜昌上榜的唯一品种，继2025年之后蝉联榜单。截至目前，宜昌市已有湖北采花茶叶等24家企业通过生态低碳茶认证，涉及茶园面积达到15850亩，居全省前列。这意味着未来这些企业产出优质安全茶叶的同时，还能参与农业碳汇交易，获得卖茶叶加卖空气双重收入。6月15号，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对全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名单进行公示，其中宜昌11名个人和19个集体拟获表彰。近日，位于夷陵区东城实验区的夷陵区老年人颐养中心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计划是1月底完成全部的单体建筑主体封顶。该项目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养老床位500张。湖北茶产业综合产值达到了1010亿元，成为全国第7个产值过千亿的产茶大省。截至目前，全省茶园面积达到了584.5万亩，产量达46万吨，260多万人依托茶产业增收致富。近日，应急管理部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的招录工作。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这次湖北省共招录消防员630名，均为男性，其中消防救援队伍600名，机动消防队伍30名。近日，秘鲁国家馆正式入驻华中贸易服务区“一带一路”国家馆集群，标志着中秘经贸合作再添新的平台。这也是目前全国第一家受秘鲁驻华大使馆官方授牌的特色产品及文化实体展馆。武汉神经修复创新药研发生产基地近日在东湖高新区开工建设，这标志着专注中枢神经系统重大疾病原创型生物医药企业达尔文生物科技湖北有限公司总部入驻。

顽固。六月十五号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了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的毕业生1352.4万人次。今年的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了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完成货物周转量15636.55亿吨公里，同比增长6.2%。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6月15号在重庆举行。仪式现场发布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今年6月15号到21号是我国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好，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乐活人生。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银行网点改造不止于配置升级的话题。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银行网点改造的突出特色在于呢，政策引导力度更强，服务场景更加丰富，注重将设施升级和便利消费者生活啊来统一的深度融合。那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的人民币现金收付及服务规定于今年开始施行，这就要求银行网点强制保留人工现金服务，优化机具布局，直击老年人智能操作能力弱、取现难这样的一些痛点和难点。此举也意味着金融服务适老化的底线标准已经形成，反映出银行网点设施适老化零距离改造取得新的进展，无障碍、有温度、更贴心的零距离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更加的完善。银行网点是最贴近居民日常生活和基层经营活动的金融服务设施，也是老年人办理存取款、领取养老金、开展金融咨询的重要渠道。那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围绕适老化、便民化、场景化方向持续推进网点改造，不断地拓展基层的金融服务设施功能，有效地满足了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需要。那银行网点呢，也正在从单一的业务办理场所向综合性的基层金融服务设施转型，主要呢也是体现在三个特点。第一个呀，就是物理设施更加的便民友好，各个银行网点围绕老年人行动特点和使用需求，完善无障碍通道、爱心座椅、助行器具、求助按钮、大字板的设备这样的一些配置，提升线下金融服务设施的安全性和便利性。比如说呢，像中国工商银行的北京某支行，它就围绕着老年客户的全流程需要，逐项的来完善无障碍通道、定向扬声器等适老化的设施，有效的改善了老年客户的体验。那第二个呢，就是服务节点啊，更多的嵌入了社区的场景。很多银行都将养老金融咨询、金融知识普及、便民缴费、小微融资咨询这样的一些内容呢，都纳入到了网点的日常服务。比如说呢，有一家银行的厦门某支行就打造了智慧健康养老小屋。还有一家银行的昆明支行呢，开设了敬老特色课堂，使金融服务设施成为连接居民生活和社区服务的节点。第三呢，就是数字设施更加的注重引导，各个银行在保留必要的人工服务窗口的基础上，积极的推进了智能柜员机等技术应用，增加

语音提示、人工引导这样的一些适老化的功能，并且针对 AI 换脸、语音合成等新型的诈骗开展反诈宣传，帮助老年群体掌握数字金融工具。也要看到部分网点的改造仍然存在着设施配置和实际的需求不匹配，硬件更新和流程优化脱节，智能设备和人工服务衔接不足这样的一些问题。有的网点是增设了适老化的设施，但是呢，叫号填单、身份核验等环节仍然是不够便利。有的网点配置了比较多的智能设备，但是操作界面和人工引导没有同步优化。那下一个阶段推动银行的网点改造要走深走实，就应该从布局优化、流程再造、场景拓展三方面协同发力。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最近啊，碳水脸一词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那按照网络的评述，面部浮肿、发胀，下颌线模糊，皮肤暗沉松垮，气色倦怠，整体呢就给人一种发面馒头般的虚浮感，就被认为是碳水脸。那很多将这些特征的出现归咎于米饭、馒头等常见的主食，并因此抗拒日常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生怕自己也变成所谓的碳水脸。但问题是呀，碳水脸这个词儿根本就是一个伪概念。碳水吃多了真的会变丑吗？其实米饭、面条、馒头这样的一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本身就是我们人体最经济最直接的能量来源，是膳食结构中的基础部分，和不自律没有任何的关联。其次，你的面部浮肿、皮肤暗沉、长痘这样的一些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吃碳水导致的，而是什么高油高糖的搭配、总热量超标、睡眠不足、盐分摄入过多，还有代谢问题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过量的精致碳水呢，当然也会使快速升高你的血糖，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可能促进皮脂腺的油脂，让皮肤更容易出油长痘。所以说高糖饮食会引发糖基化反应，加速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让皮肤看起来暗沉松弛，而长期吃太咸搭配油炸的食物，再加上碳水过量，才容易导致水钠的这种驻留，出现面部的浮肿。所以不要把这个问题单一的归结于你的碳水。而且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长期低碳或者零碳水对身体是有非常严重的损害的。首先，身体能量供应不足，容易造成皮肤苍白干燥，失去光泽，还容易引发脱发，免疫力下降，让皮肤更容易过敏长痘。其次呢，长期缺碳水会损伤代谢功能，导致基础代谢降低，恢复正常饮食之后，你的体重极易反弹。所以呢，大家一定是要科学的吃碳水，一定是优化结构，控制总量，巧妙搭配，食物多样，还要避开一些隐形的糖。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及其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全翼，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8: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9: 救命啊！
8: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3，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把目光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智喜长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这个路段上稍微有一点排行的压力。在我们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从智喜长大桥方向的来车呢，此时我们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在大洋百货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桥面的上空，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西宁二路上辅路上的车流量其实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快速路主路以及辅路上的车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您要等上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肿瘤医院方向的话，可能在7:34华翔方向的来车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一直从西宁二路快速路一直到绿萝路，在我们的体育场路这一小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好消息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华翔方向的，此刻在我们可以看到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其实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只要您轻松的等上一会儿便可安心过灯。 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沿线，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也就是在八中门口，在7:34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但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下行往发展大道方向的话，可能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城东大道上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要经到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发展大道上，如果您现在在靠近水月城这边的路段的话，可能在发展大道您要进入到东山隧道，还要在这个路口上等待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沿着城东大道继续往南方看，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现在往巴黎相送方向呢，可能在胜利三路一直到港窑路，在这一小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大概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水月城方向呢，可能在这个路口上现在7:35压力还好，但是呢随着时间的不断积压，可能在港窑路以及港城路的右转车辆是不断增多的，所以说您在这两个路口的时候要务必的注意，并且呢最近由于桥面施工道路变窄，所以在交通局大楼门口在这一段呢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积压的情况。而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运河名都方向呢，可能要经到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继续说到刚才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的交汇处，在这里还会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路段，我们推测可能是由于在宜化巴黎相送门口这里左转进入到我们的山河源路上的司机朋友们的可能比较多，所以说请您如果在这个路口等待的时候呢，请您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山河源路上目前的整体上通行的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东山大道相较于前几天而言呢是车流量的密度还算是比较低，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耐心的等待即可安心的通过。而在我们看到中南路上，目前的中南路整体上沿线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小，唯一要您要可能要注意到的就是在玉湾路小学的门口，可能今天呢由于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比较多，所以说您在玉湾路与我们中南路的交汇处的在这个丁字路口这里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我们再来看到金东山方面，目前呢在金东山其实整体的排行压力都还并不是很大，在我们看到昨天我们可能看到的在金东山在港窑路的这个路段门口，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已经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在朝阳路与我们珠海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现在是要继续沿着往窑湾方向的话，可能会经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要到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珠海路，如果您是往我们的金东山方向往这一侧的话，还是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您继续沿着主路要往金东山大市场方向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东山二路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的这个上空，所以说在金东山方面呢整体上的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耐心谨慎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9: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6: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9: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0: 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
11: 今天的天气呢，总体来看呢是多云转阵雨，最低气温呢23度，最高气温呢是32度左右啊。我们都说到18号，咱们宜昌就要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了。可能在进入到梅雨季节之前，这两天气温感觉好像是会有点不太稳定啊。昨天说的阴天，但是好像又出太阳了。今天说可能有阵雨啊，但是不知道这场雨能不能下得下来。但是呢， 过了18号之后，这个雨水是真的是要来了啊！包括可能这个端午小长假的3天时间里面呢，咱们可能宜昌都是泡在雨里了。所以大家家里面有一些这个衣物啊，要这个晾晒呀、啊，要这个来进行这个洗洗涮涮的这样的事儿的话呢，可能就这2天要赶紧把它完成。过2天呢，可能就下雨了，衣服就不能完全干透了。梅雨季节可能这样的潮湿啊，这样的状态会持续那么几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们宜昌到了18号之后呢，就要正式入梅了。
10: 嗯，没错。而18号到21号呢，是咱们宜昌人自己的端午节。在昨天呢，我们聊到了龙舟、菖蒲，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非遗文化。而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6月份的非遗日。我先来考考你啊，知不知道咱们今年的非遗日的主题是什么？
11: 嗯，这个非遗日啊，我感觉好像听起来有点陌生，我心里好像只有过几天的端午节。快跟大家普及一下啊，这个非遗日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
10: 今年我们的非遗日的主题其实特别有温度，非遗让生活更美好。
11: 嗯，
10: 其实说到这个主题，我最近其实深有感触。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非遗的小采访，接触了我们宜昌好几位的非遗传承人。在聊完之后，我才发现，好像以前我把非遗想得很远，好像都是放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但是其实真正走进他们的世界之后，我才明白了一件事。
11: 嗯，明白什么呢？
10: 明白了，非遗不是用来供着的，而是用来用的，用来生活的。
11: 嗯，
10: 比方说，丹磊啊，你每天喝的茶，你家里的家具，甚至你结婚时收的嫁妆，它都有非遗的影子。而今天呢，我们早高峰就带着大家走进3个我们宜昌非常有意思的非遗项目，用一个早高峰的时间去感受一下什么叫非遗，让生活更美好。
11: 嗯，我知道有一个东西，你今儿肯定要说。
10: 是的，
11: 就是你之前一直念叨了好久的木雕。其实我觉得之前我一直会觉得啊，这种非遗的传承人，包括我们这个想象当中的这种非遗传承人，肯定都是那种年迈的老人。
10: 是的，
11: 一定是60、70岁的70、80岁的，他的脸上，他的手上啊，包括都好多这种手工艺人啊，他一定是有这种岁月的痕迹啊，一看就是经历了这种历练还有这种沉淀的。但是好像我听你念到的那位非遗传承人，好像跟你一样是00后，是吗？
10: 对，没错。而且我一直以为这种非遗的传承人，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那种很古板、很呆的那种，我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啊？
11: 就是肯定不太合适啊。
10: 对
11: 啊，你不能说人家呆，只是说他可能你会觉得你想象中他的那种形象，就是可能会比较内敛一点，
10: 对，
11: 不善言辞，
10: 可能情绪比较收束一点，
11: 对，
10: 平时外情的表现也不太明显。
11: 嗯，
10: 但是呢，其实我在真正遇到了这个非遗的传承人之后，我才感受到，其实非遗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离生活很远，它其实离生活很近，并且呢，这种非遗的传承人他身上也其实很有烟火气的。
11: 嗯，
10: 但是呢，我们今天先来卖个关子，咱们先来普及一下咱们宜昌的非遗知识先。
11: 嗯，首先说到和我们生活很近的，就是我们每天日常会喝的茶叶。
10: 嗯，是的。
11: 啊，大家都知道宜昌的茶叶很有名，但是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长盛川青砖茶这个茶香啊，是随州万里茶道飘了大概600多年了啊。包括还有咱们宜昌的彩陶，
10: 嗯，
11: 也是这个窑火和泥土凝固的一个峡江记忆。长江边长大的土家人呢，把这种喜怒哀乐都唱到了歌里，跳成了舞里，包括土家族的哭嫁呀，啊，这种都是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文化的非遗，白手舞啊，还有大家可能很熟悉的撒叶火啊，然后这个确实。
10: 真的这么读吗？
11: 啊，对啊。
10: 哦，那我孤陋寡闻了，我又。
11: 因为好像你去长阳的时候，他会做这样的表演。
10: 哦。
11: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撒叶火，它是我们生命最后告别时刻的一种通宵达旦的歌舞啊。所以它都是可能是土家语吧。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在咱们宜昌啊，在咱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包括我们的周边，都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非遗文化。
10: 嗯，没错，还有包括我们昨天聊到的端午的习俗，像龙舟竞渡呀，以及粽叶啊，其实还有我们平时想吃的、喝的雄黄酒之类的，都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我发现了这一点，就是其实它非遗文化跟我们距离其实真没有多远，往往就是我们手边的那壶茶，是我们家里的那些可能5、6代都一直在用的家具，也是匠人一凿一刻歌者的一腔一调，其实等等等等都已经融入到我们这座城市的生活里。然后我想的就是，所谓的传承可能不是让美好的事物被发现，而是让美好的事物始终流淌在我们的生活里。
11: 嗯，所以今天呢是非遗日啊，
10: 嗯，
11: 所以我们要和大家来 来聊一聊关于非遗的话题。今年的主题呢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发现一下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宜昌啊，有哪些非遗文化，你都知道哪些呢？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分享。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都可以来说一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遗的话题。
10: 没错，而且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你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好好的聊一聊咱们今天的宜昌非遗的文化，你知道多少？在接下来这一段小段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一组广告。
1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3: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1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1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1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19: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20: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快速浏览一下刚才没有说到的沿江方面。目前呢，在宜化大楼门口可能会有一定的排线的压力，并且呢，在西宁一路周边的街区呢，比如说我们的县府路，还有我们西宁一路的二医院的门口，都有比较明显的排线的压力产生了。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呢，其实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在各个路口呢都没有出现比较拥堵的情况。而且在以往，我们可以发现，在万达广场的门口和我们的中西医院的门口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在今天的7:47呢，我们发现整体的情况都还算是比较好的。我们再来迅速浏览一下过江方面。目前呢，在智喜长大桥以及夷陵长大桥，可能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夷陵长大桥上，可能在下桥的这一小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如果是在桥面上行驶的时候，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再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车流量的队尾是依旧排在怡景花园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在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西宁二路辅路与主路的交汇处。再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二路上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有右转的需求进入到体育场路的话，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可能现在由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右转方向来车以及华翔方面来车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三河汽修的门口，也就是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请您小心驾驶，谨慎慢行。而在我们看到对向车道上， 向，如果临时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滑翔方向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我们再来浏览一下城东大道，目前的城东大道上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其实港窑路上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在城东大道上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现在是

在往葛六以及水月城方向的话，可能从胜利三路一直到港城路，在这一小段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反过来发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过红绿灯之后往

0: 不会的，因为没有地方能够让它塞进去一颗钉子啊。
1: 嗯，是的，
0: 因为它不需要钉子，因为它刚刚说到了，它这种榫卯结构，它就是不需要有钉子来进行这个结构的固定。
1: 嗯，
0: 我觉得真的以前的这种匠心匠人这种手艺真的是还是很难得的。
1: 嗯，所以说像我们看到以前这样的匠人匠心，他们确实有自己的底气。后来我去采访的时候，我见到了这个传承人，我本来想着就是还是跟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一个传承非遗的，应该是一个挺严肃挺老派的人，结果人家一开口其实还是有一点小反差感的。
0: 嗯，这种反差感我觉得首先就是你刚刚说的他年龄。
1: 嗯，
0: 他其实才23岁啊，正常来说的话可能也才刚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但是可能他在这种家族里面耳濡目染的，可能从小都在接触着这个木雕这个手艺啊。
1: 对，没错，我当时想的也是，不仅如此呢，他在英国、在伦敦、在香港也留过学，学的是时尚管理和金融。按理来说，应该是我们更多的理念是在国际的大牌做一些像品牌策划呀，等等一些工作。结果他回来了，回到宜昌的木工房，回到我们的木雕室，戴着手套，拿着刻刀，每天都和木头打交道。
0: 其实说实话，像他这样的这种年轻人啊，一般可能想的，特别是在大城市待过又出国留学了的，更多的可能还是想要留在大城市发展。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说想要回来宜昌来传承这样一份手艺呢？因为学手艺这个事情真的还是挺枯燥的，你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可能做同一件事儿，可能你这个刀一下去，那个手感就是要在这样的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才能够把它练成。
1: 其实我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后来我也问了他这个问题，他说其实刚回来的时候那段时间特别不适应，你想就是同龄人确实也在互联网公司在大厂工作，他在研究怎么把我们的木漆切得更牢，怎么调大漆的颜色等等等等，这些都会让他感到一种落差感。
0: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落差感确实就容易出来啊，也就是他自己说的，后来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细节，也会有一些故事，包括也会有一些的小小的成就呢，在他的这个进入到工坊之后。
1: 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他跟我说他拿着一块名贵的红木第一次去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雕好，然后在学雕莲花纹的时候手上一直会受伤，但是坚强的他觉得就是有一次雕完自己一个作品之后雕得可好了，就兴冲冲的拿给自己的父亲去看，他父亲说速度太慢了，不及格。
0: 这个不及格真的还是挺伤人的
1: 啊！是
0: 真的，这种老一辈的手艺人对待自己的这个作品真的是对待孩子一样，他会非常的严格，他会觉得这出自我们家人的手啊，你这必须得好啊，必须得比别人好，必须得达到这个可能老父亲眼中的这个合格线，确实还挺难的哈。
1: 对，其实我想就是这种父亲可能是不是东亚父亲都是这样，因为我爸他也是这样，就一般都是话少，但是每一句话都同时能让人记一辈子。然后呢，他后来的反复的练习，在那次之后他说他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格物致知。
0: 格物致知，哇，
1: 是的，
0: 天
1: 哪，这个 level 就有点高了，就感觉要悟道了，农场要悟道了。
0: 这一下我觉得就格局就打开了啊。
1: 对，他说他从木头里面学会了，就你想，我想也是啊，你像木头它其实是有脾气的，它从土中生，最终再经过了我们太阳、阳光以及各种重金属啊、贵金属的滋养之后，形成了一棵参天的大树。其实我觉得它还是一个五行平衡的过程，所以说我觉得木头它也是有脾气的，我们都得顺着它的纹理。雕刻的时候也不能硬来，就像生活一样，有些事儿你就得等，有些东西你也磨不了急不了。
0: 确实，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能够在这样的这种木雕的工作或者是学习当中悟出这样的人生哲理，也确实是不容易。其实也就是在这种手艺的传承当中，可能他对于父辈有了多的一些理解，包括父辈所从事的这样一份事业吧。可能以前那在他看来可能只是父母的一份工作，但现在不一样，它是一份传承，这是一份事业，包括对于这个木雕的工艺来说的话，也确实是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吧。
1: 没错，而且在后来的采访中我也问到，就是小王老师他也不希望把家里的品牌知名度发扬得多广大，但是他想从年轻人的角度入手，从实用性和耐用性两个角度把非遗木雕融入到我们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也恰好吻合了我们今年的非遗的主题，就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

0: 对，其实以前说到木雕，我会觉得好像只有这种年纪大一点的人会去买，包括可能这种老派一点的这种家里的装饰才会用到的这种东西，包括我也会觉得哇，木雕是不是会很贵？
1: 那是有点贵。
0: 对，因为它毕竟是纯手工的嘛。
1: 啊，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了年轻人的加入，能够把更多的一些木雕的，比如说一些。它是不是可以做成一些小挂件儿、啊？它是不是可以做成一些小摆件啊？包括能够更好的以一种轻量化的方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它也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起来。哎，说不定也可以做一些联名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都是未可知的一些事情，而且都是需要这位木雕公主啊，她去传承和完成的，
1: 对，
0: 或者是由她来进行转变的这个事情、
1: 是的，没错。别人短视频账号就叫做木雕公主，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
1: 去
0: 了解
1: 一下啊。
0: 是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呢，就是我们宜昌，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啊、的一些非遗故事，包括非遗的文化，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啊，也有好多朋友跟我们说到了，三分熟就说到了，哎，同样也提到了啊，长阳这边的土家的三叶火、蒿草锣鼓、然后包括长江号子，都是一些。文化的非遗，然后呢，岛上波哥就说到宜昌的丝竹啊，这个确实我还不太知道，这个原来也是咱们宜昌的非遗啊。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美食，志明说到了肥鱼，不知道这个申请非遗没有啊？
1: 肥鱼它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会成为非遗吧，
0: 比较有名的一种美食文化吧。
1: 是的。然后我们看到瑞安也说，就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手艺人都可能他们当时有一些土话，比如说什么打家业，像这种可能宜昌的方言，像现在很多人已经听不懂了，我也不知道打家业是什么意思。
0: 哎，我刚刚还真的搜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长江原宜昌原味肥鱼的制作技艺，它这个制作技艺是被作为传统技艺类项目成功入选了我们宜昌市2022年的第七批市级非遗物质文化遗产、因为这个非遗文化它是有分市级、省级
1: 还有国家级
0: 这样层层递进的。哎呀，我觉得这个确实啊，它也是属于非常有名的一道楚菜吧。余味无穷啊、也希望各位游客啊，
1: 到我们的新疆画廊，到我们的宜昌城区都来品鉴一下。
0: 对，这个端午节如果来宜昌的话、可以来吃一吃我们的宜昌的这个肥鱼啊。包括刚刚我确实是没太听明白打家业是什么意思。
1: 打家业真的什么意思啊？
0: 可能我刚刚看了一下啊，群里面瑞安和几位听友说到的，他就是这种和咱们说的这个可能我刚刚说的
1: 就是那种丧葬文化当中的一种仪式，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种东西。
0: 是的，就是可能就是配合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撒叶儿火啊，一起来进行这个打击配乐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啊。所以说确实我们对它的了解还知之甚少、所以大家都可以来今天跟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一起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那些宜昌的非遗文化。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